0: 沙子，镜片呢让中央区的沙子向周边移开一点，中央变薄，周边呢变厚，整体角膜厚度呢并没有改变。角膜上皮本身有强大的再生能力，每天自然代谢，停带后细胞会重新分布，角膜形态就恢复了。当然安全性有前提，第一，必须经过严格的医学检查，确认角膜形态、厚度、眼压等指标合适。第二，镜片必须专业验配，定期复查。第三，日常的护理必须到位。角膜塑形镜被列为三类的医疗器械，佩戴角膜塑形镜是医疗行为，只能在有资质的医院进行验配。
1: 那么除了这个戴了这个角膜塑形镜啊，白天视力呢到底能够恢复多少？是不是说所有的孩子第二天都能够视力达到1.0？它的效果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0: 大部分孩子白天的裸眼视力可以到0.8到1.0，能满足上课、看黑板和日常的活动，但效果呢因人而异。它跟三个因素有关系：第一呢是近视的度数，度数越低效果越好；第二是角膜的曲率。如果角膜比较平的孩子，塑形空间小，效果可能稍微差一些。第三就是佩戴的依从性，晚间戴够时间，戴正位置，效果才好。低度数的孩子戴进第一晚上后，白天的视力就有明显的提升。度数高一些的，可能需要连续佩戴3到7天，才能达到稳定的效果。它维持的时间通常是一整天，早上摘进后，视力可以维持到下午甚至晚上。但是如果400度以上的，可能到了傍晚视力会有轻微的回退，看远处会稍微模糊一些。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白天辅助一副低度数的框架镜，或者调整镜片的参数。至于效果能维持多久，只要每晚坚持佩戴，效果就能持续。一旦停戴呢，角膜就逐渐的回弹，通常是3到10天恢复到原来的屈光状态。所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长期的一个佩戴。
1: 低度数效果好，那么100度左右的低度近视戴角膜塑形镜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0: 这个100度确实效果很好，但值不值得戴就要看近视的一个进展速度。如果眼轴增长很快的话，即使度数不高，防控价值依然很大。如果度数低而且进展缓慢，也可以考虑先戴离焦的框架镜，需要医生呢进行综合的评估。
1: 唐主任，我这边呢收到很多家长啊，就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自家孩子比方说8岁、10岁、12岁，像这种情况，这种年龄层的孩子他到底能不能戴，这个佩戴这种眼镜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门槛呢？
0: 是这样的，年龄是一个参考，但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一般8岁以上呢，配合度和自理能力比较好的，通常建议8岁以上。如果孩子特别懂事，自理能力好，家长也能严格监督管理的话，7岁左右也可以考虑。反过来，如果孩子呢12岁了，但卫生习惯差，不愿意配合复查，也不适合。除了年龄呢，还有几个硬性指标：近视度数最好在75到600度以内，散光度数呢在150度以内。度数太低了，塑形效果不明显，性价比也不高；度数太高了，白天视力可能不稳定。角膜塑形的量大，风险呢就增加了。第二呢是角膜的形态要正常，验配前必须要做角膜地形图，如果有圆锥角膜的倾向，角膜的斑异、曲率过陡或者过平都不能戴。第三呢，眼部要健康，如果有活动性的结膜炎、角膜炎，有严重的干眼、鼻炎等严重过敏体质的，暂时也不适合的。第四呢，家庭条件和家长的监督能力也很重要。角膜塑形镜每年的费用也不低，护理要求比较高，每2到3个月要复查。如果家长顾不上监督，或者孩子呢住校长期不在身边，就要慎重考虑了。
1: 那如果说孩子最近正在感冒发烧，或者说身体上有其他的不适不舒服，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佩戴呢？
0: 这样，如果感冒发烧了，鼻塞期间呢，建议是停戴的。身体抵抗力下降了，眼部的感染风险就增加了，而且感冒的时候呢，泪液分泌可能会减少，戴镜的舒适度也会下降，所以要等到病痊愈以后再佩戴。
1: 有很多家长听说角膜塑形镜能够治疗近视，让度数甚至

0: 的一个近视度数，让你白天不用戴眼镜也能看清，但眼轴的长度呢并没有改变。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呢是一箭双雕的。第一呢，白天获得清晰的裸眼视力，方便运动、学习和生活；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可以延缓以后的眼轴的近视和进展。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呢，角膜塑形镜可以延缓眼轴增长约50%左右啊，这要看品牌的不同。这个防控效果在现有的光学干预手段中是非常突出的。如果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效果呢还可以更好。所以呢，家长的期望值要调整一下。第一呢，角膜塑形镜它不是一个治愈近视的神器，它是一个控制近视发展速度、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的一个有效工具。第二呢，要了解近视防控的终极目的是保护眼底健康，降低未来发生视网膜脱离、黄斑劈裂等病变的发生。
1: 所以说呢，是不能够治愈近视，但是能够延缓进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对自己孩子到底有没有效果？
0: 这个就比较简单，我们就家长呢就盯一个指标，眼轴啊，因为眼轴是比度数呢更准确的一个指标。如果角膜塑形镜改变了角膜形态，验光度数呢就不准了，甚至会出现度数下降的一个假象。眼轴长度才是判断近视进展的一个金标准。如果戴眼镜后眼轴增速明显放缓啊，比如从每年的0.4毫米降到0.2毫米，就说明效果就是比较好的。
1: 那600度以上的朋友能够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吗？或者说孩子他只有50度，我想提前预防，这种情况下又能不能够戴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600度以上的就属于高度近视了，角膜的塑形呢比较有限，白天视力可能不够稳定，下午呢回退就会明显，而且角膜需要更大的塑形幅度，风险呢就相对增加了，但也不是绝对的禁忌症。如果角膜条件比较好，厚度又足够啊，护理呢也比较到位，孩子呢可以尝试一下。可能需要白天呢联合一个低度数的框架眼镜，这需要医生呢去专业的评估。50度的近视呢，如果进展缓慢，眼轴的增速又比较正常，通常不建议直接戴上角膜塑形镜。一方面塑形效果也不明显，另一方面这些护理的负担和费用投入呢与收益啊也不成正比。这种情况可以先从行为干预入手，增加户外时间，配合配架离焦的框架镜，定期的检测。如果眼轴突然增速加长了，再考虑升级方案。
1: 也就是说呢，不是越早戴越好，也不是说度数越高就越要佩戴，而是说要卡在一个进展快的窗口期，是这样的说法吗？
0: 是的，非常对，时机很重要。在近视的快速进展期介入，性价比是最高的。
1: 我们也注意到呢，网上偶尔能够看到说戴角膜塑形镜导致角膜感染的新闻，很多家长看了这种新闻就更加不敢尝试了。这些风险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产品的本身有问题，还是说自己在使用上有不当呢？
0: 这些新闻确实让不少家长打了退堂鼓，但需要理性的看待啊。角膜塑形镜相关的严重并发症主要是感染性的角膜炎，它的发生率确实是很低，但是一旦发生，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会留下角膜的斑痕，影响视力。关键问题的是这些感染是怎么发生的。根据临床统计呢，绝大多数感染与案例呢与护理不当直接相关，而不是镜片本身的缺陷啊。常见的原因就是用自来水去冲洗镜片，护理液过期了，镜盒呢长期没有更换，戴镜前呢没有认真的洗手，镜片超期使用导致表面老化等。也就是说，风险主要来自于使用环节，而不是产品本身。反过来，如果严格按照规范的护理，定期的复查及时更换镜片，角膜塑形镜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门诊呢你就有很多孩子连续佩戴了5-6年甚至更久，角膜一直保持健康。所以家长的担心可以理解，但不必因噎废食。更重要的是评估自己和孩子能不能做到规范护理和定期复查。
1: 是的，像风险主要是来自于护理不当，而不是镜片的本身。那么说到护理这件事儿到底有多么重要，是不是说只要偷懒一次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0: 护理呢，它不是简单的哦，洗一洗、泡一泡，它是一套需要每天认真执行的流程。核心原则呢，可以概括为几点：就接触镜片前呢，必须彻底的洗手啊，建议用这个碱性的洗液啊，洗手液，不能用自来水去冲洗镜片，要用专用的冲洗液或者生理盐水啊。第二，镜片呢要用每天呢要揉搓清洁，啊，单纯的浸泡是除不掉蛋白和油脂的。第三呢，镜盒和吸棒这些配件要定期更换，啊，不能一副配件一直用到底。第四，镜片本身有使用寿命，到期呢要必须更换，不能因为还能看清就继续戴。这些步骤看起来繁琐，但熟练之后呢，每天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问题呢是不能飞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家长和孩子做不到这个依从性，那就确实不建议啊选择角膜塑形镜。
1: 嗯，如此听起来呢，护理的门槛啊不在于它的难度，而在于能不能够坚持每天都认真去做。那么如果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自己会操作能操作吗？还是说需要家长进行全程的监督呢？
0: 嗯，一般来说评估的是8到10岁的孩子啊，很多可以独立操作的，但家长也不能完全放手啊，建议就是前期家长可以全程陪同，等孩子熟练后，家长要每周抽查一次啊，看看护理用品是不是在保质期内，镜盒是不是脏了，孩子有没有自来水冲洗等。10岁以下的孩子呢，建议家长每天监督，毕竟这是戴在眼睛里的东西啊，不能全靠孩子的一个自觉性。
1: 嗯，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呢，选择角膜塑形镜，家庭需要做好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准备？大概会是一个什么价位的投入呢？
0: 嗯，这应该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角膜塑形镜确实一笔不小的一个开支，它呢还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投入，是持续性的。因为镜片材料会老化，表面会产生微小的划痕啊，透氧性下降，持续佩戴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一副镜片的使用寿命通常是1年到1年半，到期呢就得更换了。除了镜片本身呢，还有护理液啊、润眼液、冲洗液、定期的除蛋白清洁，以及每到2-3个月的复查费用。具体金额和地区的品牌都有所差异，大概就是在这个8000到15000左右。角膜塑形镜的核心作用期啊，也就是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黄金期是在8到14岁，所以这是有一个6到7年的一个时间，这样算下来整体上属于一个中高等的近视防控支出。家庭呢要做好持续投入的一个准备啊，如果经济条件比较紧张或者无法保证定期复查，那可能带一个离焦的框架镜或者其他方案就更现实一些。
1: 嗯，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买了就完事儿的产品，而是需要家庭在时间和经济上都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那么如果戴了一段时间孩子实在是不适应或者是效果不理想，可以中途停下来更换其他方案吗？
0: 啊，可以的，角膜塑形镜的效果是可逆的啊，停戴后角膜就逐渐恢复原来的形态，不会对眼睛造成永久性的影响。如果确实不适应啊，或者复查发现效果不理想，医生会根据情况调整方案，比如关注其视功能的训练，更换镜片的设计，或者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然后呢过渡到离焦框镜、离焦软镜等其他方式。调整方式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家长呢不要自行决定啊突然停戴。
1: 戴了角膜塑形镜之后，复查是不是会比戴这个框架眼镜要繁琐的多，或者说是频繁的多？一般呢需要多久去一次医院，都查哪些内容呢？
0: 啊，它确实比框架镜要频繁一些，还不算特别麻烦。比如常规的时间节点就是戴镜后的第一天、第一周啊、第一个月之后呢，就是每到2-3个月去复查了。复查的内容呢就是包括就是白天的裸眼视力啊，看看能达到预期。第二呢，角膜的健康状态，通过裂隙灯去检查有没有上皮的损伤和炎症的。第三就是角膜地形图，看看塑形的位置和形态是否理想。第四就是眼轴的长度，这是判断防控效果的一个核心指标。第五呢就是看镜片的状态，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变形，有没有蛋白的沉积。复查的目的呢不仅是看效果啊，更重要的是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把风险呢扼杀在萌芽状态。很多孩子和家长会觉得看得清就没问题了，跳过了这个复查的环节， 这就有很大的隐患。啊，有些角膜上的微小损伤，孩子自己没有感觉，只有通过专业的检查才能发现。
1: 有些家长在戴了半年之后啊，发现孩子的眼轴还在增长，就觉得这钱花的是不是冤枉了，没用。怎么来判断角膜塑形镜到底对自家孩子有没有效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又真的需要考虑去更换方案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判断有没有效果，核心还是要看眼轴的增速啊，有没有明显的下降。啊，它不完全看眼轴完全不长。孩子呢，在生长发育期，眼轴本身就会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增长啊，每年0.2毫米左右是正常的一个速度。如果戴镜前孩子每年眼轴增长0.5毫米甚至更多，戴镜后呢降到0.2或0.3毫米，这就是有效的。如果戴镜后眼轴增速没有明显改善，甚至还在快速上涨，那就需要考虑调整。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呢也有很多，也可能是晚上佩戴的时间不足啊，没有达到8个小时，也有可能是镜片佩戴呢不够理想，塑形的位置呢有偏移，也可能是护理不到位啊，镜片的沉淀物影响了效果，也有孩子本身近视的进展速度太快。本身呢，近视防控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手段，如果单一手段这样控制不了的话，家长就要知道近视防控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系，视功能和调节的灵敏度是怎么样啊，科学的合理的用眼习惯怎么样，大户外够不够时间，有没有足够的补光措施等，都是同样至关重要的。调整的方向呢，就包括要优化镜片设计，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眼液，同时呢要加强补充其他的防控手段，这些呢都需要专业的医生的评判。
1: 其实也就是说眼轴增速放缓啊，它就是有效的，而不是说要求它完全的不上涨。那么除了角膜塑形镜，现在在市面上还有离焦软镜和离焦框架镜，很多家长在这三者之间啊也是存在着一些纠结，就是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说它们各自上都适合什么样的家庭呢？
0: 对的，这三种方案确实各有特点，也适合不同的情况。角膜塑形镜呢，防光效果是最好的，它可以有50%的控轴的一个效果，同时呢能实现白天裸眼视力好，但需要坚持护理，复查呢比较频繁，费用呢又比较高，适合8岁以上，角膜条件好，家庭能承担长期的投入，而且能严格监督护理的一个孩子。离焦软镜呢是白天佩戴的一个日抛型的软型隐形镜，也是近视的离焦设计，优点呢是日抛不用护理，没有感染风险，佩戴呢也比较方便，适合角膜形态不适合角膜塑形镜的，或者呢孩子住校没有护理条件的家庭。缺点呢就是每天要佩戴，长期的费用呢也不低，而且有些孩子呢会有干眼不适这种感觉。离焦的框架镜呢优点就是最安全最方便，费用呢也最低，不需要任何的护理，摘戴自由。缺点呢就是防控效果相对弱一些，而且如果孩子不愿意戴，经常摘下来，效果呢那就大打折扣了。所以一句话总结，如果孩子条件适合啊，护理能到位，经济条件允许，角膜塑形镜就是一个最佳首选。如果角膜不合适，或者孩子呢住校护理条件差，可以考虑离焦的软镜或者离焦的框架镜，具体选择要看专业医生的建议，同时呢要注意改良孩子的用眼和饮食入眠等生活习惯。
1: 以上聊到的三种方式啊是可以交替来使用吗？比方说平时我戴塑形镜，周末换框架眼镜，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下，这样可以吗？
0: 还是不建议随意的交替。角膜塑形镜它需要连续佩戴才能维持一个塑形效果，如果断断续续呢，白天的视力就不稳定，防控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但确实如果因为感冒呀、外出旅行等原因停戴了几天，白天可以临时戴一下框架镜过渡，但不能主动的去轮换。
1: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就是戴了角膜塑形镜以后还能不能去做一些近视手术呢？
0: 这个呢是没有影响的。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物理性的可逆的一个角膜塑形，它没有改变角膜的深层组织结构，所以对未来做近视手术是没有负面影响的。 比如我们做计划要做手术之前呢，就要停带，让角膜完全恢复到原始形态，这样测出来的角膜厚度、曲率、屈光度数等数据才比较准确。停带的时间要根据近视度数而定啊，一般400度以下可以建议停带3到4周的时间，400度以上可能需要停带3个月啊，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具体停带多久，术前医生就会根据角膜地形图来判断，角膜形态稳定了啊，就可以安排手术了。
1: 好的，关于角膜塑形镜的科普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唐主任，最后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0: 好的，啊，简单就是以下几点啊。角膜塑形镜它不是治愈近视的一个神器，它是控制近视进展速度的一个有效工具。规范的验配啊，严格的护理，定期的复查，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要用一个适合孩子的一个方案，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1: 好，非常感谢唐主任，也感谢各位家长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对于丰乃宝的一些咨询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例如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蜂胶液，服用丰乃宝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天越热越想睡觉，坐下来就打盹儿，没精神不想动，会导致什么疾病吗？
1: 天气热啊，不少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容易爱打滚犯困啊，这个都非常能够理解，就是应了那句俗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啊。
0: 对，夏打盹啊，在这个医学上了也是称之为夏季倦怠症。
1: 嗯，
0: 认为啊，就是和这个出汗过多，钾元素随着汗液大量的排出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就会使得我们体内钾呢缺乏，就导致了人们倦怠疲劳精神不振，严重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导致体内的酸碱平衡失调，代谢紊乱，心律失常等等的一些心血管系统功能的一个障碍了。那么适当的去补充钾元素啊，是有利于改善我们体内钾钠的平衡的，既可以预防下打盹儿，又可以防止血压上升和血压过低。那钾元素呢，是可以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材当中啊去摄取的，比如说像荞麦，像这个玉米，还有大豆啊、香蕉啊等等这样一些，山药、豌豆、毛豆。这些食材呢都是含钾元素啊比较高的，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在这个夏天呢相对的来说多摄取一点。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啊，我们也推荐大家去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它的成分很复杂，它是集了动植物精华于一体的，所以具有多重功效，宝贵的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物质。很多人说蜂胶是不是药，在这里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它是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保健食品啊，可以充分利用蜂胶当中多种生理活性的物质，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可以改善体质，促进新陈代谢，还能改善微循环，帮助体力恢复。所以很多用户朋友说服用蜂胶液之后，自己的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这五个方面啊，在不同程度和过去的自己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也会说蜂胶液真的很神奇。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尤其在这个夏天觉得精力特别不够的人啊，真的可以来试试服用这个蜂胶液，来帮助我们的精神体力啊能够得到恢复，能够得到提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服用以后呢会觉得这个精神体力会比过去啊要好很多呢？就是因为这个蜂胶当中的黄酮萜烯类化合物和多种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啊，它们呢具有抗氧化，使得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变得通畅，还能够提高ATP 的合成酶活性，来生成更多的 ATP， 在代谢的过程当中能够释放出更多的能量。想想看啊，那我们体内的能量充足了，那机体的代谢啊也顺畅了，及时有效的去分解和清除代谢的一些废物，那就可以很好的恢复我们的体力，而使我们的精力啊变得旺盛起来嘛。
1: 嗯，
0: 哎，这就是从理论上，也是通过一些这个试验啊获取到的这样的一些依据。我们经常也给大家介绍过的，像这个一些团队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就发明了，就看到啊，就是这个小鼠它的负重爬杆和游泳的时间就能够明显的延长，而且呢去检查它的血乳酸和血清尿素氮的含量也能够明显的降低，血糖量也增加，就证明这个试验证明蜂胶是能够明显延长有氧呼吸时间和抗疲劳作用的。而且国家权威机构的检验也证实了蜂胶它确实有明显的抗疲劳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没错，
0: 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不少呢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们每次啊来参加刘博士见面会的时候啊，都会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说，

0: 他们自己啊从家里走来的。那么他们呢共同的感受就是说，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这个吃和没吃啊真的是有非常不明一样的这个对比的。
1: 嗯，
0: 过去啊说总啊觉得会累就不想动，吃了几个月下来以后啊，就会明显的觉得精神啊体力啊都比过去好了，腿啊也有劲儿了，每天呢都想出去走一走，去会会老朋友，尤其是可以从比较远的地方自己到我们的店里来参加这个见面会，说要在过去啊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服用体验呢，就是再一次的也就证明了蜂胶里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能够给我们的身体的方方面面呢都能够带来看得见的改变。
1: 是的，大家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0: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啦，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评价机构怎么选？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则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因此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您的关注。这一个小时啊，大家伙如果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您要是说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您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正在给大家伙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拨打我们另外一部电话。那么这部电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啊，您可以打过来，8546-2777，8546-2777。那此时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9:03，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给大家开通。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北到东风3到4级，温度呢已经是感觉到啊，体感是比较的这个舒适了啊。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28度。13号呢是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温度是19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阴，东北到东风5级，正风6到7级。12号是多云到阴，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正风6级。13号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正风6级。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0: 101.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热线聚焦。
3: 时间来到了9:06，欢迎您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来关注新闻。尊老金呢是惠及高龄老人的重要民生惠民政策，也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关键举措。那么近日呢，有市民也是拨打了12345的热线电话，了解了尊老金的相关政策，领取尊老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又该如何来申领呢？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做了相关的调查，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严大爷是海珠区民心花园小区的居民，今年81岁。前不久他了解到国家有发放尊老金的相关政策，于是他来到社区咨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顺利完成了尊老金线下申报手续。
5: 这个贫社区的一些老同志说啊，说社区办理80岁以上的老人要办，可以申请办养尊老金，我来办了，很快，他们态度很好，就跟我办了，因为我年龄够了。
4: 据了解，尊老金是专门面向高龄老年人的普惠性惠民补贴，申领无收入、身份限制，只要是连云港市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依规申领。年龄认定以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年满80周岁，当月即可享受补贴待遇。
6: 满80周岁的老年人可携带户口本、身份证、社保卡，到户口地或居住地所在社区办理尊老金，就是俗称的拐棍钱。如果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联系社区，我们进行上门办理。我们辖区内老年人较多，我们前期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网格群宣传此项政策，已经为符合政策的老年人办理了尊老金。我们后期也会通过系统内推送的高龄预警老人进行电话联系，让他们及时的到社区来办理，让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此项政策的福利。
4: 目前我市尊老金统一执行阶梯式发放标准，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高龄群体，80至8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元，90至9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300元，补贴按月足额发放至老人个人账户。尊老金审核发放实行村居核实、乡镇出核、民政终审的3级审核机制，流程规范，公开透明。为了最大程度便民利民，使民政部门细化了尊老金办理全流程，群众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申报方式。
7: 尊老金呢，现在申领有3种渠道。第一种呢，就是免申即享，就是说对我们这个退休职工有社保卡的，有人社局在发放退休金的时候，满足条件满80周岁，自动就是发放到这个社保卡里面去。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线上申请。线上申请呢，是通过书服办 APP 和支付宝和微信这个书服办 APP 进行呢线上申请。这个呢，就是在满这个老年人满80周岁之前6个月都可以办理，到申请通过以后下个月就可以发放这个尊老金。第三种渠道就是我们线下申请。线下申请呢，主要是针对农村一些没有这个社保卡的老年人，主要是呢拿着身份证、户口本这个和银行卡到社区或者是村里面进行申请办理，批准后下个月领取这个。

0: 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12，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五，我们也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9:00到10:00直播一个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给大家伙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都遇到了哪些问题，自己得不到解决，又特别需要我们的栏目组呢参与进来，然后来帮助大家啊，那我觉得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您聆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不妨可以拨打电话过来，来向我们诉说一下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两部电话再来说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新闻。在9月9号下午呢，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呢，在连云港市呢是正式开幕了。大会呢是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邀请了有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加这次的大会。而且我们在整个市区当中啊，每天上下班，你也会看到路上呢有很多的民警以及特警，其实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一次呢也是中国友谊的促进会。当然本届大会呢参会的代表啊，地域代表性是比较强的，涉及的领域也很多，包括了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以及知名的企业、专业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部分的国家呢驻华使节等等。那么在大会期间，参会的代表也是将围绕大会主题分享观点，深入交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那么这次呢，大会还将举办关于移民管理合作、国际禁毒合作、国际反恐合作、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国际警察教育合作、旅游安全、国际安保服务等领域的8场分论坛，并且呢，组织了参会代表啊，参观了第3届公共安全的科技装备展。这次大会也是将发布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年到2026年和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年度报告。那么像各分论坛呢，也是将分别发布了区域移民政策的动态报告、全球反恐伙伴行动计划及国际反恐合作的倡议、公共安全标准化的合作倡议、国际警察教育年度的报告，以及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旅游安全分论坛的年度报告。当然这些成果的文件呢，也会助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持续向纵深发展。在2022年啊，这个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的首届大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经是

组织了30余场的分论坛，那么像研讨会、圆桌会议等等这些活动呢，也是有近8000名政府、国际组织代表以及知名的专家学者啊参加到其中。在公安部、外交部等部门和有关国家地区执法部门以及国际组织大力支持下，论坛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务实高效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逐步地成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凝聚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合力的积极推动者。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连云区，在9月9号，连云区也是启动了安防产业 OPC 的创新创业大赛。那么这一次呢，连云区2026安防产业的 OPC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会呢，也是在丝路安防港呢进行。那么本次大赛呢，也是在 OPC 创新创业的这种新示范的模式下啊，也是有一个赋能的安防产业，推动优质的项目、创新人才向连云区呢聚集。那么近年来呢，我市也是把安防产业啊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连云区呢，主要它也是依托山、海、港、城、岛5位一体的独特禀赋，那么也是全力的去打造公共安全国际商务合作区与丝路安防港，为安防企业提供全链条、多维度的创新创业沃土。当前像安防港呢，正在加快构建，从展示交易到研发孵化，从场景实测呢再到出海服务的完整闭环，为各类安防企业和创业的团队提供了一站式的发展平台。那么这一次的大赛呢，主要是以山海连云智创安防为主题，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新范式，主要围绕的也是安防产业智能化、场景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设置安防智能硬件、警用装备、无人机以及反制技术、安防机器人、安防新材料、低空安防、海洋安防、安防数字平台等等这些核心赛道。同时呢，也是兼顾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能源等与安防产业交叉融合方向。那么这一次的大赛主要面向的是年满18周岁，个人和团队进行开放，国籍是不限，鼓励呢也是参赛的项目落户在连云区，对接丝路安防的港孵化的一个资源。那么赛事分为是启动的发布会、项目报名、资格审核、初选评审、决赛啊这样一个路演暨颁奖仪式，一共是有5个阶段。那么为提升赛事的吸引力呢，同时这次大赛啊还设置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这样若干名。此外呢，在落地扶持方面啊，获奖的项目必须是大赛结束之后6个月内在连云区注册成立企业，项目按照获奖的业务呢这样子进行落地，一次性的去给予价值10000元的主流模式的使用额度，符合省双创基本条件的，额外再给予50000元的资金资助。项目特别优秀的，经过专家评定，可以纳入到山海英才计划给予支持。那么这一次呢，连云区的科技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像连云区呢是以本次的大赛主要是为契机，持续的放大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的一个平台优势，用好私防的这样一个丝路安防港的一个载体资源，把大赛打造成为安防领域创新的一个项目展示、技术的交流、资本对接和产业落地的重要平台，同时还能够推动更多 OPC 加上安防创新的成果在连云区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那么欢迎大家伙呢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不妨可以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些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些新闻资讯，同时呢也有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所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在

生活和工作当中，您要是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有专门的老师呢来接听您的电话，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两部电话，在这一个小时，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找到我们啊，8546-2777，8546-2777。

0: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3: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北京时间的9:2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早上的9:00到10:00直播啊，此时此刻已经是来到了9:24了啊。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把您所遇到的一些啊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问题，您可以打电话过来向我们来诉说一下啊，倾诉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会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呢会进行核实线索，然后呢也会跟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最终呢也是帮助大家解决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是欢迎您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6135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9月8号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呢，也是在现场有一派繁忙的景象。那么这一次的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呢，也是进一步的拓展中吉乌公铁联运等通道，并在稳定开行小麦、钾肥、日用品等专列的基础上，拓展了汽车配件、书籍、家用电器、光伏产品等特色货物。

物的专列一共有20多种。那么今年1月到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啊，累计开行像这样一个中欧班列，一共是有666列，同比增长了9.18%。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连云区，大家都知道哈，其实连云区呢不仅是说这个有山有海非常的浪漫，同时呢这个市井烟火气息呢也是相当之浓。那么这一次呢，连云区也是多元化的去择业的一个亮点啊，成为了点亮民生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新业态。那么在这个连云区呢，我们会看到啊，目前像这种上门收纳整理以及私人即时跟拍、上门美妆造型、宠物上门喂养、短时接送、上门做饭等等，好像似乎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别人发生的，那么在我们连云港市呢也已经在正在发生。不少这个本地的普通市民呢，他也确实依托自己啊这个自身的手艺、时间以及他的特长自主进行接单。有人呢也是将这一类的服务作为是全职主业踏实经营，那么也有人呢是利用自己下班的时间、周末兼职的时间来增收补贴家用，不局限于这个传统的坐班的岗位了，也不必啊投身于这个高强度的全职创业。当然他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奋斗方式。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在这个虚沟呢，像有一名收纳师小周，这个小周呢他是按照自己约定好的时间啊，背着整齐的工具包就来到了客户家里。那么到了客户家里之后呢，给他们家进行这个收纳整理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衣柜分区它是很规整的，而且会把这个杂物分类收纳全屋精细化的整理一套啊，这个细致的流程下来，原本让家里头是比较拥挤的很杂乱的那种状态啊，最后变得是很通透清爽。其实有没有发现像这一类呢，已经是在一二线城市呢是成为了大众一些尤其是年轻人所追崇的。因为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啊，时间上自己也腾不出来收拾家里的一些衣物，或者是说做一些深度保洁等等。但是恰巧呢有这么一群人出现，您又在合适的时间特别需要他们，所以呢像这种居家收纳啊，包括深度的保洁，也是眼下啊这个本地热度非常高的上门服务。其实咱不说这个一二线城市了，就拿咱们连云港来说，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长辈们啊，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进行变通了，也愿意去接受像这样的一种服务方式。因为由于我们自己可能收纳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规整，但是恰巧有这么一个专业人士帮助我们家庭进行这种深度保洁、居家收纳，这样子呢就能够节省我们很多的这种打理家里这个环境的一种焦虑，或者是说消耗了自己大把的时间啊。那么不管怎么说，上班族也好，宝妈也好啊，无暇打理家中环境的人也好，这一类服务呢正好是接住了我们居家生活的刚需。那我们再来这个把话题周转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周。这小周呢他是在虚沟工作啊，也是一直帮助大家啊这个做这样一个收纳工作。当然他也是长期从事门店的一个固定工作，规整的把上下班的制度，虽然说他以前上班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安稳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能够照顾到家庭，所以呢他也是想着就是转变一种模式啊，没有这种局限传统的择业方式，所以呢他也是凭着自己的耐心包括自己的经验来深耕居家的服务，慢慢的啊靠着一单又一单扎实的服务来积累起来。我们俗话说得好，就是当您的服务到位，当您的口碑到位，就是这样会口口相传，你邻里之间把这个口碑相传了之后呢，慢慢你的事业啊就能够稳定了。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进行这种稳定的自主接单，踏实从业，也能成为了身边人非常认可他的一种职业。那么对小周而言呢，他这个灵活从业不是说无奈之举，而是现在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一种最优的方式。而且他也是靠着自己的手艺去踏实干活，每一份收入啊都可以说是变得心安理得。那么
么当你的稳定工作作为你生活的托底的时候，那你的手艺接单可以说是就成为了生活当中天才的一部分了。那么现在确实有一大部分的一些年轻人也好啊，也成为了就是说自己手艺接单成为了当地人的这种生活的新选择。我们除了这个小周之外呢，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个小雨。小雨他在我们连云区也是有着稳定的文职工作，每天上下班呐，时长啊，也是作为这种时间上是很规律的啊，作息很规律，生活也比较的安定。但是呢，他自己非常擅长什么呢？就是除了工作之外，他自己非常擅长啊做造型。啊，就比方说你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场合的造型，或者是结婚，或者是有一些场合当中你需要参加一些重要的演讲比赛，我们只是说这些场合当中需要的妆容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搭配，但是呢小雨他确实利用自己的自身化妆的造型特长承接了附近上门的一些美妆的订单，甚至啊，包括给您化完妆了之后，对您的这个场合当中需要的一些服装做一些这种指导。所以呢，日常的淡妆也好啊，领证妆也好啊，宴会的造型也好啊，公共场合的一些重要场合的一些，所以呢，就是小雨他能够帮你灵活搭配，甚至啊，包括您说，哎，我们家这个家里人需要去见长辈了，我这个妆容也需要有一些这个专人帮我定制一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就是不需要大家往外去奔波到门店，反而他直接上门帮您服务完成造型。所以说啊，像这样的一些服务也成为了越来越热门的一些职业啊。那么稳定工作呢，当然是基础，但是您如果说我兼职起来再接个单，当然就是我的这个兴趣价值了啊。当然我们也是说，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呢不愿意放弃本身很热爱的工作，但是生活当中呢有空余的时间来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补贴家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兼顾生活的时候呢，让你的热爱变现，让闲暇呢有价值，这样的日子呢才会更加的充实丰盈。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居家的收纳啊，上门美妆之外，其实像各类细分也成为了连云区在本地线上平台非常活跃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里头是不是有喂猫猫狗狗的，对不对？你上班的时间你出来可能不一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照料到猫猫狗狗，那如果说逢着节假日你要出差了啊，你要这个加班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有这么样一群人，他可以呢自带鞋套、手套、垃圾袋到你家里头去帮你完成天凉换水呀、铲屎清理呀，而且还会陪你的宠物进行互动，拍摄视频反馈到你家中的一些宠物的状态一种情况，同时也解决了你这个居民啊就是外出旅行探亲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加班的时候这些养宠物的难题。我们会说像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吗？当然有，这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伙介绍连云区那边已经有一大部分这样一些职业越来越受到大家伙的关注，也越来越受到大家伙的欢迎。那么与此同时啊，还有不少的零散的个性化的接单需求散落在这个本地的生活社群。你还有的就是一些职业呢，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平台上会看到，打个比方说有居民他会找自有车辆的司机，哎，提供定点的通勤接送服务。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轮椅上下搬运我不方便，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群这个人来照顾一下我们啊？有这样的一群职业出现来帮助我们。当然也有家庭发布需求的，说我要寻找上门做饭的，兼顾接孩子放学的，还有包括我们餐后进行简单打扫的啊，孩子上下学的短时出行服务的等等之类的啊，根据时间路程啊，包括这个大家的需求进行协商报酬。这些服务的门槛它是完全啊每个人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依靠专业的手艺，有的是依靠时间上与责任心，覆盖了居家的照料、出行的陪护以及生活的代办等等多个民生场景。当然从业者的身份也是各不相同的，一部分人呢把上门的服务当作是全职主业啊，也有一部分人呢拥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利用碎片时间兼职增收。就拿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哈，就是我们不说在一二线城市了，就拿三四线的城市来说，他一天当中除了可能自己要正常上班之外，
其他的时间他回来他不想应酬，对吧？他不想就是说是熬夜应酬去伤身体。他自己呢，除了可能照料孩子、照料家里之外，其他的时间他也想放空一下。他说：“那我就跑一个滴滴，对不对？然后我就注册，按照正规的流程，这样一次性下来以后，自己跑几单，每天规定自己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在上班之前的时候，早上可能是8:30上班，那他6点多钟就出门了。他说我也是跑到7点多钟，跑到8点钟左右吃个早餐，结束了自己把东西收拾收拾，换个衣服，然后再去上班。他说觉得这样子一天下来哈，不仅是可以挣个零花钱，同时生活也变得非常的充实。确实我也会发现大家每个人都会合理的有弹性的去分配大家自己的这种时间，也不会把这些有意义的时间哈浪费在一种放空的时间上。所以现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些便民服务真的是又多又贴心，也算是实实在在的来方便咱们的老百姓。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工作节奏确实很快啊，像家务的整理啊出行的托管呀，生活记录等等啊，这些细碎的需求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本地，我们连云港市这边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以连云区主动带头，主动有出现这些接单上门的服务，精准的去补齐了我们的民生短板。当然无论是传统的岗位，还是说这个街巷便民的服务，踏实劳动、诚信经营都是值得尊重的正当职业啊。那么还是那句话啊，不需要有固化的工位，也不需要有这种统一的考勤，只要是说你民生有需求啊，你凭着你自己的手艺，凭着你自己的时间和责任心自主劳动，这种散播在这种散布在我们这种就是街头巷尾的一些微小的服务，可以说是让我们感觉到哈，空余时间产生的价值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包括我们市民自己的增收实现的一个渠道，同时也是增添了这种鲜活的民生活力。当然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自己也会有一种感慨，如果说我空余时间我可以有能力去做什么呢，自己来想一想，来丰盈自己的生活，增加自己的收入，让整个生活变得有活力，难道不好吗？好，北京时间的9:3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征锋热线啊！此时此刻，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两部电话正在开通。生活中难免有一些烦恼事儿啊，生活当中难免遇到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您可以向我们倾诉一下，您可以提供一下新闻线索，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可以把我们当作伙伴来向我们倾诉一下啊，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开通。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时间的9:4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啊，两部电话已经在开通了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你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两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在节目10点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9月9日呢，中午的12点左右呢，有一袋18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这个混悬液呢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包裹装箱，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的院区出发，经过空运抵达了千里之外的城市。当然，在那里呢，也是有一位患者正在无菌舱当中，急等着这袋造血干细胞救命。这袋生命种子的捐献者呢，是来自灌云县南岗镇斗沟村的李元。当然，李元呢属于是90后的小伙子啊，他是一名农业收割机的操作手，一直是扎根于这个乡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虽然说自己是出身草根，但是呢，朴实善良的李元呢，从2018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积极的参与无偿献血了，并且在2019年2月的时候啊，是主动加入到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了千千万万名爱心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在今年8月17日的时候呢，李元也是接到了灌云县红十字会的电话，说呢，他和一位外地的患者啊是配型成功了，征求他的捐献意愿。当时呢，李元就感到非常的惊喜啊，当然也很兴奋，毕竟呢，能够啊这个配型成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李元就满口答应了。当然，面对这份特殊的生命邀约，李元呢是没有半点犹豫，一口答应了。在医院陪护身患重病的爷爷一个多月的情况下，8月19日，李元呢同步接受了捐献前的高分辨的一个检测与体检。8月21日体检顺利通过。9月2日呢，李元啊，这个也是知道了这个爷爷啊，这个身体呢确实是非常的不好，当然也是把爷爷的这个情况安排好了以后，在9月4日啊，也是入住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开发区院区，为拯救一条年轻的生命呢，开启捐献准备工作。经过连续的4天啊，九针剂这样一个注射之后啊，这个昨天上午呢，也是在9点左右啊，造血干细胞捐献正式的开始，也是看着这个鲜红的血液顺着这个针管缓缓地流入到这个血细胞的分离机里面。李元他自己就说哈，他身体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他因为心里头一直是在惦记着要救助远方的朋友，所以呢，他能够成功捐献啊造血干细胞是会感到非常开心的。这一次的爱心捐献呢，赢得了市县红十字会啊领导的关注和赞誉。来到病房呢，也是将这个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和奖章送到了李元手中，并且为他的大义呢善举进行点赞。 当然李源同志呢，他也是曾经多次啊无偿献血，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接到了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没有丝毫犹豫就做出了同意捐献的决定。当然这不仅呢是对红十字会的这样一个博爱奉献精神的生动诠释，更是彰显了新时代公民勇于担当、心怀大爱的高贵品格。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本月呢一共有五场精彩的活动，护航创业这样的一个梦想啊，主要呢就是苏创助跑的一个创业服务活动。那么为了深入激发全市创新创业的活力，推动创业主体的提质增量，市人社局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苏创助跑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那么像今年九月份也是全市陆续推出了五场创业主题活动，诚邀广大的创业者、有志青年以及返乡的人员积极参与活动呢，坚持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精彩的节奏，以专业服务护航的创业梦想，以暖心的举措助力事业成长。那么从总体来看啊，本月五场的创业活动主题是非常鲜明的。九月九号是开发区人社局也是举办了用 AI 创未来创客夜话活动，现场的交流呢也是 AI 运用技术，通过新技能赋能就业的服务工作，同时呢由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的去解读最新的创业扶持政策，为社区的创业者搭建交流平台、对接资源的平台。那么九月中旬呢，赣榆区人社局赣马镇的联合开展关于 AI 的系列培训、创业培训活动，组织大学生等群体交流学习 AI 技能，激发创业热情。同时啊，像凌云区劳动就业管理处也是举行了技能筑梦、创新启航、创业啊这样的一个夜话活动啊，邀请了相关企业和个人探讨技能培训和创业经验，提供精准的就业创业服务。此外呢，像海州区劳动就业管理处举行创业政策大讲堂活动，现场讲解相关的创业就业政策，提高相关群体的政策把握能力。市劳动就业管理处的相关人员也说啊，这一次也将联合东海县劳动就业管理处举行创业大讲堂啊，有关于这个水晶啊和穿戴甲的跨境电商专场的活动，邀请到的是这个专家导师啊，在现场进行分享经验，同时为创业新人进行把脉问诊，梳理发展瓶颈，并且提出专业的提升的一个意见。当然在接下来的时候呢，我市也将继续依托各级创业的服务平台，持续的去开展形式多样、内容精准的创业促进活动，为不同群体这样一个提供全周期、全要素的创业支持。市人社局呢，也是诚邀全市的创业者、返乡人员以及高校的毕业生密切关注活动安排，在本月，也就是说九月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主题的活动，携手在我们这片创业的热土上共绘发展蓝图。

北京时间的9: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放到在海一方公园啊。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们啊，都会去傍晚时分到在海一方公园去遛个弯啊，散散步之类的。甚至包括有我们市区的朋友呢，也会往这个徐沟那边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海风吹来的舒服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些市民会带着自己家的宠物啊，沿着海岸呢步道进行散步，包括去北固山的健康步道、小关山的栈道上等等，都会有这些毛孩子蹦跳着，当然享受着山海相伴的惬意时光。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连云区现在是越来越很完善了。包括您要是带着这个宠物出游的话呢，到这个海边步道，再到特色的街区，从主题的活动啊，再到商业的配套等等，一系列的宠物友好场景呢是不断的落地，由陪伴需求催生的宠物经济悄然升温了，也成为了激活辖区消费。

0: 对丰富城市烟火气的新的增长点。以前总是会觉得这个遛狗啊，您会比较发愁，为什么呢？会觉得很多地方不让进啊，只能够在家呀、附近啊、小区啊、小路上啊进行转一转。但是现在呢，海边的这个步道环境是非常好，空间也很开阔，只要牵好牵引绳，就能够带小狗出来吹吹海风。那么像家住徐沟的这个小陈啊，他也是几乎每天傍晚的时候带着自家的小狗到在海一方公园去进行散步。当然他也是告诉记者啊，随着身边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对于宠物啊外出游玩社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当然像有一处这样一个包容开放的公共空间，能够实实在在的去解决大家养宠物难题的这个需求，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啊。当然依托百年历史底蕴的连云老街啊，连云港老街也是率先迈出了打造宠物友好街区的步伐，把萌宠元素呢融入到老街的街巷街里啊，甚至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到那儿去进行主题打卡的地方。因为在那儿有一个叫做邮局巷啊，也是打造出了猫咪主题的打卡点，十二星座的猫咪雕塑、手绘墙、萌宠座椅等等也是错落分布在那儿啊，给我们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像建筑搭配上来说呢，也是非常的软萌。那么像市区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啊，带着自己的宠物到那儿进行歇歇脚、用餐，打破了宠物不得入内的传统限制。可以说啊，从公共空间的包容开放，再到特色街区的主题打造，从商超便民配套，再到线上兴起的上门喂养新业态，连云区正在是以一个个这个接地气的场景搭建起了人宠与这样的一个和谐共存的城市空间。当然带来的不只是温暖的陪伴，更是新的消费赛道。那么像啊，山海连云不仅是说看山看海，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也能够让啊这个毛孩子啊加入其中，让我们会感觉到整个城市的一份鲜活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这个经济动能也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也会发现，不论是说这个从收纳的一些职业上来说，上门服务也好，上门化妆也好，上门喂养也好，甚至包括像这些啊宠物店里面想得非常周到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拉动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纽带，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二线城市出现的一些服务正在连云港当中慢慢的升起。好，北京时间的9:53啊，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有一条新闻分享给大家，那就是今年这个九月份啊，你看都知道这九月份金秋啊，进入到金秋了。那么昨天呢是教师节，也是说在这个本月的时候呢，海州古城会推出专属的福利啊，在这个全国来说呢，在职的教师你可以凭着你自己的教师资格证，你到了我们海州古城呢，凭着这个你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去观赏啊镜花起梦这样一个沉浸式的实景演绎。那这个专属的话只有我们的老师进行免票啊，活动期间全国在职教师凭着您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核验无误之后呢，就可以免费观看镜花起梦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当然活动的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就是今天9月11号晚上的7:30正式开演，一直到9月12号，今天和明天两天晚上7:30进行开业。那么大家呢可以拿着您的这个证件啊，带着您的这个身份证啊，一人一证，凭着本人的这个使用呢，到我们的双龙井沉浸式的剧场去观看表演。如果说啊，您要是选择乘坐交通工具的话呢，您可以乘坐24路、25路、27路和202路到鼓楼站下车就可以了。坐 BRT 快速公交乘坐 B1线到海州客运站下车。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19905180002191990518000202。好，北京时间的9: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下周再见，拜拜。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 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我们去聊高血脂症。高血脂症，高血糖病，哎，是富贵病。高血脂症其实也是一种富贵病，现在得这个病的特别多。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就是超过身体的指标了。说我们人需不需要脂肪呢？需要啊，没有这种脂质，我们人也就不存在了，对吧？没有这个脂肪，生命还存在吗？不存在。但是这个脂肪要保证的一定的量，超过这个量就跟血糖一样，都会危及生命。这个脂是粘稠的，是浊的，如果多了，大家想一想咱血液当中会怎么样，它就会堵塞血脉流动缓慢，就会堵塞血脉流动缓慢，甚至会附着在我们脉管壁上，这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我们血液要畅通无阻，不能拥挤，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不能拥挤。如果拥挤了，那我们各种的营养物质就输送不上去了。比如说氧的成分，我们身体每个脏腑每个组织都需要氧，那你能为这个氧供应上去吗？就会缺氧，就昏，就会晕，就会迷惑，有没有？有。而且呢，它还会在这个血液当中形成堵塞啊，在血脉当中形成堵塞，把血管堵住。这个在动脉比较粗的动脉静脉上呢，它会挂在这个血管壁上，挂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血栓，像粥一样的血栓。因为它长期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把血管壁就给腐蚀了，血管壁就没有弹性了。我们的血管啊，脉管啊，就像我们的气球啊，有弹性啊，很有收缩性，但是呢它没有弹性了，没有收缩性了，最后就变得硬了。变得硬了，我们的血管就不能扩张收缩了。我们的血管是一粗一细，一粗一细完成血液往前走的。我们血管是运动的，大家要知道血管运动的。如果血管不运动，我就麻烦了，况只靠心脏，心脏早就爆炸了啊，心脏早就损伤了，早就停摆了。说我们的脉管也是收缩的，明白吗？你看我们的中医号脉号的什么？号的就是寸光尺这个血脉的跳动，它的跳动就是扩张收缩，收缩扩张，就是一粗一细，一粗一细，知道吗？那么它要想变粗变细，来回收缩，必须有弹性，没有弹性哪行啊？那么如果说它没有弹性，它能扩张了吗？它能收缩了吗？它不能像气球一样了。它如果一旦硬化了， 血管就丧失了功能，这是非常要命的，供血供氧能力就差了，就堵塞了，就会形成脑梗啊、心梗，堵在哪儿拿梗，这个血栓堵在哪儿拿梗。如果这个血栓破裂了，整个一块掉下来了啊，在粗的动脉静脉上还好能够通过，但是我们的身上所有的血脉不都是粗的，有细的，还有头发丝那么细，越走越细，越走越细。高速公路走完了就走国道，国道走完了走省道，省道走完了走什么呢？走乡村小道，越来越细，最后呢堵住了，是吧？这个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堵，到省道不堵，可是走到乡村羊肠小道的时候堵住了，往前走不了，后退退不回来，堵在这儿了。这就出现什么呢？急性心梗，心脏病突然发作了，突然间心绞痛了，然后没人知道，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喉咙咽喉给抑制住，上不来气，不能呼吸一样，这是非常要命的。如果不能呼吸了，这个人就会窒息而死。那大家想想，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细胞，如果说没有氧气，没有营养物质了，会不会窒息而死啊？这个组织就会窒息而死，这个部分的组织，所以说这个哪个脑化灶啊，这个灶啊，病灶部位就损伤了，坏死了。再比如说在心脏部位，如果说在某一个部位就会形成心肌梗死啊，梗死的小部分还行，这个心脏就坏死了，但是部分的心脏还能运动。如果说在主动脉呢，大动脉呢，一下堵死了，那就是急性心梗，是要命的，非常可怕的，是不是？这只是突发事件要命的时候。大家想想，如果说这个血脂血粘稠度很高，不单纯是血栓，它是流得非常缓慢，把我们毛细血管都给堵塞了，越来越缓慢，越来越缓慢，那么这个人就会怎么样？缺血缺氧，迷惑困晕，是吧？危害性不用我说，开车的人，高空作业的人，工作当中走路都受影响，总困总嗜睡想睡，有没有？精神状态不佳啊。那么我们再说，如果说他把毛细血管堵住，在你肾脏上把你肾脏的毛细血管都给堵住了，你肾脏会怎么样？你的肾脏就会出现肾衰，说肾动脉硬化的，肾衰的，肾盂肾炎的，跟高血脂症、脂肪过高是有关系的，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疾病得的。因为肾是血液的塞子啊，它也过滤脂肪啊，这厚厚的脂都把肾脏给呼死了，丧失了功能，说肾衰啊，肾坏死就出现了。再比如说，这个血液运行的时候，粘稠的东西在血液当中特别多，那么会不会附着在我们其他毛细血管部位？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眼动脉硬化就形成了？有的人说，盛老师，我的血脂血粘稠度还不高呢。记住，你的血脂血粘稠度不高，但是你的湿气已经多了，这就跟我们说的熬粥一样，前期水湿泛滥了，只是没给你浓缩到一定程度，是吧？如果浓缩到一定程度，你很快就高起来，但是你已经具备了痰湿了，湿气已经重了，明白吧？不要以指标为主，不要以指标为主，就是以血液的指标为主啊，血粘稠度啊，甘油三酯，不要以这个为主，以我们以症状为主，以实际现象为主。这就好比我举的例子，我说这两个电线已经发热了啊，马上快跑火了，只是还没跑电跑火，再热一热化了就跑火了，就要命了，房屋就燃烧了。你非得等它燃烧起来，你才能说走电了吗？跑电了吗？是不是啊？它之前你就知道了，它已经热了，马上快融化了，马上就有跑电跑火了，是吧？你没有融化，没有跑电，没有失火，你就说没事儿，不是病，不用管吗？得管，它要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知道了吧？啊。那么我们身体湿气浊气产生了，那么这个期间虽然是血脂血粘稠度不高，但是呢疾病是一样的， 症状是一样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除了我们说在血液当中形成的堵塞，形成了沉重肥胖之外，还有它会在脏腑上附着，这个脏腑的脂肪就会增多。这个脏腑脂肪，说脏腑最怕增多的是哪个脏腑呢？我告诉你，最多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还有一个是脾脏，脾脏能够化脂，但是这个脂超多的时候就化不掉了，就会受累，所以这个人天天肚子就会胀，胀满像鼓一样，吃的油脂太多了，或者身体当中的油脂太多了。

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肝损伤，肝硬化就来了，肝腹水就来了，肝腹水肝硬化一来了就麻烦了。你是切肝是不切肝，你切完之后身体能不能恢复过来，切完之后会不会继续再发生再产生，是不是？那么你切完肝之后你的胆又怎么办，是吧？你也连胆一块切吗？因为往往脂肪肝不是单独形成的，它还有一个胆结石，跟着胆管结石。这个石是真正的石头吗？不是石头。就像我们很多人说我便秘排的便像石子儿一样，它真的是石头吗？它不是。说肾结石真的是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胆结石真的那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它只是变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硬了，形成了颗粒。那么胆结石是什么变成的石头呢？这种颗粒呢，就是胆固醇，说白了就是脂质。肝里面的胆固醇脂质太多了，它会疏泄，疏泄到哪儿里去呢？会输送到胆的里面。因为胆是一个囊，胆囊就像布袋一样，它专门盛装肝里面分泌的汁液，我们称之为胆汁。到胆里了叫胆汁，没到胆里的时候它是肝的分泌的汁液毒素啊。这个其实就包括胆固醇，就包括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比如说胆红素，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都要排下来，都排到哪里呢？排到胆囊里，胆囊像布袋一样就装在里面了。那大家以为这个胆囊像布袋里一样装在里面就完事了吗？不是，它由于太粘稠像粥一样慢慢在里面啊，一个是浓缩，再一个在里面时间长了慢慢就凝固了，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凝固，每次胆汁往出释放的时候都是释放比较稀薄的胆汁，粘稠的都沉淀下来了排不出去，日积月累时间久了沉淀到一定程度，浓缩到一定程度，石头就出来了。所以一开始往往都是什么呢？叫泥沙样的胆结石，泥沙样的胆结石就像沙子一样啊，很多很细小，像石子一样，像泥沙沙子一样，很多很细小。但是当这些所有的沙子泥沙子继续浓缩继续沉淀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一个石子了，沙子变成石头了。这种情况就更难了，如果变成小石头往出排的时候到胆道了，就形成了胆管结石。胆管结石有的是在哪个部位呢？肝往出排的时候在肝和胆之间形成了胆管结石，也有胆往出排的时候形成的结石，什么样都有，但是胆结石是比较多的。胆结石往下走往十二指肠排泄的过程当中形成胆结石也是比较多的。说胆结石真的是结石吗？不是，是我们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所造成的，所形成的。那么你脂肪肝形成了，你胆结石形成了，现在临床怎么给你解决？切肝脏，给你切一半，给你切三分之一，切二分之一，胆整个给你切掉。这个胆一切就麻烦了，大家就知道啊，胆是装胆汁的，是干嘛呢？是为了我们需要的时候释放，不需要的时候不释放。胆汁是帮助消化的呀，你看胆汁也有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啊，消化食物，增加吸收的啊。那它什么时候释放帮助消化呢？就进餐的时候，早晨进餐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胃蛋白酶刺激的作用之下，胃酸的作用之下，胆汁就释放了。再比如说中午进餐的时候，胃酸胃蛋白酶刺激这种作用之下分泌增多了，胆汁又释放出来了。再比如说晚上进餐的时候，刺激之下又释放出来了。那这个释放是胆汁里面有汁液，胆里面有汁液能释放出来。如果说你把胆切除了，等你进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胆汁可释放了，还能帮助你消化吗？还能帮助你吸收吗？你的整个消化，你的吸收就不好了，你整个消化系统就被打乱了，你的营养，你的摄入就不足了。所以这个期间你最后就是营养匮乏，营养不良，皮包骨，

整个人就是瘦得不成样子。但切掉容易，安上就难了，都不可能了。所以说不要轻易切胆啊，胆结石排石的方法很多，咱们有很多朋友患有胆结石也都给排掉了啊，这个很轻松，用中医中药就能排。不知道的问查外老师啊，我不去强调，今天不讲胆结石，只讲什么呢？只讲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啊，血粘稠度高，哎，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它会脂肪肝会形成胆结石，知道了吧？你看它危害多不多？它危害伤害肝的时候，肝释放不出来；伤害胆的时候，胆也释放不出来。肝损伤的时候，那么肝细胞里面的转氨酶就会释放到血液里。所以说我们一验血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什么呢？这个转氨酶过高，转氨酶一高就知道肝胆损伤了。为什么呢？因为转氨酶是在肝脏当中啊是非常充足的，只有肝细胞肝脏损伤，它才会释放到血液当中。转氨酶，顾名思义是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啊，是对身体非常有用的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这个酶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当肝损伤的时候，它就会跑到血液里，一验血就出来了。你包括胆红素它也是这样啊，肝胆损伤它首先就会口苦，胆红素多的时候这人就会口苦啊，就会出现脸黄黄胆的现象，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损伤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般的遇到这种情况，我说你用点龙胆草，用点茵陈，用点火葬啊，龙胆草用9颗，哎，茵陈火葬用15颗，金钱草用30颗，猪髓煎汁赶紧喝，剩下赶紧养肝护肝，是吧？这个去调去治。大家看一看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啊，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危害非常大。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出现2.5年关闭不严，3.5年关闭不严，粘连主动脉瓣粘连关闭不严，这些罪魁祸首都跟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高脂血症有关系，因为它太粘稠了，血液往出输送的时候，它经过这个瓣膜的时候就粘着在上面了，这个门就关不严了，或者粘住了，所以就形成了瓣膜损伤。久而久之，瓣膜没有修复，然后心脏输送的血液输送100毫升，又回来50毫升，形成了反压。供血不足不说，心脏还负担过重，形成了心肌症候、心室肥大，然后慢慢就心衰了，走路没劲，说话没劲，干什么都感觉这个心慌受不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没有血粘稠度、血脂高、甘油三酯不高，你又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它危害非常大，产生疾病非常严重，半身不遂的、脑瘫的、冠心病的，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跟他跑不了了，就是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在治疗高脂血症的时候啊，就是三高这个疾病怎么治，不要总盯在这个指标上，因为它是痰湿痰浊引起的，改善痰湿痰浊，听明白了吧？如果说你们还是盯在这个血脂高、血粘稠度高，什么是血脂，什么是血粘稠度，你们怎么才能叫它减少呢？是改善体脂，改善你的环境，改善体脂，改善你的环境才行，你这样就从源头解决了，对不对？该控制饮食的控制饮食，该吃粗粮的吃粗粮，该运动的去运动，该锻炼的去锻炼，然后元气不足的补充元气，湿气过重的改善湿气，阴虚的赶紧调理阴虚体质，是吧？元神不足的补元神，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源头解决了，大家认为是不是体脂就改善了？体脂改善了，血脂血粘稠度还会高吗？它不高了，血脂血粘稠度只是体脂偏颇的一个产物，它是有源头的，它不是直接高出来的，它有这个源头，它是一个产物，有了这个产物它才会危害我。

0: 我们的身体，明白吗？他也不想产生，他也不想来，他也不愿意去危害身体，是我们给造就了条件，形成了环境，懂得了吧？这就说治病要出根，要找源头。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待各种健康问题不去找源头，只是盯在这个基因病上，这叫鼠目寸光，看问题就看了这么一步，看不了两步，更别说三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要做的就是唤醒你们，让你们往前看，往远处看，不要总是盯在眼前的问题。如果这样，你们腰缠万贯啊，财富再多也经不住久病永药，是吧？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大病，回到解放前，所以说你再有财富架不住你这么看病，最后你都会一无所有。那么不单单是金钱上的一种失去，你的健康也会失去，因为你不对路的方法，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健康，因为它是不正确的，它怎么可能有正确的结果？只有正确才可以。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一定对形成高脂血症啊，血粘稠度高过高要重视，赶紧调。另外在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一定找源头，标本兼治啊，标本兼治不是说我用这一个药它就标本兼治，而是你的方式方法啊。我们讲究治养结合啊，健康的四不疗法是什么呢？治疗调养。疗就是针对慢性病、一体多病、陈年老病要逐步的治，不要一口吃个胖子。哎，那么针对已经形成疾病比较单一的，要变体失症、辨证施治，对症的治啊，不要盲治、乱治，不然没效果。那么在治的过程当中、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只治疗不调养，治疗只是针对问题存在的本身给予处理，不等于源头。源头要该调的调，该养的养。调的是身体体质，养的是精气神，是三宝，是情志啊，修心养性强体质。讲到这儿，说这个高脂血症有什么好办法吗？啊，有什么好方式吗？那在这里盛老师给大家一些针对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的朋友一些调理方法，大家拿笔记好。第一个就是经常吃黑木耳蘸陈醋，这个木耳是白贝的黑木耳，泡发了蘸山西老陈醋去吃，对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好处。再比如黑豆啊，一斤二斤炒熟了都行啊，加上三五十克或者五六十克银杏叶，稍微炒一炒，洗净了炒一炒，放在陈醋当中，冰糖陈醋泡上它，然后三五天吃豆喝汤，每次吃一勺豆和半勺汤或者一勺汤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一种食疗，就是玉米炖海带，经常食用，对高脂血症也很好，血脂过高的、血粘稠度高的，这些呢都是一种食疗。当然呢，如果说你的血脂血粘稠度比较高、比较顽固、问题比较严重，有没有一种汤剂茶饮？有的，这里呢大家也拿笔记好，就是降脂饮，方剂鱼肝子、蓝香子、白术子、石吊兰、虎杖、桑白皮、灵芝、焦山楂、神曲、草石决明、银杏叶、金银花、昆布、泽泻、夜交藤、当归各九克，煮水煎汁当茶喝。哎，对于我们的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卓越的效果，疗效神奇，大家不妨一试。当然在你们调理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的同时，别忘了你的根源，调养你的根，根不解决，治病治得再好也就是昙花一现，切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血脂血粘稠度过高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

0: 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郑老师啊，听到你的声音呐，我可亲切了呢。
2: 是，哈哈。看来是经常听我的节目是吧？
3: 啊，
2: 之前有没有沟通过啊？
3: 有，之前沟通过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呐，这心里头啊有一种暖力。
2: 嗯，
3: 哎呀，特别踏实，就那种感觉。
2: 是，看来说盛老师，哎，这个知识你喜欢听啊，对盛老师不反感，跟着盛老师，跟着这档节目有希望，是不是啊？
3: 有希望。对了，那个有盛老师啊，这心里边特别踏实。
2: 那
3: 我也是东北人，吉林的。
2: 啊，
3: 上次就跟您沟通到现在，按照您的方案，严格执行已经有2个多月了。
2: 啊，
3: 我老寒腿还改善的特别好呢。
2: 好，啊，不错，
3: 心里也特别高兴。
2: 是，这就是调理有方向，用的药用对路了，疗效就出来了。你看，治疗疾病不难，对不对？首先方向要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那么方向对了，在治疗这个疾病用药上用对了，这个疗效就出来了。这样我们在治疗疾病上就不迷茫、不困惑、不发慌了。平时我们一生病就发慌，是因为什么呢？就担心，哎，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怎么治呢？怎样才能治好的呢？怕治不好，怕花冤枉钱，你说是不是？
3: 是啊，那还是这盛老师你给指导的方案好啊。
2: 是，
3: 盛老师您是不知道，这么多年呐，我老寒腿，哎呀，遭老罪了
2: 啊。
3: 冬天不敢出门，冬天一出门啊，受点凉啊，不能走道。
2: 是，那就不敢出去。
3: 哎，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毛病吧，它跟别人不一样呢，还
2: 啊，怎么不一样？
3: 冬天呢，我还好一点，天冷了，我大不了我不出门就得了。
2: 嗯，
3: 但是夏天这一下雨呀，阴天呐，哎呦，可受老罪了。
2: 是，
3: 去年就是今年吧，
2: 嗯，
3: 别说去年了，今年就下雨天多。
2: 嗯，
3: 只要是阴天下雨，我那两个膝盖呀呀，钻心的疼啊，疼的我在炕上啊打滚儿，恨不得呀给我两条腿砍下去啊！
2: 你看看，这说明老特遭罪，
3: 两条腿了，疼的我呀！
2: 啊，是，看来这腿疼这个毛病是真折磨着你了啊，还很严重。
3: 严重，宋老师，你这说受罪呀？我这样的罪呀，我受了2年呢。
2: 嗯，
3: 这2年吉林的医院呢，我都看了。
2: 嗯，
3: 医院外边的什么理疗、针灸、按摩啥，我都做了。
2: 都做了。
3: 就反正就是东一下西一下，也没给我治好。我就感觉我这两条腿呀，就没希望了。
2: 嗯，就感觉这条腿这个疾病没法治了，治不好了，是不是？
3: 是。
2: 你看你这试一下那试一下，哎，你这能好就怪了。
3: 那
2: 啊，治病可不是这样。治病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整套的治疗方案，需要对路的方法。 你比如说你这个毛病，你刚才讲了，你说老师我到冬天这个腿就不行了，
3: 嗯
2: 啊，除了冬天不行，你夏天阴天下雨也不行，
3: 夏天更遭罪。
2: 对，那你说冬天什么重呢？寒邪重
3: 啊，寒邪重。
2: 所以你冬天一冷，你这个腿就犯病，说明你这个体内有寒邪，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就说你受寒邪，这个腿就不行了。
3: 哦。
2: 那么你在夏天阴天下雨就不行，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湿邪。
3: 啊、
2: 哦。也就是说，你这条腿是寒湿、寒邪跟湿邪。
3: 哎呀妈呀！
2: 造成的，这是罪魁祸首。不论寒跟湿，它都属于六邪当中的两邪。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两邪任何一邪都是要人命的，都会导致这各种疾病出现。你像你有两邪在体内，所以说你就冬天和这个梅雨天你就受不了。
3: 嗯，
2: 那么什么人受寒邪，什么人受湿邪呢？阳虚的人受寒，痰湿的人容易受湿邪。也就是说，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疾病，你得改善你的体质。第一个就把你身体的整体状态提升上来，你得养足，对吧？所以这个疾病的治疗，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清除寒湿，腿上的寒湿。腿上寒湿治疗怎么治呢？咱一方面用药，另一方面咱们可以药灸条啊，去灸，对不对？还可以通过锻炼，就一整套方法，包括泡脚
3: 啊，
2: 需要一个完整的方案治疗。那你看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整个治疗的方案啊？有没有采取对路的方法？有没有以人为主？如果这些都没有，你东治一下西治一下，那你能好吗？
3: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盛老师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呢真就没有哪个医生能给我一个整体的就方案。
2: 嗯，
3: 哎，先让我呀以人为本抓整体，然后呢怎么怎么用药，
2: 嗯，
3: 然后呢还有什么配合方法，都是一步步的调理。哎，您看我这段时间，
2: 嗯，
3: 先用调理体质的七黄丹，
2: 嗯，
3: 改善我这身体整体的环境，
2: 嗯，
3: 改善我这个身体的寒还有湿，
2: 嗯，
3: 这就是一步，
2: 嗯，
3: 还有啊，我身体变化呀可老大了，
2: 对，
3: 身上吧感觉轻快了，
2: 嗯，
3: 我也不怕凉了，
2: 嗯，
3: 身上有一股热乎劲儿在身上来对转，
2: 嗯，
3: 可以说这年我都没有这么舒服过，
2: 这就是因为你通过七黄丹调理了你的体质，你的体质改善过来了。你的阳气足了，阳不偏颇了，你的湿气清除了，你没有痰湿了，所以说你才这么舒服。
3: 嗯，反正我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七黄丹呐，我就觉得我身体上整体呀就有劲儿，也舒服。还有用的那个中药那个足浴泡脚，在我身上吧也挺舒服的。我泡完之后啊，试着解解乏，泡一会儿呢，这身上还出汗了。是不是也是在往外排湿排寒呢？
2: 对，这就是排湿排寒啊，这是提升体质带来的收获
3: 啊。
2: 当你体质这些湿毒寒毒啊都通过调理出去之后，你身体整个洁净环境就改变了，整个环境改变了，你没有这种寒湿了，那你想想你这腿不就舒服了吗？
3: 对
2: 啊，不错啊，不错，你要继续锻炼，继续泡。继续泡，让血液循环加速，因为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寒灭。还有个，我不是让你用这个药灸条灸吗？灸你这个委中穴呀、足三里呀、涌泉穴呀，再一个就膝盖膝眼这块，把这个寒都给逼出来，让这个经络通透起来。没事也可以拍西昌拍啊，按照这个整体方案来，不能说东一榔的西一棒子的，这样就光治标不治本，没用，啊！
3: 是，有一套正确的方案呢，太重要了。
2: 哎，对了，
3: 看我现在这两条腿一点也不肿了，还不疼了，这两条腿那个筋呐，也松开了。我今年半年呐，我都没大炕，现在调理这两个月，我从八月份，就是下半个月吧，我那以前我拄着拐不敢，现在我就能下炕走了。
2: 太好了，太棒了。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2: 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3: 希望了，
2: 是，盛老师听完都特别开心啊。
3: 是，总算看到希望了。这回呀、我寻思我问问盛老师，我下一步啊、再怎么调，问问您。
2: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现在膝盖怎么样，还凉吗？还怕冷吗？
3: 不怕。之前吧，那早就没有了，就感觉两条腿呀、使不上劲儿，还有就是走多了，膝盖关节呀、还有有点咯嘣嘣的响
2: 啊。如果使不上劲儿呢，这个腿呀、还缺乏锻炼提升啊，使不上劲儿呢，就是你长期躺在床上嘛， 是吧？你活动量少，

0: 你这个腿肌肉就会萎缩了。
1: 嗯嗯嗯。
0: 啊，主要萎缩没有肌肉导致的。
1: 哦，盛老师。
0: 哎。
1: 那我这腿呀、啊，它咯嘣的响呢。
0: 啊，腿咯嘣咯嘣响，是不是？
1: 哦。
0: 腿咯嘣咯嘣响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关节呀、啊，软骨存在问题。啊，软骨存在问题，你可以适当用点氨糖软骨素啊。
1: 哦哦。
0: 啊，氨糖软骨素。
1: 我跟你说，盛老师，我早就吃了。上次吧，我参那个300标杆名额，我就买了一个小周期的。
0: 啊。
1: 当时不是配合辅助治疗给那个礼包吗？
0: 啊。
1: 然后后来呀、啊，又有会员的福利，那时候我就没抢到名额，就断顿了。
0: 啊啊。
1: 我寻思啊，这快中秋了，又十一了，这么大的节日，齐黄丹厂家能不给我们整点福利优惠啥的吗？能有的话吧，我到时候吧再买点。
0: 是啊，不论他有没有，你这个对路适合你，你自己也得吃啊，买也得买，有配赠那最好，没有那就是自己买点，也没多少钱，百十来块钱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这个对你帮助特别大啊！我告诉你，接下来你怎么办啊？
1: 哎、
0: 你这条腿啊，是一个是长期这个卧床不怎么走路、
1: 哦、
0: 说肌肉萎缩、
1: 嗯、
0: 就吃不上劲儿、哦。那你这条腿你要一个是经常泡脚，这个、不用说了，还有个经常甩腿、哦、一定甩腿、哦、腿长甩要做啊。第二个就成捏、哦、捏揉。
1: 捏
0: 揉。高抬腿、哦、空蹬自行车这些做。高抬腿、空蹬自行车，就是你要练腿，
1: 啊、
0: 你的腿没事儿练。对你膝关节这块咯嘣咯嘣响的，就是你的软骨啊，软骨已经退化了。
1: 啊，软骨
0: 啊，它的整个不完善了，所以说一走路就容易咯嘣响。那么软骨要想长好呢，建筑材料咱们也给它提供足了，就是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些都要给它提供这个建筑材料。哎，这样产品吃点、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手啊，空心掌经常拍你的膝关节，里外中间、
1: 哦、
0: 里外中间就拍敲打、
1: 哦、
0: 敲打10分20分钟的。
1: 啊、哦，明白了。
0: 对，这就能提升你膝关节的韧性和这个骨质的硬度啊，就像人天天练打拳一样、
1: 哎。
0: 你说这个拳天天打，打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这个拳会怎么样？
1: 硬呗，
0: 坚硬如铁。你不打拳的和打拳的人，谁的更硬，谁的更结实？
1: 那还是打拳的硬呗，结实。
0: 对了，一个道理，知道吗？
1: 啊、嗯、
0: 啊，你看
1: 知道了。
0: 所以很多人前期说，盛老师，你天天我就要拍它，有什么用啊？
1: 有
0: 用、
1: 有用，肯定是有用。
0: 哎，对了，绝对有用，只是大家理解不上去、啊。
1: 对，
0: 没有白做的事情，你们就听盛老师的话啊，就去做就行了，听话照做就有效。
1: 行
0: 啊。
1: 给您添麻烦了，盛老师
0: 啊。谈什么麻烦呢？就好好调，你身体恢复越好，我们越开心越高兴啊。
1: 行，
0: 不怕麻烦，就怕你没效。
1: 哎，好的，谢谢盛老师。
0: 好嘞，就这样，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孙老师，你好。
0: 哎，
3: 你
0: 好，你
3: 好，
0: 欢迎您。
3: 哎，我是河北邯郸的。
0: 河北邯郸的，好，老朋友了吗？
3: 新学员嘛，已经听你两三个月的课了
0: 啊、
3: 嗯，
0: 时间也不短了啊。
3: 哎哎哎，
0: 受益没呀？
3: 受益了，今天就是感谢一下，我用那个七黄丹
0: 啊，
3: 你给我开的药方
0: 啊，
3: 我以前不是心脏缺血呀，这个脂肪肝啊，
0: 嗯，
3: 好上火，
0: 嗯，
3: 还有这个小腿凉，现在就说都缓解了不少，缓和了不少
0: 啊，
3: 嗯，就是太感谢你了，
0: 你做得好，做得好，太棒了哈，上火现在也改善了是吧？
3: 啊，上火也改善了，这个小腿也改善了，
0: 啊，小腿怎么的？
3: 小腿就是一走路就是累，就是一受凉就走个路里边就那种用不着劲嘞，
0: 受凉也不行哈，
3: 现在就好多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啊？可以，太好了。有没有热水泡脚啊？泡腿呀？
3: 泡了。我还有事想问问你，就是我用这个药用的特别好吧？有一个不错的吧，他那个脑子，他那个眼，他那个右眼就是自己不由得就想闭住，就一大会儿再能睁下来，再能睁开了嘞。 这上医院看你医生说是，他说要不他神经必须得做手术。
0: 嗯嗯，
3: 我就想他跟我说，你啥时候你要是跟你沟通上了，你可得帮我问一问。嗯，
0: 我告诉你啊，
3: 我想问一下
0: 这个，
3: 嗯嗯，
0: 这个跟神经没关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啊，他即使做完手术还是这样，更累，更难受，更不喜欢睁眼睛，更愿意闭眼睛。他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精气神三宝不足了
3: 啊。
0: 第一个是精湿所养，眼睛用精血养这个眼睛，精血亏的时候，这个眼睛干涩难受，怕光，不想见光，不想睁眼睛。这是其一。其二，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他的神不足了，那么就特别的疲惫啊。神不足，眼睛一睁神就出窍了，眼睛一睁神就出窍了。神不足的人总想闭眼睛闭目养神，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养神，才能不耗神，他神不足了。所以说呢，精气神三宝不足，至少精和神不足，把精和神补足了就好了。他多大年纪了？
3: 三十七吧。
0: 37啊。
3: 他这个工种就是开塔吊的，有工地上开那个塔吊了。
0: 开塔吊。
3: 用眼睛用的多吧。
0: 对了。
3: 啊。
0: 你看看。像他这种情况，要么就常用眼睛耗神了，耗气了，耗精血了。天天盯。那什么人都受不了。所以说咱们曾经有句话叫眼大漏神。说眼睛睁得太大了，神就漏掉了，人就把这个神就失去了。说什么叫神呢？说你这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有精神，这个人神疲乏力，你看很没有精神。这人特别懒，皮的惰性很强的，很懒的人大多数神都不足。特别是总看书看手机的人啊都不行啊。
3: 额外他腰寒特别凉。
0: 腰凉啊。
3: 腰。
0: 嗯。肾阳亏呀。肾精不足啊。嗯。
3: 这样吧，沈老师，看你能不能跟那个文老师发一下，他跟他现在能用那个眼，他摆脱我了，我就今天我也求求你帮帮忙。
0: 眼睛的问题，你叫他直接用点这个保银丹，要不他就是辞职，这个用眼的工作不干了，不做了。他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他眼睛能缓解，耗神能减轻。按来说，就像很多司机说，我开一天车。或者我干别的一天，我也没劳动啊，我为什么这么疲惫啊，这么累啊，都是耗神，耗精气神啊。聚精会神的，眼睛瞪得比你要圆要大呀，不敢放松啊，万一一放松，这个事儿一旦事故就大事故。
3: 是，
0: 说开塔吊那这差一点点都不行啊。所以你记住，凡是长期用眼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的，耗神耗得太狠了。就不养精气神，只有不养精气神唯一出路。腰凉的问题，腰凉的问题可以吃点什么呢？这个桂附地黄丸。桂附地黄丸啊，或者附子理中丸也行。都行，这个好办，腰凉这个好办，就是眼睛耗神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像你啊，你买点牛膝、肉桂、独活。这个要怀牛膝。这个各十克，煮水当茶喝，你经常喝一喝这个啊。药渣直接扔到水里煮水泡脚泡腿热敷腿。好不好？
3: 好。
0: 那行。
3: 那谢谢你了。那你跟温老师说一下，叫他把这个方子发给我。
0: 哎呀，这方子这三个字三个三样你还记不住啊。
3: 我就是好忘。太久健忘一次就忘了。
0: 行，
3: 最近多少就忘了。
0: 好那我告诉他吧。
3: 我丢了，我也没拿笔。谢谢沈老师谢谢咱们节目组。
0: 好嘞。好，这样好，再见。
3: 好的。太感谢了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 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

0: 偏颇体制，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制、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盛老师吗？
3: 我盛老师，你好，你电话接
2: 进来。盛老
3: 师好。哎，欢迎你。
2: 感谢盛老师。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什么情况？把自己的基础信息介绍一下。
2: 盛老师，我是山东日照的。
3: 啊，山东日照，好地方。
2: 我今年75岁。
3: 啊，75。啊，年龄还好，不大。啊，健康上存在问题了。
2: 是的，是的。
3: 啊，说说
2: 我
3: 听听。我
2: 听老师讲课讲了大半年了。
3: 啊，也是老听众了，是吧？
2: 啊，我也学到了一些那个知识。
3: 好，
2: 听孙老师讲的，这那个人缘越了，病就多上门了。只有人强大了，病也就好治了。
3: 对，
2: 这病还得需要那个结合着那个锻炼。
3: 对了，对了，不能光坐那吃药，是不是？咱运动锻炼一样都不能少啊，治养结合嘛。
2: 啊，
3: 非常对，
2: 孙老师。
3: 哎。
2: 感谢你，我也感谢我就指导老师
3: 啊，
2: 那韩老师，
3: 韩老师、
2: 没有韩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也接触不上那个保元丹和那个就是岐黄丹。
3: 是，啊，看来你受益了。
2: 我跟那个不参加不上，这三百名的患者中。
3: 啊，
2: 感谢。
3: 不客气，不客气，
2: 啊、
3: 这是你的福报啊，你的福气，你有这个福报，
2: 啊、
3: 别人想参加参加不上呢，是不是啊？
2: 啊、
3: 嗯，你看你能参加上，还是你有这个福气啊？嗯，也是你争取来的，好吧？嗯。
2: 啊，感谢石老师哈、啊嗯。
3: 但是咱们得好好调。
2: 那我现在啊、现在是什么样的？我那现在不接触上这两位月，我现在什么样我就说不透了啊。
3: 好，你说一说，我
2: 听一听。当时我就觉得我的电力也不足了，油也不足了，我就要倒下了，我似的。
3: 哈哈哈！电力油力都不足了。
2: 我现在所有的症状。
3: 嗯。
2: 啊，都有所改善了
3: 啊，说说我听
2: 听，睡觉比以前好多了
3: 啊，
2: 能睡3-4个小时了，有的时候就以往全夜不眠，睡2个小时是好的了。
3: 嗯，
2: 啊，我现在浑身哆嗦的也轻了
3: 啊，
2: 我刮了2次痧，
3: 嗯，
2: 我基本上下去了，不天天还牙疼。
3: 嗯，
2: 张老师，我现在就是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腰腿走不了路呀！
3: 啊，腰腿走不了，嗯。
2: 站坐会儿站起来，拄着棍都迈不动腿呀、啊，就是也没有劲，
3: 嗯，
2: 坐那里也不疼，
3: 嗯，
2: 嗯，我的腿有骨刺，有那个肩膝下肘，
3: 嗯，
2: 啊，也有湿，也有汗，还怕风，还有滑膜炎，
3: 嗯，
2: 腰突出骨刺，腰椎下肘。我从屁股往下多少年就没淌点汗了。
3: 嗯，
2: 我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糖也有点高，动脉硬化、冠心病、2尖瓣、3尖瓣管壁不全。
3: 哎呀，这么多问题！
2: 多分子那个肥大，
3: 嗯，
2: 还有脂肪肝，双肾都有囊肿，
3: 嗯，
2: 小便浑浊，
3: 嗯，
2: 那个那鼻子还舔血，这鼻子不舔血了，
3: 嗯，
2: 不红了。嗯
3: 嗯，
2: 还有尿不尽，身上到处都有肿块儿，结节，他们说是脂肪堆积。邓老师，
3: 嗯，
2: 我现在除了那个脂肪单位，放那个我吃血塞冲、芬克斯、一片小本地瓶控制的，
3: 嗯，
2: 半片传递沙滩，
3: 嗯，
2: 半片 牛心酸、梅丸儿，十分之一那点双果。
3: 嗯。
2: 安康软骨素，我还好点老土狗。
3: 嗯。
2: 嗯，基本上就这些情况。
3: 是这样啊，你这个血糖现在多少啊？
2: 啊，
3: 血压多少啊？
2: 血压这几天在下降点了，有时候到150140，有时候还160。我的血压相当是从我从41开始吃降压药，从来就没降下来过。
3: 嗯，
2: 吃的降压药都是178呀。
3: 嗯，就吃降压药还178呢。
2: 哦哦，
3: 现在不吃，现在
2: 156这是少的。
3: 嗯 现在下来了。
2: 这会儿能有140来个了。
3: 嗯，
2: 140来个。
3: 啊，140。
2: 血压，这会儿都是70来个，还不到80。我压差太大了，不是东北人话吗？
3: 嗯，你这个血压调下来是在这个用中药啊，用保元丹、气黄丹调理这个过程当中逐步下来的，还是之前就下来了？
2: 嗯，就是这样的。这
3: 都
2: 太吓
3: 人。嗯，成为咱们学员患者这个标杆调理这个过程当中，血压有改变。
2: 啊，血压有改变。
3: 嗯，你的血糖现在呢？
2: 血糖那个，我个血糖两片双管，就是早一片晚一片。
3: 嗯，好。
2: 那个这会儿6左右。
3: 嗯，好，也就是你现在调理满打满算也就2个来月吧。咱们这个标杆刚多长时间呀？
2: 啊啊，年是不到2个月，那个、
3: 嗯、
2: 哦，那个火确实真是虚火呀、
3: 嗯！
2: 我一早你吃点退火药吧，你吃上点退火药，它还不好受、
3: 嗯；
2: 不吃退火药吧，还叫火烧着难受。
3: 对呀，你看我这种方法，既不伤你胃，又不难受，然后火还下去了。
2: 是是是，
3: 这就盛老师说的，咱能不吃药咱不吃药，咱能少用药少用药，咱能外在调理有效的外在调理。
2: 是是，
3: 是不是啊？这才叫智慧，
2: 是是，
3: 中医的智慧就是这样。然后呢，你再刮痧，还有一个猪心汤吃没吃？
2: 没有。
3: 哎，猪心汤要吃啊。
2: 啊，好。
3: 安神茶有没有用？
2: 啊、好，安神茶。
3: 安神养心安神茶。
2: 啊，没有。
3: 还有一个，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说在腿上说站不起来，走不了路，因为你腿有滑膜炎，又有腰间盘狭窄，又有骨刺，是不是？问题挺多的。
2: 是，
3: 问题挺多的。你现在要做的啊，先把一部分药减掉，血塞通，
2: 啊，
3: 心可舒，
2: 明白了，
3: 心可舒，
2: 啊，
3: 嗯，老醋膏这些都往下减一减，能停的就停掉它啊，吃完了不要再吃了。你只要在用保元丹补养精气神、气黄丹调理体脂这个期间，你很多药都可以不用。你看它的配方，你看它的这个药材。你吃那些药材它都有，你要的那些功能
2: 不是那个。这会儿我光吃那个气黄丹呀，
3: 保元丹
2: 光吃气黄丹，没吃保元丹。保元丹是一天吃的。
3: 保元丹你结合着用上，你内虚外绕就不行，内在虚外在绕就不行，是吧？你不能光看外在很强壮，内在很虚不行。你、这个、
2: 光有架子里头，
3: 嗯，
2: 里头空。
3: 气黄丹你怎么吃啊？气黄丹你早半碗晚半碗吃，早半碗晚半碗。对。岐黄丹、保元丹早一袋晚一袋这么吃，你要想真调理身体，让自己恢复起来，你就不要舍得这些。
2: 老师，那你、
3: 嗯、
2: 我这个精力受限呀。
3: 啊，你说按照咱们这个节目，按照盛老师讲这个知识，按照老师这个指导去调理，你要做到了，你说你身体会怎么样？
2: 啊，
3: 你有没有信心？
2: 好，我有信心，好好跟你说。
3: 对呀、啊。对啊，你这个高血压可以说在医院在那些专家人眼里已经完整了，已经没办法了。
2: 是。
3: 结果呢，咱们2个来月，你几年十几年，他们那么多人没用，没有办法，咱们通过咱们节目组轻轻松松给你调下来了，对吧？你
2: 还有耳鸣嘞。
3: 啊，你耳鸣，你睡眠的问题、
2: 耳鸣也好了，耳鸣虚火下来它也好了。
3: 对呀，你包括睡眠的问题，你原先一宿宿睡不着觉，你都把身体掏空了。
2: 啊，真是掏空了，我知道。
3: 嗯，那你现在你看，原先一宿宿睡不着觉，你现在3-4个小时，你变化多大呀？就这么2个月、
2: 哎、
3: 3个月呀，对不对？嗯、
2: 啊，
3: 除了咱们节目，你感觉还谁能做到？
2: 啊，是，这就是与众不同嘛。我们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
3: 嗯，
2: 那老师真是。 这是最喜欢
3: 我跟你说，同样在采用中医，咱们做的

0: 是真正纯粹的传承的地道中医，真正的传承
1: 啊、
0: 哦！你看你不信你上
1: 啊、
0: 你们日照也有中医，也有中医吧，也有中医院吧？你不信你找他们看一看，能做到吗？
1: 哎呀，我吃药吃的都不都吃的便宜了吗？吃不便宜亏了吗？都、
0: 对呀、你看你现在条件这么差，药一定没少吃，给你调管用了吗？没效果，对不对？所以说我说你遇到这个节目，我跟你说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能两个月改善这么多，是你这几十年都没有的效果。所以说一定好好珍惜什么？珍惜你能够遇到一个能让自己改变走向健康的这个命运和机会。以前花冤枉钱几万、十几万、几千都花了，现在几百块钱就不舍得了，就不用了。
1: 不是不是、我很舍得。
0: 是我跟你讲啊，咱们怎么调啊？就是那个不该用的药往下减，继续停，用该用的，自己买点猪心，买个生的猪心回来慢慢炖。啊，这个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告诉你啊，这才多少钱呀？
1: 你那个沈老师，你发给韩老师就行了。
0: 行，韩老师。
1: 发给韩老师就韩老师，他不是时间还大点儿。
0: 对。
1: 我知道你时间宝贵呀、哈。
0: 行。
1: 我叫韩老师那个帮我说着，我就接下来了。
0: 行，可以。
1: 这是我也叫那个韩老师。
0: 你们标杆患者朋友用药都可以超低折扣。会员也是这样超低折扣，知道吗？
1: 我听着了，我知道。要不我是感谢那个沈老师，也感谢韩老师嘛。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我真是报不上名啊。
0: 是
1: 啊，要不我是真是感谢各位老师，沈老师，谢谢你哈。
0: 不客气，行。
1: 不说别的，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1: 好的，好的。
0: 好嘞，祝你身体健康。同时祝你们生活幸福。
1: 感谢沈老师啊。
0: 好，再见。
1: 祝节目越办越好。
0: 好的，
1: 更多的话
0: 再
1: 注意。好，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假装不怕笑的暴力，我们都好像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9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理并作出裁判。司法机关办理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

0: 啊，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李自成起义，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1: 当李自成等18个人正在商洛山区舔伤口的时候，明朝东北边境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了。自从熊廷弼、袁崇焕被冤杀之后，明朝在东北就没有了得力的将领，后金军那是毫无顾忌的一再派兵进关，肆意掠杀人口和牲畜。公元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人率领着大军第4次远征。
2: 明朝如今既有内忧又有外患，这该怎么办呢？
1: 清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周围，京城的形势危急了起来。这时候明王朝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大臣主张抵抗，有的则主张讲和。崇祯皇帝也拿不定主意了，他一面号召全国兵马援救京师，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启前秘密地派人去东北找清朝试探着谈判。崇祯皇帝听说总督宣府大同地区军事的卢象升是个将才，就把卢象升召到了京城，命令他统领全国的援兵。
2: 卢象升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卢象升到了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刻召见了他，问他应该怎么样对付清军呢？卢象升早就听说了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陛下要臣督师，那臣就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崇祯皇帝听出来了，这是话里带着刺儿呢，他很不高兴地说，议和只是一些大臣们的想法，朝廷从没有讲过要和呀。他要卢象升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杨嗣昌因为卢象升阻挠议和而记恨卢象升，他让高启前担任总监，把各路来的40000援兵分成了2半，留出1半来由高启前指挥。这么一来，卢象升虽然名义上是统帅，但实际上手中只掌管着20000兵马了。
2: 朝臣之间不和，恐怕会误了大事。既然要卢象升领兵抵抗，怎么又可以去牵制他，分他的权力呢？
1: 哎，这种事儿还少见吗？大臣不和，就难免战事不利了。咱们呢，还是接着来说打仗这些事儿吧。这次清军分8路进军，长驱直入，很快清兵就一路打到了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了，他听说清军打过来了，就带领着全家10几口上城抵抗。最后高阳城被清兵攻破，孙承宗全家都壮烈牺牲。
2: 即使退休在家也不忘保家卫国，真是老英雄啊。
1: 卢象升带兵开到了保定，正在他忙着抵抗清兵的时候，崇祯皇帝却听信了杨嗣昌的诬告，怀疑起卢象升来。崇祯皇帝指责卢象升指挥不当，还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借机又把卢象升仅有的20000人马分出去1半给了别的将领管辖。卢象升到了巨鹿，手中可就只有5000兵力了， 那时候高启前

0: 带领的人马就住在离巨鹿只有50里的地方，卢相生派人向高启前求援，却遭到了高启前的拒绝。
1: 4万人马变成5000人马，凭着5000人就想打退清兵吗？
0: 卢相生孤军作战，情况十分的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明军的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都饿得两眼发黑呀。卢相生把5000残兵分成了3路，命令将军虎大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两军，他自己则带领中军。就这样，他们和清兵又激战了一阵，杀退了一批清兵。
1: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卢相生的处境真是太难了。
0: 那天半夜，明朝军营四周响起了壁立声。这个壁立呢，就是当时的一种乐器。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虎大威带兵突围，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相生大声地喊道，说虎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将士们齐声响应，杀声震天动地。这场战斗从晚上一直打到早晨，卢相生身上中了4箭，还受了3处刀伤，杀的就像是一个血人一样。即使这样，他还在奋力拼杀。最终，他杀了10几名清兵后，筋疲力尽，倒在了战场上。
1: 卢相生这边打了那么久的仗，援军呢？援军去哪儿了？
0: 哪儿还有什么援军呢？高启贤没等卢相生那边战斗结束，早就拔营逃跑了。多尔衮率领清军一直打到了山东济南，然后才带着大批的战利品撤回到关外。
1: 真是好气啊！
0: 清太宗几次伐明，每次都在打胜仗，但始终呢没能在中原立足。这主要啊，是因为宁远、锦州等关外重镇还在明军的手里，清太宗害怕孤军深入，后路会被切断，于是在第4次退兵以后，清太宗下定了决心，要先去攻打锦州。
1: 锦州要是被攻下来了，以后就不用打完就撤了，所以锦州城对明朝至关重要。
0: 公元1641年，清军围攻锦州，崇祯皇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带领着13万人马援救锦州。明军才到嵩山，清太宗就亲自率领着大军包围了嵩山城，断绝了明军的粮道。第2年，嵩山城被攻破，洪承畴被俘，锦州守将听到嵩山失陷的消息，也就全都投降了。嵩山和锦州这两场仗，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嵩锦大战。
1: 看来明朝要完了，怎么打仗都是输。
0: 后来洪承畴被押解到了盛京，清太宗派人劝他投降。一开始呢，洪承畴表现得很坚决，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搭理。过了几天，清太宗亲自去看望他，还向洪承畴问寒问暖，把自己的貂皮大氅解下来披在了他的身上。洪承畴看看眼前的清朝皇帝皇太极，再想想先后错杀了袁崇焕和熊廷弼的明朝皇帝崇祯，于是他就投了降喽。
1: 又投降了一名大将，明朝真的危险喽。
0: 清太宗收服了洪承畴之后十分的高兴，他赏了洪承畴金银财宝还不算，还演戏奏乐来表示庆贺。清军将领都想不通了，为什么太宗这样重视洪承畴啊？清太宗对将领们说，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呀？将领们说，那还不是为了想夺取中原吗？清太宗笑着说，那我们要进中原，就好比是瞎子走路啊，现在找到了一个领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1: 看样子清军灭亡明朝， 只是早晚的事。

0: 了。
1: 松锦大战以后，山海关以北全部被清军控制了，清兵要进中原，只差宁远和山海关这两座大门了。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想攻打山海关的时候，他却突然得病死了。他那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也就是清世祖，又称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年幼，由他的叔父亲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关内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0: 啊，关内发生了什么呢？
1: 至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下一集的故事喽。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清军招降了明军将领洪承畴，但是清太宗却没来得及实现夺取中原的愿望就去世了。叔叔还说，这段时间关内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又

0: 公元1639年5月，张献忠在湖北古城再一次起义。原来张献忠在古城接受明朝招安的时候，并不是真心的投降，而是在暗暗积蓄兵力，准备东山再起。明朝将领发现了张献忠的意图，便准备派兵镇压他。可是张献忠却先发制人，在古城杀掉了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之后，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1: 原来这些人是假投降，崇祯皇帝脑袋都要抽大了。
0: 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张献忠，却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剩几百残兵败将逃了回来。这一次惨败把崇祯皇帝给气得不行啊，他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
1: 杨嗣昌有办法可以打赢张献忠吗？
0: 杨嗣昌带了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率领着10万人马耀武扬威地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了起来。张献忠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边混进了奸细，起义军很快便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就这样，张献忠的起义军被左良玉军打败了。这一败让起义军损失了大量的金银战马，就连张献忠的妻子和儿子也被俘虏了。
1: 张献忠本人呢？
0: 张献忠倒没死，也没被抓住。他带了1000名骑兵从湖北转移到了四川。杨嗣昌便继续跟踪追击，把他的行辕迁到了重庆，准备呢在四川消灭起义军。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有谁能够抓住张献忠，就赏给他黄金1,000,000，还要封他个侯爵当当。哪知道第二天，杨嗣昌在他的行辕里就发现了许多的标语，上边写着又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3000。
1: 张献忠的头值黄金1,000,000，怎么杨嗣昌的脑袋值价值3000呢？羞辱性很强啊。
0: 杨嗣昌派出大批的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琢磨不定。就这样，双方一直打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官军呢才在开县追上了起义军。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拖着疲惫不堪的兵士追赶到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早已经绕到他们的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了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世杰被杀，猛如虎却是侥幸逃脱。起义军杀退敌人之后，在营里拍手唱歌，说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各部离我3尺路。
1: 这些人都抓不住起义军，现在还被起义军编成了歌谣嘲讽。
0: 这支歌谣传到了明军那里，是杨嗣昌听了是哭笑不得呀。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到了四川，而襄阳兵力空虚，于是张献忠便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了四川。他带着起义军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了300-400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到了湖北当阳，起义军遇到了另一支明军的堵截，张献忠把罗汝才留在了当阳，随后亲自率领着精锐部队奔袭襄阳。
1: 襄阳兵力空虚，张献忠便突然袭击襄阳，这叫趁虚而入。
0: 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之后，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的明军严密防守。哪知道使者走在半路上就被起义军发现给抓了起来， 起义军在使者身上搜到了令牌文书，上面都盖着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张献忠把他的义子李定国叫来，叫他打扮成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混进了襄阳城。
1: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李定国带了公文令牌来到襄阳城边，当时啊正是夜色朦胧的时候，他在城外向守军喊话，守城明军听说是杨各部派来的使者，验过了令牌文书也都没有问题，这就放松了戒备。随后守城将士把李定国和随从人员都放进了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放了好几处火，全城的百姓都从睡梦里惊醒了。他们一醒来就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之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外边的大队人马赶了进来，官军再想要抵抗那可就来不及喽。
1: 想不到起义军居然没花什么代价就拿下了襄阳城。
0: 起义军进城以后，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一鸣。张献忠坐在襄王府的大堂上，派人把朱一鸣押上堂来。朱一鸣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地上这通求饶啊。张献忠说，我不要别的，只要借你的头派个用场。朱一鸣一听，借头，那不就是要杀了我吗？被吓得捣蒜似的跪地磕头，赶紧的求饶，说我宫里边啊有金银宝器，听凭千岁颁用，只求您饶我一命啊。张献忠听完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进了襄阳，你的金银财宝难道不是我的囊中之物吗？不过，你不把头借给我，那杨嗣昌还死不了啊！说着，便吆喝一声，把朱一鸣拉下堂去，砍掉了脑袋。
1: 连亲王都被起义军杀了。这事情够严重的。
0: 张献忠占了襄阳，缴获了杨嗣昌储存在那里的大批粮饷兵器，又把襄王府金库里的十几万两银子发给了当地的饥民。百姓们听说处决了罪恶累累的襄王，甭提有多高兴了。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把杨嗣昌给惊呆了。他处心积虑布置的围攻起义军的计划算是全部泡汤喽。特别是张献忠在他眼皮子底下来了个突然袭击，使一个藩王丧了命，这可怎么向崇祯皇帝交代呀？
1: 恐怕他就算回去了，崇祯帝也饶不了他。
0: 杨嗣昌丧魂落魄地从四川来到湖北，他刚到沙市，又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离开了商洛山区，重振旗鼓。他们还趁着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洛阳，杀死了福王朱长洵。这一来，杨嗣昌更是又震惊又害怕，他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怎么办呢？只好自杀吧。
1: 原来李自成真的没有死啊，这下崇祯皇帝更加头大喽。内有好几路农民起义军，外有虎视眈眈的清兵，明朝恐怕命不久矣。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中，欲语还休，纷争不留，谁人在。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4: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4: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5: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6: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5: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证书补办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高中毕业证丢失后如何补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毕业证丢失不得补办，可到原学校开具毕业证明，本人携带身份证等相关佐证材料，由原高中毕业学校核实后开具毕业证明。有市民咨询如何补办独生子女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申请表到孩子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按照要求补办即可，可登录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网站首页政务服务资料下载中，点击补证申请表下载电子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汤沟谷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夜里还想，就是晚上做梦都在想。人们都说孩子是妈的心头肉，而难受妈妈心里也跟着难受。

0: 是妈妈看得出来。
1: 杨佩佩写到这儿，这眼泪禁不住的簌簌的流了下来。

0: 田辽沈确实也在想念远方的儿子，只是方式和杨佩佩有所不同。在田辽沈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全军兵力的布防图，闲下来的时候，田辽沈会长长地走到那张挂图跟前，望着十三师的位置发呆。他曾经几次踱到办公室的电话旁，抓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下了，现在他终于忍不住再一次拿起了电话。
1: 我是田辽沈，给我接一下十三师。
2: 是，首长请稍等，马上给您接过去。
0: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田辽沈的心不觉猛地一抖。以前他经常和十三师通电话，只是这个不止那个，却从来没有今天这种感觉。他一时不免有些发呆。
3: 首长，您的电话接通了，请问您要哪里？
0: 田辽沈猛然间清醒过来，又用力地把电话放下了。他慢慢地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禁不住深有感触地吁了口气。田村不是他亲生的儿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杨佩佩把孩子抱回家的那一刻起，他就把田村当成了家里的一员。在他的情感世界里，田村已经成了他，也成了这个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田村身上寄托了他和杨佩佩的希望和未来。只是此时他们还并不知道，在远方，在田村的同胞兄弟刘栋的家里，因为刘栋参军的事，也正经历着不平凡的努力和动荡。刘栋今年18岁了，他的姐姐刘草今年22岁，而他的大哥刘树也已经26岁了。送儿子当兵是刘家的一场梦。几年前，为了送大哥刘树当兵，刘栋的父亲宁可省下治病的钱给大队书记送礼，却最终没能如愿。就在大队的公告板上贴出没有刘树名字的征兵光荣榜的那一天，刘栋的父亲怀着深深的遗憾故去了。
4: 爹，你就放心的走吧，家里的担子儿子一定都挑起来，再有几年栋也长大了，等栋长到18岁，这高中也毕业了，儿子说什么也得送刘栋当兵去，还了您老人家的愿呢，让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能够闭上眼睛。

0: 哥刘树在父亲的坟前发了誓，而后就像发狠似的担起了家庭的担子。这一年刘栋18岁了。18岁的刘栋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做，便只好和哥哥姐姐一样去田里劳动。这一天，刘栋操起一把锄头，正准备去下地，刘树一把拉住了他。
1: 哎，弟弟，你不能干这个，你得当兵去。
2: 可是想当兵的人那么多，我能去得了吗？一旦去不了，我还得下地干活。
1: 不，今年的征兵你一定得去上，你身体好又有文化，在部队里一定能有发展。我就是砸锅卖铁，你也一定要给我当上兵。
0: 刘树说完发狠地走了。刘栋没有去田里劳动，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哥哥说了算。为了这个家，刘树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长子如父啊，刘栋尊敬哥哥就像儿子尊敬父亲。晚上母亲王桂香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刘栋把哥哥的话学了一遍。此时刘树又蹲在外面吹笛子，笛子的曲调婉转，如泣如诉。王桂香望着刘栋叹了口气，
3: 啊，听你哥的，他让你当兵你就去当兵。
2: 可是妈，我真的能当上兵吗？
0: 王桂香没有急着回答他，想了想还是那句话，
3: 听你哥的啊。
0: 刘栋没有再说话，心情忧郁的看着窗外。
2: 大哥真有本事送我去当兵吗？
0: 村子里征兵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墙上树上公告板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村口和大队部门前也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们。天快擦黑的时候，刘树手里提着着两瓶酒和两盒蛋糕从外面回到了家里。
1: 妈，晚上你领着弟弟去找一趟胡主任。
0: 刘树说完便转身走了。王桂香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又看了一眼刘栋，态度坚决地点点头。胡主任是大队的书记，兼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是全村的一把手。王桂香草草地吃过了饭，趁着天还没有黑透，就领着刘栋去了胡主任的家。胡主任的家里很是气派，宽敞明亮，屋子是全村最好的，院子也最大。王桂香带着刘栋进门的时候，胡主任的儿子胡小胡正吹着口哨在院子里骑自行车，看见王桂香领着刘栋进来，忍不住从自行车上跳下来。
4: 咋的刘栋，你也想当兵啊？
0: 胡小胡和刘栋的姐姐刘草是同学，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却一天农活也没干，整天的游手好闲，这在村子里啊是有名的二溜子，所以刘栋也一直懒得搭理他。
3: 哎，小胡啊，你爸在家吗？啊，
4: 在，进去吧。
0: 王桂香提着东西进屋了，刘栋没进去，胡小胡把他留在院子里说着话。
4: 哎，刘栋，你还真的想当兵去啊？
2: 当然。
0: 刘栋不愿意理睬他， 话说的自然很简练。谁知胡小胡听罢，却不屑地撇撇嘴：“
4: 当兵有啥意思？我要想去，我早去了。我们就是去当兵了，也提不了干。过两年不还得回来摸锄头把子？前村赵小四当了5年兵，怎么着？5年兵，回来之后不还连个对象都找不着吗？”
0: 刘栋不服气地瞟了胡小胡一眼，轻轻地回了一句：“
2: 我想去试试。”
4: 哎，我说刘栋，听我的话，在村里等着招工吧。当工人不比当兵强啊。
2: 你爸是主任，我不能和你比。
0: 胡小胡看着刘栋，想了想：“
4: 可也是哈，哼，你要是不当兵就得务农，你还能有啥想头啊？”
0: 单说王桂香进屋以后，看见胡主任此时正坐在桌子跟前喝着酒，他听到脚步声，又看了一眼王桂香手里提着的东西，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
4: 啊，你来了。
0: 王桂香把东西放在桌旁，望着胡主任便开门见山：“
3: 主任，今年我家那小子想去当兵。”
0: 胡主任愣了一下，嘴角边仍然露出难以察觉的笑。“
5: 哦，当兵好啊，当兵光荣。不过呢，今年呀，这想当兵的人呐可很多呀。你家刘栋能不能走成？哎呀，这我可不大好说呀。”
0: 王桂香的脸上赶紧堆起了笑。“
3: 是，是，我知道。这不是请主任来帮忙了吗？”
0: 胡主任放下酒杯，嘬起了牙花子：“
5: 哎呀，请我帮忙的人呐，太多了。哎，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呀？啊？”
0: 胡主任的话，说的王桂香低下了头。“
3: 胡主任啊，这孩子他爸走得早，这些年三个孩子都挺不容易的，您就帮孩子一次吧。”啊。
0: 胡主任放下牙签，倒了两杯水，放到自己跟前一杯，也放到了王桂香跟前一杯。王桂香显得有些受宠若惊：“
3: 不，我不喝，我在家都喝过了。主任，这孩子的事儿。”
0: 胡主任喝了一口茶：“
5: 哎，放心吧，能帮上的，哎，我一定帮。啊，
3: 好，好，那就谢谢胡主任了。哎，胡主任，我这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实在是挺难的。您帮了刘栋这一次，我和我们全家人一辈子也不能忘了你。哎，那胡主任，我这就先回去。”
0: 王桂香说着就要走，胡主任叫住了他：“
5: 哎，急什么急什么呀，你难得来我这儿，坐会儿嘛，聊一聊啊。”
0: 胡主任说着又往王桂香跟前的杯子里倒了点水：“
5: 来喝水。哎，我知道你很难，不过这年月都难呐，你难我也难呐。哎呀，你看看我这个家啊，自打胡小胡他妈死了以后，你说我连个做饭的都没有啊。哎呀，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呀，回到家里啊，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啊。哎，
3: 那就快给小胡娶个媳妇儿呗，有了儿媳妇儿，也就有人做饭了。”
0: 听王桂香这么说，胡主任故意一声长叹：“
5: 哎，找了， 怎么没找啊？

0: 他看上的，人家看不上他，人家看上他呀，哎，他又看不上人家，哎，你说你说，我这可咋整啊？
1: 是啊，怕是小胡心里有人了吧？如果和大人心里想的不一样，那事情可就难了。
0: 哎呀，可不是嘛，难就难在啊，哎，他心里有了人，可是呢，他又没能力办到，哎，这就难为咱们做家长的了。哎，我说，你们家的事儿，还是由刘树做主吧。
1: 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拿不了大主意。树他爹死的时候，就把往后家里的事儿委托给他了。树又是长子，当然得他拿主意了。
2: 胡主任听罢，若有所思。
0: 那好吧，哪天有功夫啊，我去见见他。
2: 胡主任说完，闷头喝着茶，王桂香赶紧告辞了。
1: 胡主任，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刘栋陪着母亲回来的时候，刘树正坐在院子里吹笛子。看见母亲回来了，刘树小心地迎了过去。
3: 妈，怎么样？
2: 母亲走进屋来，叹了口气。
1: 唉，胡主任说了，今年有好多孩子想去当兵，咱家刘栋能不能走成，他不敢打保票。
2: 刘树听罢，脸上现出了怒色。
4: 听他胡说，咱们村里哪年去的兵，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走成走不成的，还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2: 王桂香听了愣了愣，又叹了口气。
1: 唉，话我都说了，就是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真帮忙。
2: 刘树听了以后愣了愣神儿，没有再吭声。刘栋知道母亲和哥哥都挺为难的，忍不住说了一句：
5: 妈，哥，要不我还是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吧。
4: 不行，今年你一定要走，哥说啥也得把你送走。咱们家以后出人头地全指望你了，这个时候不能打退堂鼓啊。
2: 刘树说着拍了拍刘栋的肩头。
5: 可是我能不能走又不是你说了算。
2: 刘树咬咬牙，咬得牙帮咯嘣响。
4: 我说送你当兵就送你当兵，剩下的事儿你都别管了，哥呢让哥来做。妈，这胡主任还说了些啥？
1: 就是说了些家常话，再没说别的。哦，对了，他还说要找机会和你聊聊呢。
4: 找我聊？没说要聊什么。
1: 他倒没说。
4: 明天中午我主动去找他。
2: 第二天中午，刘树主动去了胡主任的家。此时胡主任已经吃过饭了，正准备睡一会儿，看见刘树走进来，他笑着叨咕了一句：
0: 哟，高中生来了。哎呀，今儿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吧？哎，你咋有空来看我了啊？
2: 刘树自幼就很清高，平时话也很少，没事儿的时候就坐在那儿看书吹笛子。高中毕业以后，他原本打算去当兵，可最终被其他人给顶下去了，没当成。而后他爹去世，他就再也没可能去当兵了，在家做了全家的顶梁柱。可能因为他那次没有当上兵的缘故吧，从那以后见了胡主任他也很少打招呼，也从来不到胡主任家里去。 而这一次，为了弟弟当兵的事，他才不得已登上了胡主任的家门。
4: 胡主任，我弟弟要去当兵。
2: 刘树看着胡主任，脸上的表情很木然。胡主任看看他，咧咧嘴儿。
0: 啊，这我知道，你妈来过了。
4: 你今年能把我弟弟送走，我今年的工分全都给你。
2: 胡主任望着刘树，忍不住笑了。
0: 哎呦，我的高中生啊，你说的这是啥呀？哎，我是啥？我是大队主任。哎，我咋能要你的工分啊？
4: 那你要啥？
0: 我呀，我啥都不要。哎，能不能去当兵啊？我不拦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
6: 胡主任，我弟弟要去当兵。
7: 刘树看着胡主任，脸上的表情很木然。胡主任看看他，咧咧嘴儿。
8: 啊，这我知道，你妈来过了。
6: 你今年能把我弟弟送走，我今年的工分全都给你。
7: 胡主任望着刘树，忍不住笑了。
8: 哎呦，我的高中生啊，你说。

0: 我是大队主任，哎，我咋能要你的工分啊？
1: 那你要啥？
0: 我呀，我啥都不要。哎，能不能去当兵啊？我不拦着，他能走啊，是他的运气嘛。
2: 胡主任说完，便不再理睬刘树，慢条斯理地倒着茶，喝着茶。刘树站在那儿，怔怔地看着胡主任的脸，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屋里的气氛显得有些窒息。突然，刘树给胡主任跪下了，眼泪也随着流了出来。
1: 主任，只有你能帮我弟弟了，你就帮他一次吧。你的恩情，我刘树，我们刘家一辈子也不忘。
2: 胡主任被刘树这突然的举动搞愣了，赶紧挥起手来。
0: 哎，别这样，别这样啊！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说了啊，这可是你自己要跪的，我可没让你跪啊！你走吧。你弟弟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到时候啊，我会考虑的啊。我要睡觉了。
2: 刘树却没有走，还是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胡主任没办法了，只好直起身来。
0: 哎呀，你起来吧，你弟弟当兵的事儿啊，我答应了。哎，不过呢，这件事儿啊，他也不是那么好办的。哎，到底该怎么办呢？你们得配合我呀。
2: 听了胡主任的话，刘树顺从地站了起来。
1: 行，只要豆儿能当兵，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0: 啊，那好吧，回去啊，跟你娘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过去。
3: 好，回去我跟我娘说去。
2: 晚上，胡主任按时来到了刘树家。他到刘树家的时候，刘树正蹲在门前吹笛子。看见胡主任来了，他赶紧站起了身。
3: 哦，胡主任，您来了，屋里坐吧。
2: 胡主任进院的时候，刘树的妹妹刘草正蹲在院子里翻晒着从山里采来的草药。胡主任看见了，笑呵呵地走了过来，抓起一把草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0: 哎，草啊，你采的这药可真不错呀，比大队卫生所那些赤脚医生

0: 你一准比那两个二杆子赤脚医生强。
1: 刘草见胡主任这样说，脸上立刻现出了惊喜。
2: 真的？那胡主任，我可先谢谢您了。
0: 哎，谢啥呀？你爹死得早，你妈拉扯你们不容易。我呢，在队里整天的忙，也没顾得上照顾你们。这点事儿啊，也算不了什么，别谢了。
1: 胡主任说完，乐呵呵地往屋里走。王桂香看见了，赶紧迎了过来。
3: 胡主任，哎呀，快快快，您快坐，来，您喝水。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1: 胡主任前脚跨进门，刘树也跟着进了屋。此时，刘栋正在屋里看书，看见胡主任进来，连忙站起身来。
4: 哦，胡主任。
0: 哟，这孩子一会儿没见都长成

显出十分的热情。王桂香又是让座又是倒茶，生怕胡主任挑理。刘栋见胡主任来家里有正事儿，便赶紧出了门。胡主任坐下来

0: 可是呢，咱们得这么的。我那孩子胡小胡呢，啊，你们都知道啊。哎呀，这别人给他介绍了好多对象啊，他没有一个看上的。可是他呢，就看上你们家的刘草了。如果那啥，那刘栋当兵，还有草儿去大队当赤脚医生的事儿，那我就全包了。
1: 王桂香和刘树刚开始还把笑挂在脸上，可这话听到了后面，他们的脸上立刻就结了冰。胡主任见他们的反应都很冷，便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0: 哎呀，要不你们寻思寻思，哎，到时候啊给我个话啊。哎呀，你们是为了孩子，我呀也是为了孩子呀。哎呀，这个家长啊不好当啊。哎，
1: 胡主任说着就往外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刘树突然叫住了他。
2: 胡主任，你说的事情我们答应。
1: 胡主任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忍不住扫了王桂香一眼。
0: 这事儿你说了就算。
1: 刘树看了看母亲，点了点头。
2: 我说了就算。
1: 胡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
0: 那啥，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啊，要不你们家里再商量商量。我先走了。
1: 胡主任说完了，王桂香、刘树和随后走进门来的刘栋，你看看我，

0: 草儿他能愿意吗？
1: 刘树咬咬牙，咬得腮帮子咯嘣响。
2: 他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1: 王桂香瞅了儿子一眼，坐在一旁抹起了眼泪。刘栋看见了，走过来一把拉住刘树。
2: 哥，这兵我不当了，姐是不会同意的，他最看不起那个胡小胡了，再说他正跟后村的大宝好着呢。
1: 刘树没有听从弟弟的恳求，他一把拨开了刘栋的手。
2: 这里没你的事儿，你就等着当兵吧。
1: 刘树说完向屋外走去。
2: 草儿，你等一下。
1: 正在院子里忙着晾草药的刘草听到哥哥的喊声，诧异地走了过来。
3: 哥，什么事儿啊？
2: 你过来一下。
1: 刘树说完进了旁边的一间屋子，刘草也带着疑问跟了进去。
2: 草儿，把门关上。
3: 哥，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刘树没有说话，一脸凝重地望着妹妹。
3: 哎，哥，你怎么了？有什么话你说呀。
2: 草儿，你是不是我妹妹？
3: 哥，你说什么呢？
2: 你回答我，是不是？
3: 是啊，哥，你
2: 那刘栋他是不是你弟弟？
3: 刘栋当然是我弟弟了。哥，你到底怎么了？你要说什么你说呀。
1: 刘树点点头，不由得叹了口气。
2: 咱爸去世早，咱妈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咱们三个拉扯大，咱们从小到大就没为这个家做过什么。
1: 刘草从刘树的话里似乎听出了点什么，赶紧插了一句。
3: 哥，你要说的是不是刘栋当兵的事儿啊？你说吧，你要我做啥？
1: 刘树没有回答刘草的话，而是突然问了刘草一句。
2: 草，你是不是和后村的大宝好上了？
1: 刘草的脸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来，点点头。
3: 是。
1: 刘树叹了口气，突然抬起头来。
2: 草，为了咱这个家，你能不能跟大宝断了，嫁给别人？
1: 刘草望着哥哥，一下子愣住了。
3: 哥，你让我嫁给谁呀？
2: 胡小胡。
3: 什么？他那个二溜子。
1: 看到妹妹惊愕的表情，刘树禁不住低下头来。
2: 我知道你肯定不同意，但是为了刘栋，为了这个家，你得同意。刘栋当兵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咱这个家。咱们家得出息个人了。
1: 刘草听到这里，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面对哥哥，面对刘栋，面对这个家，他的心都要碎了。
2: 草啊，哥知道你不喜欢胡小胡，像你这样的模样和人品，嫁给胡小胡那真是委屈你了，可哥也没办法呀。胡主任说了，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他不仅能让刘栋当兵，还能把你也弄到大队卫生所去当医生。这么多年了，我早就下定决心，为了你，为了弟弟，为了妈，也为了咱们全家往

0: 听到哥哥说出这些话，刘草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哭得更伤心了。刘树背着手，在屋子里一趟一趟地转悠。终于，他停下了脚步。
1: 草，妈给胡主任送过礼，我也给胡主任下过跪。

0: 我同意。
1: 刘树的嘴唇颤抖，他忍不住激动地走过去，抱住了刘草的肩头。
2: 好妹妹，哥这辈子欠你的，哥这辈子就是做牛做马，就是死也要还给你。
1: 刘草听了，忍不住伸手捂住了哥哥的嘴。
0: 哥，你这说的啥话呀？这些年你为咱家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也该我为家里做点什么了。
1: 两个人随后不再说话，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门外听着的刘栋含着眼泪冲了进来。
3: 哥，我不去当兵了。姐，我不让你嫁给胡小虎，不让。明天我就下地去，谁要再逼我当兵，我就离开这个家。
0: 栋，你说什么呢？
2: 刘栋，你不许胡说。
3: 哥，我没胡说，我就是不想当兵。
2: 你混蛋。
1: 刘树说着疯了一样的冲过去，狠狠地给了刘栋一个大嘴巴。从小到大，刘栋还是第一次挨哥哥的打，他被刘树的巴掌给打懵了。
3: 哥，
1: 刘树此时也感到了惊愕，他回忆不起自己的这一巴掌是怎么打出去的，他的手收回来的时候是颤抖着的，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眼前的这一巴掌。屋子里很静，刘草被哥哥突然爆发的凶狠给吓住了，他惊愕地张大了嘴看着眼前这兄弟俩。突然刘树猛地伸过手去捧住了弟弟的脸。
2: 弟，哥打疼你了吧，哥打疼你了吧，都是哥不好，都是哥不好，你来打哥是哥的错，是哥的错，你来打哥，哥不敢打你。
1: 刘树说着疯了一样地抓住刘栋的手向自己的脸打去，刘栋挣脱了他。
3: 哥，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不疼，是我该打，是我伤了你的心，也伤了妈的心。可是我就是不想因为我姐嫁给胡小胡，我不能毁了我姐呀。
1: 刘栋的话令刘树低下了头，刘草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0: 栋，别这么说，为了你，姐愿意，只要你能当兵，还了咱爸和咱全家的怨，就是让姐去死，姐都愿意。哥，弟，咱爸没了好几年了，爸临走时最闭不上眼睛的就是咱哥没当上兵。豆儿啊，哥过了当兵的年龄了，可你大了，你不能再当不上兵，不能让咱爸闭不上眼睛了。爸，
1: 刘草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刘树和刘栋兄弟俩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此时在隔壁的屋子里，一直注意听着孩子们谈话的王桂香也已经是泪流满面。第二天，刘树去见了胡主任，把家里的决定正式告诉了他。 胡主任听了以后自然是满面带笑。
4: 哎呀，柳叔啊，回去告诉你妈啊，这往后啊咱们两家啊就是亲戚了。刘叔当兵的事儿啊，让他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啊。你回去啊跟你妈说一下，既然你们同意了小胡和草的事儿啊，那就看看哪一天咱们搞个订婚仪式啊，就算把这件事儿给定下来啊。
5: 行，订婚仪式怎么搞由您定，什么时候办我跟我妈商量一下，回头给你回个话。
4: 哎，那好那好，这件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啊我等你们的回信儿。

0: 周草没有想到他和胡小胡的事儿会办得这么快，他尽管不情愿，可还是点头答应了。傍晚，夕阳如雪，刘草带着大宝送给他的围巾和笔记本，来到村边的小河旁，看着河面上自己的身影，刘草又忍不住流下泪来。过了一会儿，一直蒙在鼓里的大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1: 刘草，刘草。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
6: 刘草没有想到他和胡小胡的事儿会办得这么快，他尽管不情愿，可还是点头答应了。傍晚，夕阳如雪，刘草带着大宝送给他的围巾和笔记本，来到村边的小河旁，看着河面上自己的身影，刘草又忍不住流下泪来。过了一会儿，一直蒙在鼓里的大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7: 刘草，刘草，你早来了啊。
6: 大宝说着拿出一条纱巾，兴奋地戴在了刘草的头上。
7: 草儿，你对着河面照一照，你看好看不？
6: 刘草没有去看河面，却转过头来含泪地看着大宝。
8: 大宝，我找你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儿的。
7: 什么事儿啊？你说。
8: 大宝，往后你不要来找我了，你把我从心里忘了吧。
7: 为什么呀，草？
8: 因为我就要定亲了，那个人不是你。
6: 大宝看着刘草，显得十分惊愕。
7: 草，你别开玩笑了。
8: 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已经跟别人定亲了。
6: 大宝的脸色开始暗淡下来，他开始发现刘草并没有跟他开玩笑。
7: 你要跟谁订婚啊？为什么这么急啊？
6: 刘草的脸色也变得暗淡下来。
8: 你别问了，反正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事儿。
7: 是你决定的，还是你们家里决定的？
8: 都有吧。反正我现在只有这样做了。
6: 刘草说着，把手里的围巾和笔记本 连同大宝刚才戴在他头上的纱巾一起还给了大宝。大宝愣住了，他呆呆地望着刘草，半晌说不出话来。
7: 草，这件事儿就不能改变了。
6: 刘草望着大宝，含泪地摇摇头。大宝转过头去，望着被落霞染红的远山，慢慢地流下泪来。突然，他猛地转过头来，两眼血红地望着刘草。
7: 为什么？啊，草，为什么呀？你告诉我，这到底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6: 刘草没有回答，突然捂着脸哭着跑走了。大宝呆呆地站在河边上，望着刘草的身影渐渐远去。在他的脚下，一条鲜红的纱巾落在小河里，慢慢地随着潺潺的河水飘走了。

有了胡主任的帮助，刘栋顺利地报上了名。就在他去公社卫生院检查身体的那一天，胡主任的儿子胡小胡和刘草举行了订婚仪式。

0: 好好好，各位老少爷们儿，我说两句啊。今儿个呀，是我儿子小胡和刘草订婚啊，我这当爹的呀，高兴啊。能把刘草娶回家更高兴啊啊。哎呀，这刘草他爹走得早啊，长子比父嘛，刘树这个当爹的不容易啊啊。今天呢，我就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敬刘树，也敬刘树他娘一杯酒，来，刘树，干了。
1: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刘树将杯里的酒一口喝了下去。然而，除了参加订婚仪式的刘草之外，谁也不会知道，刘树喝下的并不是一杯喜酒，而是一杯难以言说的苦酒。那一天，刘树喝醉了，醉得像一滩烂泥。半个月以后，刘栋的入伍通知书发下来了。当天下午，刘栋捧着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入伍通知书，随着母亲王桂香、哥哥刘树和姐姐刘草恭恭敬敬地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2: 孩儿他爹，我们来看你了，告诉你个事儿，你临走时还惦记的事儿，我们解决了。这不，全家人都来了。豆，快，快念给你爹听听。
1: 刘栋叫了一声，而后扑通跪在父亲的坟前。
3: 爸，我当兵，这是儿子的入伍喜报，儿子给您念给听听啊。入伍通知书，虽有刘栋经政审和体检合格，经县武装部批准，同意光荣入伍。
2: 孩儿他爹，你听到了吗？这是咱儿子的当兵喜报，你听到了吗？刘栋，打今儿个起就是解放军了，咱们家从此就是军属了，都跟着光荣了。孩儿他爹，你的愿望实现了，
1: 王桂香说着，忍不住热泪纵横。刘草也含着喜悦的泪水，忍不住伏在了母亲的肩头上。在他们的身后，哥哥刘树带着满足的神情，静静地望着刘栋，望着刘栋身前父亲的墓碑。天空上一群大雁飞过，带着喜悦的叫声。

0: 刘草的脸上带着羞涩，却并没有喜气。而再看胡小胡的脸上，却挂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1: 妈，大舅哥，我来接新娘子来了。
2: 哎，小胡啊，我把草儿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待她呀，啊！
1: 哎，妈，我一定会的。等把刘草儿娶到家里头，我会像仙女儿一样供着她。
2: 哟，那倒不用，你只要好好待她就行了。
3: 草，时间不早了，彻夜在外头等着，你就上路吧。

0: 抑制不住的泪水终于从刘草的眼里涌了出来。刘草转身扑到母亲的怀里抱头痛哭。
1: 孩子，别这样，这大喜的日子呀不能这样啊，别这样。
0: 王桂香拍着刘草的肩头，眼泪也禁不住地流了出来。刘草哭了一会儿，终于止住了哭声。刘树默默地在妹妹身前慢慢地蹲了下来。按照当地的风俗，女儿结婚都是要由父亲背出家门的。刘草的父亲不在了，刘树是长子，就由他代表了父亲。背着出嫁的妹妹，刘树的脚步一直是颤抖的。他知道刘草不喜欢胡小胡，他也看不上胡家的人，可是不行啊，为了弟弟，为了父亲，也为了刘家，他必须把妹妹推给胡家。而妹妹这一去很难说是走向了幸福，令刘树担心的却是走向深渊。那样的话，刘树对妹妹刘草犯下的将是难以补偿的良心的亏欠。想到这儿，刘树越来越觉得步履艰辛。好容易把妹妹背到了洗车跟前，刘树一咬牙放下了妹妹。
2: 妹啊，就送到这儿了。
1: 哥。
0: 还没等刘草把话说完，胡小胡就迫不及待地把刘草抱上了车。
3: 请车喽！
0: 随着一个男子的大声呼喊，接亲的车辆启动了。吹吹打打的喜悦又响了起来。刘树和母亲站在自家门口，无奈地看着刘草被人接走了。此刻在村口附近的山顶上，还有一个人也无奈地看着脚下村庄里正在接亲的队伍。这个人就是深爱着刘草也被刘草深爱着的人，大宝。
4: 刘草，刘草。

0: 在山顶上，奋力地对着苍天呐喊着。然而，他的喊声并不能使他摆脱命运的安排，更无法阻挡眼前这迎亲的队伍。这喊声很快便被迎亲的锣鼓和乐曲声给淹没了。大宝绝望地蹲下身来，哭泣了。从婴儿坠地的第一声开始到现在，同胞兄弟田村和刘栋分别经历了境遇不同的18年。令田村和刘栋，也令刘田两家都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18年迥然不同的境遇，田村和刘栋这两位同胞兄弟竟然戏剧般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13师的新兵连相遇了。只不过目前的他们，连同他们各自的家庭，也都还蒙在鼓里。
1: 刘栋，这就是咱们集训的地方，这个军营可真是太大了，我敢说比咱们公社所在的东风镇都大。
2: 嗨，东风镇算什么呀，这里是咱们师部，我听一个老兵说，咱们的师长比我们原来县长的官还大呢。
0: 围在刘栋身边说话的是刘栋的老乡，都是从一个公社里出来的新兵。刘栋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学习上是拔尖的，再加上见多识广，所以自然就成了几个老乡兵当中的中心人物。
3: 别乱说了，这不是咱们议论的事儿。在新兵连，首先要把基础打好，这样才能不掉队，才能不被别人看笑话。
0: 刘栋所在的班是新兵连1排3班，巧合的是田村也被分在了这个班。田村走进3班的时候，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那身新军装穿在他的身上显得是那么的妥帖，那么的自然，仿佛他不是新兵，而已经是一名老兵了。
4: 大家好。
0: 田村走进来的时候，故意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这个举动果然引来了一些效果。几个先来报道的，并且正在整理内务的农民子弟，当然也包括刘栋，都忍不住地回过头来看。
4: 我叫田村，也是今年刚入伍的新兵，今后我们朝夕相处，希望能够互相帮助。
0: 田村的话说得很得体，也很自然，好像是并没有经过思想的准备。然而正是这样的几句话，令屋里几个刚来的农村兵不禁肃然起敬。刘栋注意地看了田村几眼，发现田村差不多要比自己高出半个头来。田村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面色白净圆润，不像自己显得那么干瘪黑瘦，不仅从心底里产生了某种敬畏。和田村一起进屋的还有一个兵，那就是田村儿时的伙伴，军参谋长的儿子高海。高海和田村一起参了军，一起被分在了条件艰苦的13师，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里。 高海进来以后的态度和田村恰恰相反，一副盛气凌人并且不屑一顾的样子。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
6: 田村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面色白净圆润，不像自己显得那么干瘪黑瘦，不仅从心底里产生了某种敬畏。和田村一起进屋的还有一个兵，那就是田村儿时的伙伴，军参谋长的儿子高海。高海和田村一起参了军，一起被分在了条件艰苦的十三师，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里。高海进来以后的态度和田村恰恰相反，一副盛气凌人并且不屑一顾的样子，这令刘栋和其他几个农村兵都很反感。高海被分在刘栋的下铺，对于这样的安排他很不满意，便毫不客气地推了一下正在整理内务的刘栋。
7: 哎，哥们儿，帮忙换换呗，我要和我哥们儿住一起，你跟田村换一换，让田村睡我的上铺，你去睡他的上铺。
6: 对于高海不可一世的样子，刘栋很不满意，更何况班里的铺位是班长安排的，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所以刘栋便冷冷地回了一句：
8: 我不换，我的铺位是班长给安排的，你要换去问班长去。
6: 高海没有想到刘栋会拿这句话来搪塞他，自然很是不高兴，脸色很快就冷了下来。
7: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跟你好说好商量的。
8: 我说过了，我的铺位是班长分配的，不是我说了算，要换你去问班长。
7: 你
6: 高海平日骄横惯，以往在军队大院里他只怕田村一个人，其他的人完全不在话下，可今天竟然碰到了这么一个主儿，他自然是火冒三丈。
7: 哎，我说你这个人不懂中国话是怎么的，我跟你商量是瞧得起你，要搁我在大院的脾气，我……
6: 高海说着就举起手来，拉出一副要打架的姿势。刘栋平时就见不得人四处冲大，这个时候便立刻从铺上跳了下来，愤怒地看着高海：
8: 你还要打人怎么的？
6: 谁知道刘栋的这句话立刻引起了身边的几个农村兵的警惕。作为农村兵，他们就是怕被城市兵瞧不起，也更怕被城市兵欺负，所以他们本能地直起腰来，愤怒地望着高海。面对这样的阵势，高海有些害怕了，可他心里并不想认输，真要是那样 那以后在班里可就没法混了。
7: 你们要干什么？
6: 刘栋等人没有回答，却怒目相向。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沉闷。就在这个时候，负责带新兵的三班的班长走了进来。
9: 怎么了？不赶紧走里内务，躲傻站着干什么？
6: 田村见班长进来了，赶紧拉了高海一下，可高海没有领会，还是理直气壮地向班长报告。
8: 报告班长，没怎么样，我只是想跟他们换一下铺位，他们就……
6: 班长听了，脸色立刻撂了下来。
9: 你怎么还有理了？哪个兵住在哪个铺是由班里决定的，不是你个人说了算。你说换铺就换铺，
8: 不就是换个铺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让换就不让换呗，装什么牛啊？
9: 你说什么？
8: 我没说什么呀。
6: 高海说完，不满地瞟了班长一眼，猛地把自己的背包扔在了分给自己的铺位上。班长见了，显得更加生气。
9: 新兵高海，你在摔东西？
8: 我没摔东西啊，谁看见我摔了？我就是放得重了点儿。
9: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刚到班里你就这样摔三摔四啊，以后还了得？我马上把你的行为汇报到连里，让连长关你的禁闭。
6: 田村见班长真的动了怒，便赶紧过来打圆场。
10: 哎，班长，你别生气，就为这么点小事汇报到连里，对咱班形象不好。我劝高海给你承认个错误，你先放过他这一回。高海，你快向班长认错。你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向班长认错。
6: 高海见田村为自己搭台阶，再想想自己刚才做的本来就不对，于是便顺势下了台阶。
11: 班长，刚才是我错了，你别生气，我一定改。
6: 见高海当着全班战士向自己认错，班长也立刻见好就收。

0: 收了。
1: 好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大家都要引以为戒，我也会既往不咎。我现在去连里开一个碰头会，大家抓紧整理内务，15分钟以后连长要集合全连开会。
0: 班长说完快步地走了出去，班里的战士们都没有再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开始整理内务了。刘栋一边整理内务，一边回忆着高海和田村最后看他的眼神。在高海的眼里，刘栋看出了明显的不快和记恨，而从田村的眼睛里，他却看出了诧异和审视。新兵连的生活向来是紧张的，也是艰苦的，为的是尽快提高新战士的素质，以适应未来部队的生活。田村身材高大，在三班列队的时候，自然就排在了队伍的前头。再加上他是出自军人世家，这从小啊受到部队的影响，所以在新兵连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的军姿和动作往往就成为全连新兵的标杆。这些使刘栋和一些新兵，特别是那些农村兵们感到佩服。
2: 这个田村，怪不得他平时傲气十足，军事训练上果然是出手不凡呢。不行，我一定得抓紧训练，不能让他看我们农村兵的笑话。
0: 刘栋想到这儿，便更是抓紧了在平时休息时间的训练，暗中和全连军事训练成绩最棒的田村较上了劲儿。新兵连里没有正式的副班长的编制，班长由老兵来担任，而副班长则往往从新兵里推选出一位来担任。
1: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班务会

不久前，连里为了搞好城市兵和农村兵之间的团结，对各班的人员安排又重新做了调整。三班一共有八个新兵，城市兵和农村兵的比例呢是4:4，正好相等。班长再次发言以后，班里的城市兵自然把目光放到了田村的身上，而那些农村兵呢，则自然把目光送给了刘栋。

班长说完，率先举起手来。高海和其他的两位城市兵看见了，也跟着举起手来。剩下的几个农村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见班长都带头举了手，也都犹犹豫豫地把手举了起来。唯一没有举手的就是刘栋。班长认真地看了刘栋一眼，打开了记班务会内容的笔记本。

田村愣了一下，又禁不住转过头来望了刘栋一眼。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刘栋也禁不住地转头看了田村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这一瞬间碰到了一起，很快便各自躲开了。班长合上了本子，

0: 班长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刘栋犹豫了一下，也只好跟着鼓了掌。从那一天开始，不知是不是因为推选副班长的缘故，田村和刘栋这两个人重新在一起的时候，便各自都感到了怎么有点别扭。他们很少说话，甚至是有意的在回避对方。这一天又是队列训练，田村因为领悟力强，再加上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的耳濡目染，于是便很快成为班里走队列的楷模。
1: 严孙到，出列。
2: 是。
0: 田村向前跨上一步，右脚跟上，脚跟自然相碰，做出了一个漂亮的出列动作。那威武的军姿令全班所有的人都感到羡慕。
1: 你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2: 是。
1: 李佳儿，起步走。一二一，向左转。一二一，向后转。
0: 随着班长的口令，田村军姿端正，昂首挺胸，步伐整洁有力，并且准确地向前走着。全班战士不由得把羡慕的眼神全都投向了他。正在这个时候，连里的通讯员跑步来到了三班班长跟前。
3: 报告三班长，连长有事情，请你马上去连部。
1: 是。田村出列。
2: 是。
1: 田村，我去连部，下一步训练暂时由你代替我。
2: 是。
0: 班长安排完快步地走了。田村镇定了一下自己，信心十足地来到了三班队列前。
4: 全体都有立正，正步走。
0: 三班的战士随着田村的口令向前走去。渐渐的，田村把目光落到了刘栋的身上。
4: 第五名，请把腿抬高一些。
0: 刘栋在队列里正好是第五名的位置，他知道田村在说他，可是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却下意识地抵触着田村的指令，自己是该怎么走还怎么走。田村的脸色立刻就变得暗淡了下来。
4: 立正。刘栋同志，你的腿总是抬得比别人低。哎，我在说你呢，你没听见吗？
0: 田村的语气立刻引起了刘栋的反感，他看了一眼田村，回答的语气显得是不软又不硬。
5: 副班长同志，请问你上过中学没有？
0: 田村一时没弄明白刘栋说话的用意，便怔怔地望着他。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刘栋表情平静，却态度认真。
5: 如果你上过中学，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支点。每个人的个子是不一样高的，支点自然也就不一样。我不能和你的腿抬得一般高，那是违反生理结构的。
4: 你好，你的回答也许有道理，但是部队强调的是步调一致，你为什么就那么特殊啊？
0: 刘栋望着田村并不示弱。
5: 咱们的队列也是由高到低，这是一种秩序。如果正步抬腿也是由高到低的话，也是一种自然秩序。有了这种秩序，就是整齐，就是美。我希望副班长同志尊重这种自然秩序。
0: 田村琢磨着刘栋这话，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铁青着脸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发布新的命令。
4: 立正。 起步走。
0: 接下来田村再也没有纠正流动的动作，可是在他心里却把流动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对手。
6: 他说的有道理，可是在平时为什么就没说出这样的道理呢？
7: 刘栋，我想和你谈谈。
0: 刘栋愣了一下，点点头，两个人并排走在操场上。
7: 刘栋，你很特别呀。
5: 是吗？也许从我们生下来那天起，我们所见到的就不一样。
7: 听说你是大柳树县人。
5: 对，大柳树县刘家公社，靠山大队王家屯，农村兵。
7: 啊，不不不不，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而是正相反，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0: 刘栋感到吃惊，不由得站住了脚。
5: 你想和我交朋友？为什么？
7: 因为你和其他的兵不大一样。
5: 一样？我们都是农村兵。
7: 不不不，你又误会我了，我不是说你是农村兵。
5: 可我就是农村兵，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倒想问问你，是不是因为我不选你做副班长，训练的时候你就让我下不来台？
0: 田村不说话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7: 不，不完全是。
0: 刘栋突然望着田村笑了。
5: 哼，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应该是你的对头，或者说是敌人。你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
0: 田村想了想，心绪复杂地望着对方。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评价机构怎么选？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则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因此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百岁光阴苦多，劳心计算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防贼盗，田园千顷怕官夺。夜来脱袜辞家去，一个铜钱怎待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

0: 哎，并不客气
1: 啊。
0: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1: 哎，虽说我比您大几岁，不是不如您呢。
0: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1: 您瞧瞧，
0: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1: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你。
0: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您瞧，
0: 您说，这个，
1: 什么？
0: 就这个东西，
1: 这哪个东西啊？
0: 就说这个，
1: 什么呀？
0: 蛤蟆，
1: 蛤蟆，
0: 蛤蟆这个东西，我有点不明白。
1: 这您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他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管儿，这家伙，那么点东西他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
1: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0: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1: 您瞅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0: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1: 当然有道理啊。
0: 您谈谈。
1: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0: 是啊，
1: 哎，
0: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1: 怎么样？
0: 哦，嘴儿大，
1: 哎，
0: 脖子憨，
1: 对，
0: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1: 就大。哎，这还告诉你，这不单是蛤蟆，
0: 还不单蛤蟆，
1: 什么都如此。
0: 是啊，
1: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他叫唤出来那个声音他就大。
0: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不单是蛤蟆，
1: 哎，
0: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1: 哎，
0: 脖子憨，
1: 对，
0: 叫唤声音就大。
1: 对，
0: 也不对吧？
1: 怎么不对呀？
0: 那要那样子话，
1: 嗯，
0: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1: 那不能叫唤呢，
0: 怎么
1: 那自制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0: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1: 那个自制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0: 啊，是啊，竹子编的。
1: 还是的。
0: 这
1: 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0: 怎么样呢？
1: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0: 哦，竹子它不响啊。
1: 那是啊。
0: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1: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0: 您说的呀，
1: 啊，您说那个笙啊，
0: 啊，竹子的，
1: 不错，是竹子编的
0: 啊，对呀，
1: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0: 有眼儿啊，对呀，
1: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0: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1: 哎，
0: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呢？
1: 这个跟我这搬杠来了，是不是？
0: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1: 啊，我知道
0: 啊，那怎么不响？
1: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玩意
0: 是啊，
1: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0: 圆的扁的不响。
1: 哎，
0: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1: 它
0: 要一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慌了都。
1: 它那锣当中间有琴儿，它有琴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0: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琴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1: 铁的它不响，
0: 铁的不响。
1: 哎，
0: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1: 嘿，这主啊，
0: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1: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0: 啊，那不响了吗？
1: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0: 铁的挂起来响。
1: 哎。
0: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1: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0: 啊，
1: 那是死个胆儿的，
0: 啊，
1: 它不响。
0: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1: 哎，
0: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那响得更厉害。

0: 吧。
1: 炸弹里它得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0: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1: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0: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1: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0: 往嘴里吃的不响。
1: 哎，
0: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1: 你说他怎么找这东西来了？哎，
0: 嗯，
1: 啊，那个泡泡糖啊，
0: 啊，
1: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0: 有胶皮性，
1: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0: 有胶皮性就响，
1: 哎，
0: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1: 胶皮底呀、
0: 啊，啊，
1: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0: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1: 哎，
0: 那三轮车放炮，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小品。这是黄宏、李斌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杨白劳与黄世仁》，挺有意思，咱们来一起收听。
2: 我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一位导演。为了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剧院呢重新排练了《白毛女》。可是现在排戏呀，是真够难的。排练的经费呢是借的，演员又都下海经商了，哪儿还有心思排戏呀？这不，我这个当导演的都来了半天了，演员还没影儿呢。
3: 导演，导演，我来了。
2: 你怎么刚到啊？
3: 刚到门口吃了顿饭。
2: 角色明确了？
3: 明确了，我演杨白劳。
2: 那黄世仁呢？
3: 黄世仁后边给我买单呢。
2: 你，
3: 这。别着急，我马上给他叫来。黄世仁，黄世仁，哎呀，黄世仁，
4: 哎，来了。李经理，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3: 还行。
4: 哎呦，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呀？
3: 光还钱啊，就没点什么别的意思。
4: 我给你5%的回扣。
3: 我现在没钱，等有钱再说。趁事整天叨叨的。
4: 大伙看着没有，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哎呦
2: 哟，二位都来了。
3: 来了。
2: 排戏之前我得说几句啊。
4: 你说
2: 你们二位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
4: 对，
2: 排戏的时候咱就得认认真真。
4: 是，
2: 来把服装换好。
3: 好，
4: 我都换好了，导演。
2: 今天我们还是排这段戏啊。除夕之夜，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
3: 听到了吧，债务问题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4: 就李经理，这是两码事儿啊！这十几万要不还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就得倒闭破产。看在多年师兄弟的面子上，我这给您鞠躬了。哎，李经理，
2: 怎么黄世仁给杨白劳作揖啊？
4: 我给他说说戏。
2: 好，说戏。来，站好位。
4: 站好，我在这边。导演，
2: 对，黄仁你在这儿。
4: 哎，我戴好帽子。
2: 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5: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呀。
2: 行。我说黄世仁，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该我钱我能不愁吗？
2: 你是地主，逼债的时候一定要突出一个狠字。
4: 突出狠字。
2: 哎，
4: 哦，试试。
2: 再来。预备，开始。
5: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3: 呵，还挺横。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4: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
2: 我瞅这戏怎么有点别扭啊。
4: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2: 嗨，我说的应该是杨白劳给黄世仁下跪。
3: 什么？我给他下跪？
2: 对呀。
3: 啊，为什么呀？
2: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下跪啊。
3: 我欠他钱我就得给他下跪
2: 啊？
3: 没这体验。
2: 让你跪你就跪。
3: 跪。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4: 导演，你闻着没有，一肚子生猛海鲜呢。 我请他们一顿饭花了4000多，光 SO 就造了我2瓶啊。
6: 黄世仁，别吃了，你一顿饭就老挂在嘴边上。
4: 我不挂在嘴边，你不还钱？
2: 还有排戏。
3: 少东家，大雪封门10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5: 杨白老，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4: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向我吃回扣，我恨不得一脚踹死你。
3: 导演，他加词儿。
4: 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啊。
2: 这潜台词跟吃回扣他也挨不上啊。
4: 你不了解啊，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2: 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此时此刻的黄世仁就是要借逼债，进而霸占他的女儿。
4: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
2: 对呀、啊，
4: 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台戏？哎
3: 呦，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5: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
2: 我给你说说，
4: 您说。
2: 这除夕之夜，你到杨白劳家去逼债，
4: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2: 对，发现了他年轻美貌的女儿，
4: 导演，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发现了他女儿之后呢，竟然想霸占他？
4: 还用霸占啊？还用眼神直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3: 黄世仁，你别侮辱我们公司的公关形象。
5: 啊呸！还公关形象？你们那个公关就是把公子关在家里，把女的放出去忙活。
2: 哎呀，排戏！哎呦，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5: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3: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5: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就一笔勾。哎呀，
4: 我笨的导演了。
2: 你怎么了？
4: 如果想当初我让他给我立上字据，这小子就不敢跟我装孙子了。
2: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4: 他们公司该我们公司10几万、我们请客送礼他就是不还钱。
3: 黄世仁，你别光说我们公司，现在哪个公司不欠账，哪个公司不被欠。
2: 对，的确是社会问题，他欠你的，我欠他的，打的就是这个罗圈账。
4: 那也不能就我们一家吃亏。
3: 导演，排不排戏？
2: 好，排戏。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4: 你他妈再哭穷，今天我操！
2: 好，
4: 你打我、哦、他不是我在打你，这是黄世仁在打您呐。
3: 谁打都不成，你那10几万黄啊、
4: 哎、导演，这一巴掌打进10几万去啊。导演，
2: 这是在排戏。
3: 排戏也不能打人呐、
2: 啊、我是导演，
3: 我是经理。
2: 打，
3: 敢！
4: 满天风雪，
2: 杨白劳，你看你把黄世仁给逼的。好，你不是说谁欠钱谁就是爷爷吗？今天我也过把大爷瘾。
4: 导演，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2: 你问他。
3: 哎呦，我忘了！哎呦，导演，您是我爷爷。哎，不，您是我奶奶，您是我的亲奶奶。
2: 杨白劳，我可是告诉你、咱们剧院跟你们公司借的10几万，就是为了排这戏。
3: 是。
2: 这戏要是公演不了了，我也没钱还给你。
3: 哎呦，那
4: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3: 哎呦，黄世仁先生。你打，你随便打，
4: 那10几万
3: 一分不差
4: 回扣。
3: 哎呦，我一分不要行了吗？
4: 我得偷偷的给他立上字据。
2: 好，排除一切干扰，继续排戏啊。预备开始。
5: 杨白劳，
4: 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3: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4: 杨白老，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
4: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3: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4: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儿，咱的账就一笔一勾销了。
3: 只好如此，
4: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啊。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忘词儿。怎么会忘词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8: 这个忘词儿啊，就是说一个演员是不是在舞台上演出啊，这个注意力必须得集中。
9: 当然了，
8: 如果这个精神不集中，那么他就会出偏差，
9: 也保不住嘛。
8: 一个演员为上场以前，必须得找一个清静地方坐一坐，沉心服气的培养自己的情绪，
9: 养养神
8: 呢。上台呢，为艺术负责任，
9: 是啊，
8: 为艺术负责任呢，反过来说，也就是呢，为观众负责任。
9: 对，
8: 就怕在后台把精神都浪费了，台上就能出病。
9: 嗯，
8: 差不多的歌剧团的后台啊，公约上都有这么几项，
9: 都有什么呢？
8: 在业务时间不会客，
9: 嗯。
8: 业务时间不许打百分，
9: 对，
8: 不许下棋，不准开玩笑，
9: 是是，
8: 就怕把精神浪费了。有的时候那个业余演员呢，在台上掌握不住，就在这个地方。
9: 嗯，
8: 演员怕三禅。
9: 什么叫三禅呢？
8: 就是眼禅、耳禅、心禅。
9: 哦，这叫三禅。
8: 哎，
9: 那么眼禅
8: 爱看事，
9: 耳禅
8: 爱听事，
9: 心禅
8: 爱想事。
9: 哦，这叫三禅呢。
8: 这都容易出错。
9: 嗯，
8: 舞台经验不丰富也不行，
9: 这是个主要的。
8: 艺术基础不强也不行，
9: 哎，
8: 您看一个演员呢，必须有这么三大特色。
9: 什么叫三大特色呢？
8: 得有这个状元才、英雄胆，别还臊一张脸。
9: 哦，还得有这么三大特色，
8: 就解决问题。
9: 那么还得有状元才，
8: 哎，可不是那么大的才学，就是天赋得强。
9: 哦，
8: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首先呢，先看一看是什么内容。看一看这个主题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思想，他这个性格，再看一看呢周围的环境的人物的作风，
9: 嗯，
8: 你都把它看好了，再加上动作感情表演出去，他就不会错。
9: 哦，是了。那么这个英雄胆呢，
8: 就是你胆子得冲。
9: 哦，胆子得冲。
8: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你得把它美化了，在台上你演出一段相声，不能跟背书似的。
9: 那是啊，
8: 比如说吧，有的地方需要添，有的地方需要

0: 需要去，你得动手。比如说坏了没关系，你再检查怎么说坏的，你再把它提炼好了。这个没有提炼不行，
1: 哦，是喽，
0: 得有二度创造的能力，
1: 哎，
0: 得有这个才学。
2: 那么这个别还凑的一张脸呢？
0: 假使说坏了的话，别还凑，比如说忘了，有的人呢就犯这毛病，中间说忘了，脸就红了，
1: 哎，红了，
0: 脸这么一红，脑袋后头扔了一声，腿啊也发颤悠了，
1: 哎呀，
0: 手脚冰凉，可直出汗，你说这叫什么病呢？
1: 真是嘛，
0: 这叫什么？舞台掌握不住。这样您就得向这个职业的学习，
1: 哦，专业的。
0: 您看我们要是说忘了的话也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保着险呢，
1: 哎，这是甲乙嘛，
0: 我这边的词儿他也会，他那边词儿我也会，
1: 对，
0: 比如说我这边说忘了，我可以告诉他，他能接着说。
1: 那么你那忘了，你能明着告诉我吗？
0: 哪能明告诉我？
1: 还是啊，
0: 我们有一个案令，
1: 什么案令子？
0: 说忘的时候冲他一歪嘴就得，
1: 哎，
0: 您也看不出来，您认为呢这是个动作，说着说着忘了一歪嘴，他就知道了，哎呦，歪嘴这是忘词了，
1: 哎，他忘了，
0: 他赶紧接着说，或者他提拨我，
1: 哎，
0: 要说他那边忘了呢，他冲我这边歪嘴，我给他接着说，
1: 哎，这是我忘了，
0: 要说您看不上对歪嘴，那是全忘了，
1: 全忘了，
0: 全忘了也好办，
1: 怎么办呢？
0: 冲您一鞠躬，
1: 哎，
0: 换后场，
1: 哎，没那么容易的，
0: 反正是说功的好办。比如说这儿说着忘了，可以岔道，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1: 哎，来个倒插笔。
0: 就怕这个唱功呢，
1: 哦，唱功，
0: 唱功它有管音，
1: 是啊，
0: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1: 哎，腔调板眼嘛，
0: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1: 那是啊。
0: 提这是个笑话，
1: 哎，什么笑话啊？
0: 我们有一个朋友，
1: 哦，您的朋友
0: 姓王，叫王雨田，
1: 哦，王雨田呢？
0: 他是票友，
1: 哦，票友，
0: 唱京戏的，
1: 哦，京剧，
0: 唱老生，
1: 是是，
0: 谭派老生，
1: 哦，谭派老生，
0: 他有一出戏学的最像，
1: 哎，哪出？
0: 探母，
1: 哦，四郎探母，
0: 由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1: 哦，嗓音好啊，
0: 头声都不出汗，还不印场，
1: 呵，
0: 也没倒过仓，
1: 哎呀，
0: 刚嗓子一条，
1: 这么好，
0: 就是一样缺点，
1: 哎，哪样？
0: 没有舞台的生活，
1: 哦，又失落，
0: 像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彩唱过，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嘿，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采唱一下？票友下海红的有几位？
1: 感情是吗？
0: 当初那个阎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啊，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1: 对，
0: 也是票友。关少华、许汉英，
1: 哎，李宗义，
0: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啊，
1: 是吗？
0: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1: 是是，
0: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1: 哦，一个大剧场，
0: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1: 哪出？
0: 全本的《探母回令》，
1: 哦，是这个大炮，
0: 这个月份别扭，
1: 什么月份啊？
0: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1: 哦，正热呀，
0: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1: 怎么了？
0: 就是没有经验吗？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1: 化学作用，
0: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在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1: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0: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冰场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张不长李不短，仨蛤蟆六眼，
1: 我真能说还是。
0: 唯独到这天往那一坐没词儿了，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1: 哎，
0: 他心里就这么想，
1: 他呢，
0: 今儿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
1: 哼哼，
0: 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1: 哎，这是小心嘛，
0: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1: 对啊，
0: 一给他勒了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1: 哎呀，
0: 往过来一勒个二个扣，往上一吊着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20成去，
1: 呵，剩了8成了。
0: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虫的，所以呢，取消20成能耐，
1: 哎，差了20成吗？
0: 里边得炫一胖藕，
1: 哦，胖藕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印它肥大，里边炫那个胖藕啊，显得魁伟，
1: 哎，好看吗？
0: 好看，要不炫那胖藕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1: 那多寒碜呢。
0: 那个胖老那个挺冷厚的棉衣裳，
1: 是啊，
0: 天热他出不来气儿，又取消20成能耐，
1: 得剩了6成了。

0: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翻领倒是不当，灯透底。但是走道它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1: 哎，
0: 它上晃。
1: 是啊，
0: 脚底踩棉花了。又取消二成能耐，
1: 得剩了四成了。
0: 带一胡子算什么？
1: 然后啊，
0: 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有障碍了。又取消二成能耐，
1: 得剩了二成了。
0: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牵上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净等着盯场。在这个时候，警官节要地方到了。
1: 是啊，
0: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换场门起冲斗，一打那锣，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还听在那心里头，随那锣就蹦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咳嗽素挡着，心能蹦出来
1: 是小心嘛，
0: 就那么害怕。住头住了，小锣响，呆呆，跳帘出去，
1: 那该出场了。
0: 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1: 哎，这是欢迎他。
0: 坏了，
1: 那怎么了？
0: 打这儿说呀，一成能耐都没有了。
1: 是啊，
0: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1: 哎呀，
0: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一千多人呢，就是两千多只手啊，
1: 每人两只嘛。
0: 要是扬起来冲他晃悠，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1: 嘿嘿，
0: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1: 走场。
0: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1: 什么规矩呢？
2: 一叫喊，
1: 您给小一熊
2: 恩特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1: 干嘛斜着身站着？
2: 姿势美啊。
1: 好看。
2: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1: 精神嘛，
2: 就跟照相一个样。
0: 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像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那对光，这位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1: 对，
0: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1: 要正着身照呢，
0: 那寒碜呢。
1: 也不准呢。
0: 既身那对光
1: 啊，
0: 这位往这这么一站，这样。
1: 怎么意思啊？
0: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子，弹起袖来，正观履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1: 到了中台口，
0: 这儿有个引子。
1: 什么词呢？
0: 词是这词，
1: 怎么个念法？
0: 金请锁骨头

0: 哎，引子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1: 哎，什么叫小座？
0: 桌子头上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1: 嗯，
0: 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1: 哦，大座。
0: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1: 哎，都有规矩，
0: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1: 什么词儿呢？
0: 词儿是这词儿，
1: 怎么个念法呢？
0: 十罗忧愁十五年，雁过红娘哭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1: 定场诗。
0: 本宫四郎颜辉，
1: 斗名姓，
0: 这是原词儿。
1: 哎，
0: 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1: 是啊，
0: 哆嗦上了。
1: 哎呀，
0: 这样又出来了。
1: 怎么出的城呢？
2: 恩坤，
1: 嚯，
3: 哎，怎么意思？
1: 怎么这么些人呢？
3: 这就捧你来了吗？
1: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3: 啊，
1: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3: 真是嘛，
1: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3: 哎，怎么了？
1: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3: 啊，
1: 都坐着呢。
3: 真是嘛。
1: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3: 还是啊，
1: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3: 哎，没这么听的，
1: 走不上来了。
3: 嗯，
1: 这样就出去了。呆呆，
3: 您这是杨艳辉吗？
0: 这半身不遂。
1: 哎，
3: 多寒碜呢。
0: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1: 哎，到了中台口了，
0: 应当念引子呀。
1: 啊，念吧。
0: 快来来了，
1: 快快，
0: 把词儿忘了。
1: 哎呀，
0: 你说这怎么办？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头一天露戏啊，这样出来了。
1: 嗯，
0: 一句没唱，这样又回去。
3: 好，画着符就回去了，
0: 倒是也没人退票。
1: 哎，都是自己人吧。
0: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1: 不好看吗？
0: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1: 哦，名老师
0: 教他俩词儿。
1: 哦，两个词儿，
0: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1: 真词儿是什么呢？
0: 原

0: 词就是真词。
1: 那么假词呢？
0: 省事。
1: 什么呀？
0: 俩字。
1: 哎，哪两个字？
0: 沙糕。
1: 沙糕。
0: 嗯，
1: 就这么干念吗？
0: 哪能干念呢？
1: 啊，
0: 得挂上细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忘了。
1: 嗯，
0: 把沙糕想起来，佛心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
1: 嗯，
0: 绷住了咳嗽。
1: 嗯，好。
0: 沙糕，沙糕，沙糕，沙呀糕。也行了，
1: 嗯，
0: 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1: 哎，念吧，
0: 也忘了，
1: 啊，也忘了，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二本沙糕吧，
1: 我再接演吧，
0: 往这这么一坐，沙糕沙烤沙糕沙，沙糕沙烤沙糕沙，沙烤沙烤沙糕沙，沙糕沙烤大沙糕，
1: 还有一根大沙糕。斗明星，
0: 也忘了，
1: 也忘了，
0: 还是沙糕吧。
1: 我再歇演吗？
0: 行沙明考，死标沙糕。我在沙糕甲前成臣，官居沙糕之职，奉了沙糕之命，带领五百名沙糕攻取沙糕，得中沙糕，
1: 有
0: 沙糕去宇宙。
1: 什么戏？
0: 大天蓬。
1: 我说怎么用那么些沙糕呢？
0: 你说这舞台经验不丰富行不行？
1: 那哪行啊，
0: 这个呢他是个外行，头一次登台还能够可以圆领一下。
1: 哎，
0: 多少年的经验怎么样？那场上也背不住出错。
1: 嗯，
0: 提的也是个实事。
1: 哦，也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山东
0: 这个圆的叫北洋剧场。
1: 哎，大戏院吗？
0: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打棍出香。
1: 很普通啊，这个戏。
0: 其范仲宇这位先生那是多少年的资格了，那天上台精神不好，把词忘了。
1: 哦，是是。那么哪点啊？
0: 很明显，就是那四句摇板。
1: 哦，四句。
0: 食材樵夫对我论，老则名叫葛登云，甩开大步朝前奔，不多来到泽壁府门。
1: 哎，四句散的吗？
0: 他呀，记住前面一句半，食材樵夫对我论唱出去了，老则名叫也唱出去了。
1: 哦，也记住了。
0: 他把葛登云这个名字给忘了。
1: 他是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啊，亏教税。
1: 哦呦，这是个
0: 那当然、啊、这个戏园呢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个戏班到了，园子请客，那叫下车饭。这位先生多喝了点酒。
1: 哦，多一点。
0: 喝完酒回宿舍没睡觉，打了一宿牌，亏教税。
1: 哎，多耽误事情啊。
0: 第二天白天有业务，打棍出香，他去范仲宇就把词搁在那儿了。
1: 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
1: 哎，
0: 食材樵夫对我论，这有一锣叫老则名叫。
1: 哎，怎么着？
0: 坏了，
1: 这多麻烦呢，
0: 就想不起来这葛登云这个名字。
1: 哎呀，
0: 这点没有多大的功夫，长得这样好。
1: 嗯，
0: 是个老经验了，不是忘了吗？他索性不唱了。
1: 嗯，
0: 以为就歪了。
1: 嗯，
0: 他不但不唱，连场面都给掐了。
1: 嗯，
0: 从场面上一伸手，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免家伙。
1: 我掐住头。
0: 戏台的规矩，打我老那擎着剑呢，等着打下边那锣呢，一看他不要场门了，一分剑子将，
1: 哎，不打了，
0: 就不打了。
1: 嗯，
0: 打锣一抱锣，当，
1: 哎，也不打了。
0: 打小锣，呆，
1: 哎，不打了。
0: 拉胡一那嘣，
1: 怎么着，
0: 弦折了。
1: 嗨，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呢？
0: 赶紧这就接。接上等着他，这点没有白活。要说这位真高，在这个情况下他是现抓现编，编了几句白跟台下的讲理，让人听着那么可笑。
1: 是啊，
0: 就这么个劲儿。
1: 嗯，
0: 哎呀，茄子，是方才小狗对我眼前明明白白，怎么我一时就想他不服气？
1: 那你忘了吗你？
0: 哎，
1: 怎么了？
0: 真烦了。
1: 我烦了。
0: 咱说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就叫起个家伙来。
1: 我叫什么呢？
0: 叫乱锤。
1: 我乱锤
0: 打出来是这个点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这是响事吗？
0: 这点他有身子，拍脑袋捂屁股。在台上转弯，
1: 对，
0: 他想这老子名字叫什么？
1: 嗯，
0: 咱说是这将将将将将将，嗯，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嘞？
1: 还没想起来呢，要了我的性命了！
0: 老实话都说了，将将将，他说我往哪儿转呢？
1: 有主意，
0: 他呢，往那打鼓的那儿转。
1: 哎，
0: 那是老师，
1: 哎，打鼓老，
0: 什么戏都会，不会他打不上来啊。
1: 是啊，
0: 我问问他，
1: 解决问题。
0: 哎，这
1: 是就这个办法。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打虎队，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快告诉我！
1: 嗯、
0: 他猛劲儿，打虎说叫什么？你再转一下。

0: 这不我也忘了，
1: 我忘到一半了。
0: 我凑巧啊，带我再转一圈，
1: 再转一圈，
0: 又转上了，
2: 像像像像，转到这样，
0: 拉胡琴把他给救了。
1: 哦，琴师，
0: 还角儿，葛登元。我活想起来了，
1: 你嚷嚷什么你？
0: 他这么一高兴，他嚷嚷出来。
1: 告诉你还想不起来？
0: 你说这舞台上差一点也不行，
1: 那哪行啊？
0: 眼睛馋也不行。
1: 哦，眼睛馋
0: 也容易出错。提这个也是个实事。
1: 哦，还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1: 哦，中国大戏院，
0: 我听了一出梆子戏。
1: 哦，什么戏啊？
0: 渭水河。
1: 哦，文王访贤呢，
0: 是由打太原府去的一波梆子，头一天打炮就是这出戏，票价是个普通票价，头天还不错，客满。
1: 哦，2000多人呐。
0: 哎，不该着露脸。
1: 嗯，
0: 让这个正宫老生姜子牙把词儿给砸了。
1: 哦，正宫老生
0: 投了是个李子老生，
1: 是
0: 周文王。
1: 哦，周文王，
0: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1: 嗯，什么词儿呢？
0: 周继昌战礼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
1: 嗯，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1: 那么您给笑一笑。
0: 周继昌战礼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嘟儿打咕嘟咕嘟嘟。
1: 您这什么呀？
0: 这是哪户口？
1: 我等掉井里头呢。
0: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1: 这怎么个唱法？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1: 您给再笑一笑。
0: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1: 哎，很好听嘛。
0: 这是原词儿。那天这位先生他记住一大部分，把这个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尚，字子牙都唱出去了。
1: 我全记住了。
0: 他把这个道号叫飞熊给忘了。
1: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眼睛馋。
1: 哦，眼睛馋。
0: 在那会儿戏园子里边兴那个手巾板。
1: 过去有啊。
0: 这个手巾板只是大都市有，小码头还没有。为什么呢？小码头那个园子小，只能乘个300-400人，里边他有杆子挡着。
1: 哎，有呛。
0: 那个手巾板撇不过去，撇这个手巾那也是个技术。
1: 哦，还是技术。
0: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块儿，一块白布这么一裹，裹瓷实了，在锅炉上这么一拧，拧干了以后，甭管多高的炉多远的近人，就这么一砍，啪就砍过去。
1: 嗯，
0: 那个人正手这么一掐，整合适。
1: 对，
0: 久练久熟，熟能出巧。
1: 嗯，
0: 要是经这么砍，这还不算功夫。
1: 我还不算，
0: 练出点花样。
1: 什么花样？
0: 打腿底来。走，啪，
1: 这叫什么？
0: 这叫张飞骗马。
1: 张飞骗马，
0: 接住也得露一手。
1: 那是啊，
0: 打身后的来。走，
1: 这叫什么？
0: 苏秦背剑。
1: 你真奇迹还是？
0: 可这位先生，他在山西待惯了，他没看见过手巾板。
1: 嗯，
0: 可听说过，说在天津、北京那个手巾板扔得棒之极了。
1: 嗯，
0: 他就是没看见过。这次是首次到天津演出。正唱的姜子牙这会儿，这个手巾板由他眼头了肉底下的就飞过去了。
1: 嗯，
0: 把他吓一跳，他眼睛往那儿这么一瞧，把这词儿给忘了。
1: 哦，这么回事。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家住在东海岸，老罗北，姓叫名尚，字子牙。什么呀？
1: 什么
0: 鸽子？鸽子。哎呦，手巾呢？
1: 哎，毛巾。
0: 啊，这横就是那手巾板。
1: 对。
0: 哎，下段找不着了。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这点没有愣着的功夫，让他脑筋快的重复了一句。
1: 嗯，
0: 子子牙。他想利用这个时候还想不起来吗？
1: 啊，
0: 没想到，没想起来，跟着来吧。子子牙，子子牙，子子牙。咱混混的都纳闷啊。
1: 嗯，
0: 什么意思？我们那角儿晕场了是怎么着？
1: 嘿嘿，
0: 怎么那么些呲牙呀？我揍了他俩吧。
1: 哎，
0: 咯楞咚，呲呲牙，咯楞咚，呲呲牙，咯楞咚，就听他们俩的了。
1: 俩人斗上了，
0: 听戏也纳闷儿啊。哎，怎么不唱净呲牙呀？要咬谁是怎么着？
1: 哦，
0: 大伙一看那个脸上神色不对，也出了汗了。听戏的一想啊，哦，这是忘词儿。
1: 哎，忘了
0: 头一天运场，还得那会儿他不扰这个，他哄上了。
1: 嗯，
0: 通，好吗？
1: 嗯，
0: 一给他叫好，他错讲了。
1: 那么他呢？
0: 他当然爱听这呲牙给他叫好的。
1: 哎，
0: 他心里还美呢。哎，我这是歪打正着，我这是忘词儿啊，怎么还给我叫好？
1: 嗯，
0: 哦，一定是该冲我这呲牙。嗯，那没关系，谁给我叫好，我冲这呲牙。
1: 嘿，
0: 那边好，呲呲牙。那边好没，呲呲牙。那边太好了，呲呲牙，净呲牙了。
1: 哎，
0: 在井后边坐了一位，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愣给轰下去了。
1: 哎，说，
0: 哎，别唱了。我们那是道号，
1: 嗯，
0: 道号叫飞熊啊，
1: 他想起来了。
3: 跟您一块儿听完了刚才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和说的相声《忘词儿》，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 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 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

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2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
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李自成起义，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当李自成等18个人正在商洛山区舔伤口的时候，明朝东北边境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了。自从熊廷弼、袁崇焕被冤杀之后，明朝在东北就没有了得力的将领，后金军那是毫无顾忌的，一再派兵进关，肆意掠杀人口和牲畜。公元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人率领着大军第4次远征。
5: 明朝如今既有内忧又有外患，这该怎么办呢？
4: 清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周围，京城的形势危急了起来。这时候明王朝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大臣主张抵抗，有的则主张讲和。崇祯皇帝也拿不定主意了，他一面号召全国兵马援救京师，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启前秘密地派人去东北找清朝试探着谈判。崇祯皇帝听说总督宣府大同地区军事的卢象升是个将才，就把卢象升召到了京城，命令他统领全国的援兵。
5: 卢象升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卢象升到了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刻召见了他，问他应该怎么样对付清军呢？卢象升早就听说了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陛下要臣督师，那臣就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崇祯皇帝听出来了，这是话里带着刺儿呢，他很不高兴地说，议和只是一些大臣们的想法，朝廷从没有讲过要和呀。他要卢象升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杨嗣昌因为卢象升阻挠议和而记恨卢象升，他让高启前担任总监，把各路来的40000援兵分成了2半，留出1半来由高启前指挥。这么一来，卢象升虽然名义上是统帅，但实际上手中只掌管着20000兵马了。
5: 朝臣之间不和，恐怕会误了大事。既然要卢象升领兵抵抗，怎么又可以去牵制他，分他的权力呢？
4: 这种事儿还少见吗？ 大臣不和就难免战事不利了。咱们呢，还是接着来说打仗这些事儿吧。这次清军分八路进军，长驱直入，很快清兵就一路打到了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了，他听说清军打过来了，就带领着全家十几口上城抵抗。最后高阳城被清兵攻破，孙承宗全家都壮烈牺牲。
5: 即使退休在家，也不忘保家卫国，真是老英雄啊。
4: 卢象升带兵开到了保定，正在他忙着抵抗清兵的时候，崇祯皇帝却听信了杨嗣昌的诬告，怀疑起卢象升来。崇祯皇帝指责卢象升指挥不当，还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借机又把卢象升仅有的2万人马分出去一半给了别的将领管辖。卢象升到了巨鹿，手中可就只有5000兵力了。那时候高启前带领的人马就住在离巨鹿只有50里的地方，卢象升派人向高启前求援，却遭到了高启前的拒绝。
5: 4万人马变成5000人马，凭着5000人就想打退清兵吗？
4: 卢象升孤军作战，情况十分的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明军的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都饿得两眼发黑呀。卢象升把5000残兵分成了三路，命令将军虎大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两军，他自己则带领中军。就这样，他们和清兵又激战了一阵，杀退了一批清兵。
5: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卢象升的处境真是太难了。
4: 那天半夜，明朝军营四周响起了壁立声。这个壁立呢，就是当时的一种乐器。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虎大威带兵突围，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象升大声地喊道：“说胡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将士们齐声响应，杀声震天动地。这场战斗从晚上一直打到早晨，卢象升身上中了4箭，还受了3处刀伤，杀的就像是一个血人一样。即使这样，他还在奋力拼杀，最终他杀了10几名清兵后，筋疲力尽，倒在了战场上。
5: 卢象升这边打了那么久的仗，援军呢？援军去哪儿了？
4: 哪儿还有什么援军呢？高启贤没等卢象升那边战斗结束，早就拔营逃跑了。多尔衮率领清军一直打到了山东济南，然后才带着大批的战利品撤回到关外。
5: 真是好气啊！
4: 清太宗几次伐明，每次都在打胜仗，但始终呢没能在中原立足。这主要啊，是因为宁远、锦州等关外重镇还在明军的手里。清太宗

0: 害怕孤军深入，后路会被切断，于是在第四次退兵以后，清太宗下定了决心要先去攻打锦州。
1: 锦州要是被攻下来了，以后就不用打完就撤了，所以锦州城对明朝至关重要。
0: 公元1641年，清军围攻锦州，崇祯皇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带领着13万人马援救锦州。明军才到嵩山，清太宗就亲自率领着大军包围了嵩山城，断绝了明军的粮道。第二年，嵩山城被攻破，洪承畴被俘，锦州守将听到嵩山失陷的消息，也就全都投降了。嵩山和锦州这两场仗，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嵩锦大战。
1: 看来明朝要完了，怎么打仗都是输。
0: 后来洪承畴被押解到了盛京，清太宗派人劝他投降。一开始呢，洪承畴表现得很坚决，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搭理。过了几天，清太宗亲自去看望他，还向洪承畴问寒问暖，把自己的貂皮大氅解下来披在了他的身上。洪承畴看看眼前的清朝皇帝皇太极，再想想先后错杀了袁崇焕和熊廷弼的明朝皇帝崇祯，于是他就投了降喽。
1: 又投降了一名大将，明朝真的危险喽。
0: 清太宗收服了洪承畴之后十分的高兴，他赏了洪承畴金银财宝还不算，还演戏奏乐来表示庆贺。清军将领都想不通了，为什么太宗这样重视洪承畴啊？清太宗对将领们说，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呀？将领们说，那还不是为了想夺取中原吗？清太宗笑着说，那我们要进中原就好比是瞎子走路啊，现在找到了一个领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1: 看样子清军灭亡明朝只是早晚的事了。
0: 嵩锦大战以后，山海关以北全部被清军控制了，清兵要进中原只差宁远和山海关这两座大门了。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想攻打山海关的时候，他却突然得病死了。他那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也就是清世祖，又称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年幼，由他的叔父亲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关内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1: 啊，关内发生了什么呢？
0: 至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下一集的故事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清军招降了明军将领洪承畴，但是清太宗却没来得及实现夺取中原的愿望就去世了。叔叔还说，这段时间关内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又

0: 忠在古城接受明朝招安的时候，并不是真心的投降，而是在暗暗积蓄兵力，准备东山再起。明朝将领发现了张献忠的意图，便准备派兵镇压他。可是张献忠却先发制人，在古城杀掉了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之后，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1: 原来这些人是假投降，崇祯皇帝脑袋都要抽大了。
0: 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张献忠，却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剩几百残兵败将逃了回来。这一次惨败把崇祯皇帝给气得不行了，他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
1: 杨嗣昌有办法可以打赢张献忠吗？
0: 杨嗣昌带了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率领着10万人马耀武扬威地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了起来。张献忠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边混进了奸细，起义军很快便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就这样，张献忠的起义军被左良玉军打败了。这一败让起义军损失了大量的金银战马，就连张献忠的妻子和儿子也被俘虏了。
1: 张献忠本人呢？
0: 张献忠倒没死，也没被抓住，他带了1000名骑兵从湖北转移到了四川。杨嗣昌便继续跟踪追击，把他的行辕迁到了重庆，准备呢在四川消灭起义军。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有谁能够抓住张献忠就赏给他黄金1,000,000，还要封他个侯爵当当。哪知道第二天，杨嗣昌在他的行辕里就发现了许多的标语，上边写着又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3000。
1: 张献忠的头值黄金1,000,000，怎么杨嗣昌的脑袋值价值3000呢？羞辱性很强啊。
0: 杨嗣昌派出大批的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琢磨不定。就这样，双方一直打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官军呢才在开县追上了起义军。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拖着疲惫不堪的兵士追赶到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早已经绕到他们的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了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世杰被杀，猛如虎却是侥幸逃脱。起义军杀退敌人之后，在营里拍手唱歌，说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各部离我3尺路。
1: 这些人都抓不住起义军，现在还被起义军编成了歌谣嘲讽。
0: 这支歌谣传到了明军那里，是杨嗣昌听了是哭笑不得呀。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到了四川，而襄阳兵力空虚，于是张献忠便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了四川。他带着起义军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了300-400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到了湖北当阳，起义军遇到了另一支明军的堵截，张献忠把罗汝才留在了当阳，随后亲自率领着精锐部队奔袭襄阳。
1: 襄阳兵力空虚，张献忠便突然袭击襄阳，这叫趁虚而入。
0: 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之后，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的明军严密防守。哪知道使者走在半路上就被起义军发现给抓了起来。起义军在使者身上搜到了令牌文书，上面都盖着杨嗣昌行辕的大印， 张献忠把他的义子李定国叫来，叫他打扮成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混进了襄阳城。
1: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李定国带了公文令牌来到襄阳城边，当时啊正是夜色朦胧的时候，他在城外向守军喊话，守城明军听说是杨各部派来的使者，验过了令牌文书也都没有问题，这就放松了戒备。随后守城将士把李定国和随从人员都放进了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放了好几处火，全城的百姓都从睡梦里惊醒了，他们一醒来就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之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外边的大队人马赶了进来，官军再想要抵抗那可就来不及喽。
1: 想不到起义军居然没花什么代价就拿下了襄阳城。
0: 起义军进城以后，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一鸣。张献忠坐在襄王府的大堂上，派人把朱一鸣押上堂来。朱一鸣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地上这通求饶啊。张献忠说，我不要别的，只要借你的头派个用场。朱一鸣一听，借头，那不就是要杀了我吗？被吓得捣蒜似的跪地磕头，赶紧的求饶，说我宫里边啊有金银宝器，听凭千岁颁用，只求您饶我一命啊。张献忠听完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进了襄阳，你的金银财宝难道不是我的囊中之物吗？不过你不把头借给我，那杨嗣昌还死不了啊。说着便吆喝一声，把朱一鸣拉下堂去，砍掉了脑袋。
1: 连亲王都被起义军杀了，这事情够严重的。
0: 张献忠占了襄阳，缴获了杨嗣昌储存在那里的大批粮饷兵器，又把襄王府金库里的十几万两银子发给了当地的饥民。百姓们听说处决了罪恶累累的襄王，甭提有多高兴了。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把杨嗣昌给惊呆了。他处心积虑布置的围攻起义军的计划算是全部泡汤喽。特别是张献忠在他眼皮子底下来了个突然袭击，使一个藩王丧了命，这可怎么向崇祯皇帝交代呀？
1: 恐怕他就算回去了，崇祯帝也饶不了他。
0: 杨嗣昌丧魂落魄的从四川来到湖北，他刚到沙市，又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离开了商洛山区，重振旗鼓。他们还趁着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洛阳，杀死了福王朱长洵。这一来，杨嗣昌更是又震惊又害怕，他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怎么办呢？只好自杀吧。
1: 原来李自成真的没有死啊，这下崇祯皇帝更加头大喽。内有好几路农民起义军，外有虎视眈眈的清兵，明朝恐怕命不久矣。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9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理并作出裁判。司法机关办理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说到，王彦章跟李存孝在淤泥河比武，论力气论武功全都不行，输的是心服口服啊。王彦章说了摆渡唐军过河分文不取，并且还说了只要有李存孝活着一天，他是永不出世，认赌服输，不服高人有罪呀。王彦章说到做到，李存孝活着的时候他还真没露过面，这是聪明人呐，露面也白搭，有李存孝能显得出他来吗？张处让啊，本来要指着王彦章给他出气，结果啊，王彦章也白给呀，这回他可真急了，看来求人不如求己呀，什么以大欺小啊，为老不尊呐、啊，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顾了，我非亲手上去连李存孝给弄死不可。他牙一咬心一横，就要跟李存孝拼命。李存孝也是个聪明人呐，他一瞧张氏三兄弟跟在这老和尚身后，那个表情，那个恭敬劲儿，再加上从老和尚身上发出来这股杀气，就判断出来了，这个人必定是自己的二师叔张处让。存孝连问都不问了，甩凳离鞍下战马，磕头问候。有道是抬手不打笑脸人，人家李存孝和张处让没见过面，这一见面就这么恭敬，没有半点失礼之处，张处让这火再大还能怎么着呢？老张有心豁出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把李存孝给弄死，给徒弟黄巢报仇，出了心中这口恶气。可是这时候呢，大师哥谭台玉现身了，

身，张处让又来劲儿了，他就跟谭台玉说：“大师哥呀，您可教了个好徒弟，他是一个雷天下响，给您露了大脸了。黄巢是我徒弟，让他呀在灭巢山给逼死了，我三个儿子在潼关也被他几句话就给说走了。好啊，太好了，他可是露了脸了，可是我栽这么大的跟头，我这脸怎么找回来呢？大师哥，你给端个凭证吧。”这话里头夹枪带棒，还有火药味儿。有师傅在这儿了，李存孝不敢搭茬，他拿眼睛看谭台玉，谭台玉眉头一皱，一声叹息：“哎，两军疆场那是各为其主，黄巢兵败自刎，存孝在潼关劝走了三位贤侄，他可不是要灭你这个师叔的威风，长他的锐气，实在是大势所趋，这也不是他和你我兄弟能够左右得了的呀。二弟呀，你可千万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张初让一阵的冷笑：“嘿嘿，大师哥，你也不必捡好听的说，什么都往大势所趋上推。今天我就问问你，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你要不给个交代，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今天呢就把李存孝这个小冤家给杀喽，给我徒弟黄巢报仇雪恨。”张初让大放厥词，连谭台玉呀给弄得没有话说了。一头是师弟，一头是徒弟，向着谁说呢？怎么端这个凭证啊？老头是真为难呐。这时候十三太保李存孝可不干了，眉毛一立，眼珠子一瞪：“我说二师叔，您也别为难我师父了，我说两句行不行啊？”张处让说：“可以呀，你说说也行啊，你要能把我给说服了，这笔账咱们是一笔勾销。”“好吧，师叔啊，您让我说话就行。想当初我师父教成了我的武艺，跟我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两家，一个是黄巢我那师哥，一个是李克用我那盟叔，告诉我先碰到谁就保谁，他老人家不像灯也不像火。结果我家父王李克用漠北兴兵南下秦王，路过飞虎山，这才将我收为义子干儿，我就保了大唐了。潼关一战，三位兄长一出阵，我一看他们的五勾枪，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门。师父嘱咐过我，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伤害同门。我这才说明城破厉害，劝走了三位师兄，并没有存心伤害。在黄桑殿，小侄出马与黄巢一战，就是为了劝他放弃长安，躲灾避祸。黄巨天固执己见，非要跟大唐开战，只我战败了黄巢，带领十八骑追入长安，还是劝他退隐山林，为时不晚。他是根本就不听啊！您想，我要不是为他好，怕有心之人听到，能够那么多的人马不带，带十八个人进入长安城吗？到后来呀，大唐兵将围困灭巢山，你徒弟走上绝路了，这才拔剑自刎。说实在话，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我也很为他惋惜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师叔啊，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是真是假，您自己定夺吧。张处让听完了这番话，脑袋也低下了。他觉得李存孝啊，不像说瞎话的人，从眼神里那个真挚劲儿啊，能够看得出来。再说自己的儿子回来呢，也没说李存孝的坏话，反而夸李存孝有情有义，

顾念同门之情。谭台玉在旁边接着也劝二弟呀、据我所知，黄巢、庞勋都是一样，一开始啊还能做一些为民请命的好事，待等略有一些成就，就把吊民伐罪的本意抛在了脑后，反做了那些害民的勾当。就拿黄巢来说吧，不分黑白，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血洗长安城，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早已经失去了民心了。他这大旗如何不灭？他本人如何不身败名裂呢？谭台玉这么一说呀，张处长更加无言以对了。人家李存孝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半点失礼之处，大师哥呢也没因为这个跟自己争长道短，自己要是再没完没了，那就有失身份了。张处让略思了半晌，对李存孝说，存孝啊，咱们爷俩这篇接过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全都算做了个了断。不过呢，你叫我一声师叔，师叔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就传授你一点做人的经验。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船子先烂呐。你年纪轻轻的功成名就，威震天下，日后难免为人所忌，明着他们干不过你，暗地里绞尽脑汁想把你给坑喽，切记提防小人之辈，以防不测呀。如今黄巢兵败如山倒，一败涂地，大唐朝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可也不安稳，只怕这天下大乱才刚刚开始。师叔劝你要好啊，自为之啊。张处让心高气傲啊，能栽这硬跟头吗？肉烂嘴不烂，他还警告李存孝几句，让他好自为之。那意思是你也别太得意喽，官大招显，受大招风，你注意安全吧你。其实啊，你要细琢磨，他这话呀也算是好话良言，到后来啊果不其然让他给说中了。事情解释开了，李存孝让六员飞虎将带领人马过河，3万人马呢，王彦章这点船呢一时半会儿也运不完呢。另一方面呢，李存孝备下酒宴，请师父谭台玉、师叔张处让等人吃饭。王彦章能吃这顿饭吗？话赴前言，让手下的伙计配合六员飞虎将摆渡大唐人马过河。他冲张氏三兄弟一抱拳，大哥、二哥、三哥，兄弟我得回去了，不知道三位兄长日后作何打算呢？三爷张圭便哇哇大叫，兄弟，你们哥们为我们兄弟出头，在这儿栽了跟头了，我们呢要是在这儿吃饭喝酒，这还像话吗？我们哥仨呀跟你们一块走，不给李存孝这面子。好啊，三哥，您够朋友，交朋友就交您这样的，我去和老伯父告个别，咱们这就走。说着话呢，王彦章来到了张处让面前，老伯父，小侄有负您的重托，这事儿啊没办好，我对不起您了。他又跟李存孝一抱拳，太保千岁，多谢手下留情。还是那句话，世界上有你李存孝一天，永远没有我王彦章出头之日，咱们是就此别过。王彦章把话说完了，往后一撤，就奔了自己那匹马了。大爷张圭霸过来给谭台玉见礼，跟父亲告别，然后来到自己的坐骑跟前儿，翻身上马，哥儿四个打马扬鞭是绝尘而去。在半路上呢，张氏三兄弟就跟王彦章分了手了，在江湖上闯荡。
后来听说葛从周在汴梁城，这哥仨呀就去了汴梁了。王家兄弟回到家里头继续摆渡为生，这么大的能耐，这日子过得可够窝囊的。等到后文书李存孝死了，这哥俩呀才有出头之日。这四个人走了那也无关紧要，酒席宴间谭台玉把李存孝叫过来：“孩儿啊，为师一生就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记住师父的话，人莫欺心，自有生成造化，世皆由命，何须巧用机关，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可教你的了。你师叔说的对，大唐江山危如累卵，天下大乱不久矣呀，到时候狼烟四起，黎民涂炭，人心叵测，你可得多加小心。为师与你师叔这就要云游天下去了，如果有缘呢，咱们师徒还有见面之日。”李存孝听到这儿扑通跪倒：“师父，您老人家偌大的年纪，何苦再去奔波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存孝无父无母，无处尽孝，您老人家还是留下了吧，我愿意在您的身旁尽人子之孝，要不然呢，我就不做这十三太保了，也跟着您老人家闲云野鹤，早晚伺候您。”“存孝，我的儿啊，你一片孝心，天地可表，师父知足了。有这么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将来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大任还得靠你呢，怎么能让你这国家的栋梁之臣陪着我这糟老头子终老一生，那我不成了天下的罪人了吗？”张处让哈哈大笑：“大师哥，你有这样的好徒弟，真是把我给羡慕死了。”谭台玉说：“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匆匆百年而已，到头来都是虚无，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你我兄弟如此年纪，以后啊就不要管这些孩子们的事情了，不如闭室修行，落个逍遥自在，颐养天年，岂不是好啊？”张处让抚须长笑：“好啊，大师哥之言有理，出家人本来就应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也跟你沾个光，做他个半拉神仙去。今后啊，我也不再管这些凡尘之事了。”说完呢，把杯中酒是一饮而尽。谭台玉见此情景，觉得是个度化张处让的好时机。这种人要是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可太难得了。他站起身形，又把存孝嘱咐了一番，和张处让飞身上马，是绝尘而去。说这俩人是不是修仙去了？后来成仙了道了没有啊？这个咱不知道。反正啊，从此这俩人再也没有出来过。十三太保呢，眼看着师父的背影远去，顺着眼角啊，流下来两行热泪，心里头舍不得呀。他这个人呐，是相当的重感情。擦干了眼泪，抬头再看天色已晚，三万人马都坐船过了河了。这时候六员飞虎将来到近前禀告：“太保千岁，我军是安营下寨呀，还是连夜赶路呢？”李存孝说：“今天过河耽误了半天行程，传我将令连夜急行军，明日辰时安营下寨，午时继续赶路。”有人把将令传下去，六员飞虎将跟着李存孝渡过淤泥河，大军是连夜赶路，一路无书，飞止一天就到了托尼港了。存孝命令飞虎将安营扎寨，
自己人不泄

0: 亚马布林安赶紧去李克用的大营去参见父王千岁。他这一到，早有人禀告了老王妃刘银平，老王妃现在正为主心骨呢，派出去好几波人马去打探汴梁的消息。探马回报说，前方的战况啊，对我军不利，老王爷被困城内，生死不知。军师周德威带兵攻城，沙陀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略地呀，是怎么着也攻不进去，把老王妃给急的，就想亲自出马，带着人去救李克用。好多人都劝呢，老王妃，咱们再等等，如果十三太保能回来就好了，他一个人呢能顶千军万马。据我们所知啊，汴梁城并有几十万战将，上千员，恐怕您去了也是难以取胜啊。老王妃正发愁呢，李存孝回来了。老王妃呀，就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说，把太保爷气的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眉毛都立起来了。娘亲，您不必担心，不是说汴梁城兵有几十万，将有几千员吗？凭孩儿我手中这对双槊，去战朱温，这千员大将，几十万人马，去保我家父王平安归来。如果说他朱温敢伤我家父王一根毫毛，我就要马踏汴梁城，杀他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有劳娘亲守住营盘，孩儿我是去去就回。这个豪言壮语呀，要是一般人说出来，纯粹就是精神病，有打李存孝这嘴里说出来，大家伙全信，没有一个不信的。就这么着，李存孝跑出帐外，班安任等飞身上马，抄起禹王槊，磕膝盖一顶马的前甲榜，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飞也相似，够奔汴梁的西城门。存孝这心里头跟开了锅了似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呀，生怕晋王李克用出点什么事儿。没用多长时间，就看见周德威的军队了。周德威急忙来到存孝的马前，太保千岁，咱们的沙陀军攻城略地实在不行啊，末将正在抓紧抢攻，王爷在城内的消息目前是一无所知啊。李存孝闻听周德威这么一说，这心里头可就更着急了。周军师，你给我派1000弓箭手朝城上轮流射箭，压制住汴梁军兵往下射的弓箭，我要趟过护城河，砸开西城门，进城去救我家父王千岁。李存孝把马往前一催，这才要血战汴梁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十三太保李存孝战胜了王彦章，硕打了王彦龙，又跟师叔张处让据理力争，把以往的经过都解释清楚了。这人呐，说真话跟说假话不一样，存孝说出来的话都是发自肺腑的话，一点不带掺假的话，问心无愧的话，刚帮应正啪啪啪往外这么一说，在求尺张处让暗中观察，这孩子浑身充满了一团正气，说话的时候这眼神里头一点都不带犹疑的，这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你要是说瞎话了，从眼睛里头直接就能看出来。再者说了，张氏三兄弟一见张处让一句李存孝的坏话都没说过，说明这个人非常不错，张处让还能怎么着啊，不依不饶非把李存孝给弄死，这玩意儿也不占理呀。皇朝造反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他也知道，而且民间还传说呀，他们在没有军粮的时候还吃人肉呢，这是多残忍的事儿啊！尤其是在得下长安以后，放纵手下的士卒，烧杀抢掠，简直不像个样子，失去了民心是非败不可呀。事到如今，张处让也只能是顺其自然了，把给徒弟报仇这篇接过去，跟李存孝这仇疙瘩算是解开了。最后和师兄谭台玉两个人呢，闲踩三山，闷踏五岳，抛开世间的一切世俗，老哥俩呀又躲心劲儿去了。他们躲心劲儿去了可以呀，李存孝可躲不了啊，这心里头啊始终扯记着晋王李克用呢，有雅观楼这茬儿在这儿摆着呢。朱温这个人心狠手黑，老干爹去了河南，别再遭了他的毒手，因此让十三太保啊带领着军队日夜兼程，心急火燎的赶往托尼港。到了托尼港，隐隐约约听见汴梁城外头有喊杀之声，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飞虎将先安营扎寨，自己就去了晋王千岁的大营了。到了那儿啊，老王妃把李克用的事儿怎么怎么这么一说，可把李存孝给急坏了，顾不得回去领人马了，单人独骑就奔了汴梁城的西门了。到了这儿啊，来的正是时候，周德威带兵攻城，这沙陀的军队呀，善于平地野战，他不善于攻城略地，喊上

连天打得跟热窑似的，周军使是无计可施，就是攻不进去。李存孝告诉周德威，让弓箭手掩护，自己要趟过护城河，砸开城门，去救晋王李克雍。虽然说有沙陀军的弓箭掩护，但是这城上边也时不常的往下射箭呐。李存孝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催胯下马，这马就跟疯了一样，就冲出去了。城头上的汴梁兵将，一瞧沙陀军中冲出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一个人，奔着城门这儿就来了，更是疯狂往下射箭，万箭齐发呀，就跟雨点儿一样。存孝把双槊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浑身上下护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他是马跳护城河，也不管这河里头水有多深了，淤泥有多厚了，这马呀也是真争气，噼里扑通一顿折腾，犹如一条欢龙相仿，就过了护城河了，往上一跃就跳到河边上了。存孝马不停蹄是直奔城门墩儿，这一进城门墩儿啊，城上边再射箭可就射不着了。李存孝来到城门切近，把手中这对槊抡起来，使出了十成的力气，照着这个城门抡圆了，就是一下子嘡啷一声，站在这城门墩儿里头，这土都直往下掉啊，爱掉不掉呢。存孝接茬又是第二下第三下，砸到第四下上，就听里边咯嘣一声，门栓断了，梁山城门咣当往两旁边一闪，李存孝是跃马冲进了西城门。就这么大的动静，汴梁城的兵将能听不见吗？城门这么一开，众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外边杀进来这员将，凶神恶煞一般呢。但见此人头戴金头虎壳脑，身披宝铠甲龙鳞，胯下龙驹踏烟云，手持羽王槊惊人，面如紫玉英气展，目若朗星锐气存，战场驰骋敌胆寒，威震天下第一人呐。您看李存孝这么大的名人，汴梁城的兵将大部分可没见过他，因为存孝啊竟跟大齐国的军队打仗了。二十八镇诸侯会师河中府，朱温呢中途还梁国贴饼子蔫溜了，所以他们呢只听说过李存孝这个人，大多数的人没见过李存孝。他们没见过无所谓呀，朱温见过呀，一看见李存孝吓得他浑身都哆嗦，雅观楼那茬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啊。他把大刀在手中一举，众家儿郎你们看见没有啊，这个人就是小畜生李存孝，今天谁要能把他给我杀喽，我是官升三级，赏黄金200两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何况他们还不知道李存孝的厉害呢，呼啦朝一窝蜂似的，好多人就冲过去了。存孝一进城就瞧见老干爹李克雍被汴梁兵将围困在当中，先说好啊，你们这群人太不讲武德了啊，这么多人欺负一个80来岁的老人家，这算什么本事啊，今天呢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13太保的厉害。李存孝抖丹田高声喝喊，父王千岁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孩儿存孝大我了啊。丑鬼朱温，你胆大包天，竟敢谋害国家的亲王，莫不成你要造反不行吗？太保爷今天恼一恼怒一怒，要马踏你的汴梁城，杀你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耗子都给你摔死喽。汴梁兵将往上一冲，李存

叫说了一声来得好，都过来吧，一个都别往后边上着，我把你们是收庄包圆，送你们一块上西天呐。他把手中这对宇文开山槊抡开了，这顿打呀，那真是杀大将滚鞍落马，打小卒弃甲丢枪，血光飞溅三丈外，不全的死尸遍地躺，牛头马面勾不过来魂儿，请来了黑白二无常，黑白无常也忙活不过来，请来了阴兵和阴将，地府官兵全出动，忙坏了十殿的老阎王。您听听吧，连阎王爷都给忙活坏了，阴曹地府全都出动了。李存孝这一出手啊，这是打死多少人吧。以前汴梁城的兵将都听说李存孝厉害，可是没见过，今天呢看见了，这一见着啊是真害了怕了，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醒都醒不过来了，怎么了？死了。西城门这儿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把朱温呐都给打慌了神了，多少兵将上去都不够用的，这李存孝就跟一台绞肉机似的，咔咔咔咔咔杀起来没完了，挨着死碰着亡，兵将不敢往前上，谁也不嫌自己这条命活得长啊。存孝这一进来可把李克用给救了，他跟李嗣源石少雄啊总算有了喘气儿的机会了。这时候周德威领着人马从外边也杀进来了，往老王爷身前一凑，先把王爷给保护起来，叫来军医大夫给检查检查，王爷受伤没有啊，有受伤的地方包扎一下，一看没事儿，留下一部分人跟着存孝对抗朱温的人马，自己呢保着王爷且战且走，就退出了汴梁城。李克用也不放心李存孝啊，还要留下继续参战呢。周德威说，王家千岁，太保千岁神勇无敌，谅朱温这些人马也奈何他不得，您呐还是先跟我走吧，此地危险，是不宜久留啊。不说李克用怎么着了返回来呢，咱们还说李存孝。这场大战都杀红了眼了，打着打着他可就看见朱温了，心想罪魁祸首就是你呀，杀多少人都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今天呢我非把你这姓朱的杀了不可。他眼珠子一瞪，咬牙切齿奔着朱温就来了。汴梁的兵将都让李存孝给打怵了，别逞能，我还是跑吧。我老朱一撒马是扭头就跑，凌霄殿下地追你到鬼门关，佛爷头上金翅鸟我也要拔你三根。我也不跟你打嘴架，这不是打嘴架的时候，我就跑，保命要紧呐。他在前边跑，李存孝在后边追，是如入无人之境啊，谁也不敢拦着，拦着就是个死。这时候十三太保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呀，把朱温给追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恨不得哪有个窟窿他钻进去还好呢，那得多大个窟窿能钻进他这200多斤呢，这不是想瞎了心了吗？这个俩人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眼看着是越追越近，朱温暗叫不好啊，今儿我是非完不可，日用在一时，这么多人都干嘛去了，谁过来救救我呀？要不说这老朱啊给拦住了。存孝抬头一看，这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头戴紫金盔，朱缨倒挂，身披紫金甲，大放光华，胯下乌骓马翻江倒海，掌中紫金

锤，个头真大。这个人一张大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光，抹的眉，大环眼，狮子鼻子，血盆大口，扎里扎扎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身前身后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这个威猛劲儿就别提了。此人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金锤太保庞师古。老话说得好吗？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根桩。秦桧还有俩好朋友呢，朱温能成事也并非偶然，他也有得力的好朋友。这庞师古啊，就是其庞师古呢是有点私心，觉得朱温杀李克用啊，怕事闹大喽。可是他也真拿朱温当大哥看，李存孝这一追朱温呢，他可就不干了，大喊一声催马抡锤，挡住了去路。李存孝看罢庞师古这模样，暗竖大指，这位呀长得可真够个样啊，朱温这小子手底下还有这么威猛的战将呢。李存孝用槊点指，来，我捉拿朱温，报上名来，太保爷恕驾不死，无名之鬼。庞师古在马上一掌开山说。李存孝一乐，哎呀，姓庞的，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汴梁城这么多的兵将都死在我手里了，你还敢拦住我救朱温？忠心护主，胆气可嘉。来吧，我倒要看看你庞师古使这么大一对锤有多大的力气，几何的勇战呢。庞师古呢早就听说过李存孝的名号，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他心里头可不服气，好勇斗狠之心是人皆有之啊，尤其是练武术这行，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像庞师古这样的大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世人不服啊。他就想看看这李存孝啊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庞师古哈哈大笑，李存孝，你也别太狂喽，你长64颗牙还是长着32个脚趾头啊？在我眼里头啊，你就是个弱不经风的小毛孩子，你招锤吧你。他马往上这么一撞，不由分说，双锤泰山压顶往下就盖。李存孝使了六成劲儿，孩子捞月往上一挂，他这锤开，耳轮中就听见嘡啷一声响，四件兵刃撞在一块儿了。要说庞师古这力气可不小，但是碰到李存孝了，明显就是不行啊。他掌中这对锤好悬没撒了手，震得他一抖了手，连人带马退出好几步去，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好厉害的李存孝啊。李存孝呵呵一乐，行啊，黑小子力气不小啊，我看你呀还能接我几招。话到人到马也到，禹王朔砸奔了庞师古。老庞晃双锤接驾相还，兵刃二次相碰，他就觉得头昏脑胀，浑身这骨头节儿直响，心口窝发闷，肚子里头血气翻腾。二马冲锋过灯，像庞师古你就别缺马回来了。他还不服气儿，抡锤还砸李存孝。存孝一看他缺马还敢回来，把槊呀使了七成劲儿，叭一兜他这双锤，嗒啷一声响亮，庞师古这双膀咯嘣一声响，虎口当时就裂了，眼前头一发黑，这脑袋天旋地转，嗓子眼一发甜，这口血往上撞，一张嘴哇，这血就喷出来了。老庞心中暗叫一声不好啊，看起来这回是我命休矣。庞师古明知不可幸免，只能是

0: 闭眼等死了。李存孝真不忍心杀他，在疆场之上能碰到这样的勇将不多。存孝把双槊抡起来往一块兜一碰，姓庞的，本太保使的是佛心槊，念在你这一身本事来之不易，饶你不死，逃命去吧。李存孝一念之人没杀庞石谷，等到后文书梁进交兵，李嗣源这才搬来了史建堂金台拜帅，苟家滩人头峪摆下了五龙二虎阵，逼死了王彦章。您说这得饶人处且饶人，放人一马有多大的好处吧？饶出了一座后唐的江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证书补办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高中毕业证丢失后如何补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毕业证丢失不得补办，可到原学校开具毕业证明，本人携带身份证等相关佐证材料，由原高中毕业学校核实后开具毕业证明。有市民咨询如何补办独生子女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申请表到孩子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按照要求补办即可，可登录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网站首页政务服务资料下载中，点击补证申请表下载电子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

0: 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都告诉了姓龙。姓龙想了一想，呸，你和乌龟答了话还要说呢，这不明明是王八从上海买了人，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吗？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也觉得自己太笨，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于是也一笑归座。等到席散了，时候已经不早，姓农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方才雇车回站。扣开了门，取表一看，已经2:30了。走过一个房门口，只见门是敞着的，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手里拿着烟。

次日我办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饭之后，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早没有知道您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啊，正是，出门人有个伴儿，就可以互相照应了。像我兄弟是个废人，哪里能照应人？约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应。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名宝进京引荐，却赔累的不少。这也罢了，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这两天回信儿来，正不知怎样呢。丢了东西，应该就地报失追查，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哎，我丢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户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儿，我在枕箱里取出户书来记一笔账，不料一转眼间，那户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报失？那么说，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啊。这是我的妄想，要想托文琴去说，补写一封，不知可办得到。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哎，一言难尽呢。我这封信是花了不少钱的，兄弟的同知直隶州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一向在湖北当差。去年十月里，张志军给了一个名宝送部引荐，到了京城遇了社亲车文琴，劝我过个道班。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气，况且一捐生了，到了引荐时，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不大愿意。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可以借着这名宝设法过班，叫我且不要到部投道。我听了他的话，一耽搁就把年过了，直到今年正月底才走着了路子，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运的，烦了他引荐，拜了周中堂的门，那一份致荐就花了我8000。只见的中堂一面，话也没有多说两句，只问的一声几时进京的，湖北地方好，就端茶送客了。后来又是打点什么总管嘞，什么大叔嘞，前前后后花上了20000多，连着那一笔致荐已经30000开外了，满望可以过班的了。谁知到了引荐下来，只得了仍回原省照例用7个字，你说气死人不呢？我急了，便向文琴追问，文琴也急了，带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找了10多天方才得了回信，说是引荐那天里头弄错了。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可知道人家银子是上3-4万的去了。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找了原经手人向周中堂讨主意，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张志军。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再委一个报销或借饷的差事云云，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荐。那时却极力想法，我得了这一封信似乎还差强人意，谁知偏偏把它丢了，你说可恨不可恨？我听了他这一番话，不觉暗暗一讶，又不便说什么，因搭讪着说，哦，原来文琴是令亲呐，想来总可以为利的。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何况我当日也曾经带他排解过一件事，他这一回无论如何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那既如此更可放心了，嘴里是这样说，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什么事儿。因又挑着说，这排难解分啊，最是一件难事儿。遇了要人排解的事儿，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所以尤易感激。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会，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

0: 文琴那回事儿，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过太过于不羁弄出来的罢了。他断了弦之后就续订了一位田房，也是他家老亲，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从前文琴在扬州时是和他常见的，谁知文琴丧偶之后便纵情花柳，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却并不想娶。定的时候已是没有丈人的了，过了两年那外母也死了，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婶居住，等到母服已满仍不见文琴来娶。那小姐本事也大，从扬州找到京师，拿出老亲的名分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他到的京里是举目无亲的，自然留他住下，谁知这一住就住出事情来了。那小姐在他宅子里住下，每日只跟着他老太太，大约没有人时候不免向老太太诉苦，说依着婶娘不便，求告早点娶了过来，那是一定的了。文琴这件事却对人不住，去老太太不在房时便和那小姐说梯级话，拿些甜话骗她。那小姐年纪虽大，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润女，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于是乎上了他的当。文琴又对他说，你此时寻到京城，唐使就此办了喜事，未免过于草草，不如你且回扬州去，我跟着就请假出京，到扬州去迎娶，方为体面。那小姐自然顺从，不多几天便仍然回扬州去了。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儿，不知怎样被一个姚姐儿把他迷住了，一定要嫁他，便把他迷昏了，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叔丈母，说本来早就要来娶的，因为访的此女不真，然而还未十分相信，尚待访查清楚然后行事。据料娶此次亲身到京，不真之句已被我拿住，所以不愿再娶，云云。那小姐得了这个信儿，便羞悔交蹦，自己吊死了。那女族平时好像没有什么人，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即至出了人命，那族人都出来了，要在地方上告她，倘告她不动，还商量京控。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知道闹出这个乱子，便一面打电报给她，一面带她排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事弄妥了，未曾涉讼。经过这一回事之后，他是极感激我的，一向我和他通信，他总提起这件事，说不尽的感激图报。所以我这回进京，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未免懒点，二则也信得他可靠，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不料自己运气不佳，一连出了这么两个岔子。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说罢连连叹气，我随意敷衍他几句，他打了两个哈欠便辞了去，想是要紧过瘾去了，所以我也并不留他。自此过了几天，经理的信寄了出来，果然有树农给我的一封信，内容详说吕生历年得意光景，两月之前已接其来信，言日间可有属缺之望，如果得缺，即当以电相邀，务起帮忙。前日忽接其电信，主速赴济南，刻拟即日动身，取到烟台前去，云云。我见了这封信，不觉带吕生大慰。正在私心窃喜时，忽然那陆简叔哭丧着脸走过来，
2: 兄弟这运气真不好，车文琴的回信来了，说接了我的信，便连忙去见周中堂，却碰了个大钉子。周中堂大怒，说我生平向不带人写私信，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师弟之情难却，破例做一遭，不料那荒唐鬼糊涂虫

才出京便把信丢了。丢了信不要紧，倘使被人拾了去，我几十年的老名气也叫他弄坏了，他还有脸来找我再写？我是他什么人？他要一回就一回，两回就两回。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参吧，我已经有了办法了，云云。这件事儿叫我如何是好啊？我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神色，觉得甚是可怜。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他们到底是亲戚。说的他相信还好，倘使不相信，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我何苦结这种冤家？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这又何苦呢？因此隐忍了，不曾谈，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安慰他几句就算了。简叔说了一回不得主意，便自去了。再过几天，我的正事料理清楚，也就复轮回上海去，见了季之不免一番叙别，然后把在今各事细细的说了遍，把账略交了出来。季之便叫置酒接风，金子安在旁插嘴：还置什么酒啊，今天不是现成一局吗？季之笑说：今天这个局怕不成敬意啊。德全说：哎，曾敬意也罢，不曾敬意也罢，今日这个局啊，既然允许了，总逃不了的，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我问：今天是什么局啊？何以碰得这般巧？今天这一局啊，是干饭明教的，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又不能不做是快心之举。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平生的强横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她的男人一辈子受她的气，到了40岁上便死了，外面人家说是被他折磨死的。这件以前的事儿我们不得而知，后来他又拿折磨男人的手段来折磨儿子，他管儿子是说的想的，更没有人敢派他不是，他就越闹越强横起来。说了半天，究竟他的儿子是谁啊？他男人姓马，叫马树臣，是广西人，本来一个江苏候补知县。他儿子马子森从小是读会英文的，自从父亲便考入新官充当贡士，挨了7-8年，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他那位老太太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自己霸着当家，平生绝无嗜好，唯有敬信鬼神是他独一无二的事儿。家里头供的什么齐天大圣、观音菩萨，乱七八糟的，闹了个烟雾腾天。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师姑、道士，凡是这一种人上了他的门，总没有空过的，一张符、一卷经，不是10元便是8元，闹得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不够他用，连子森回家吃饭，一顿好饭也没得吃，2块咸萝卜、几根青菜就是一顿。有时子森熬不住了，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只这一句话便触动了老太太之怒，说儿子不知足，可知你今日有这碗饭吃，也是靠我拜菩萨保佑来的，唠叨的子森不亦乐乎。后来子森私下续了几个钱，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行，倒也连年赚钱。这笔钱子森却瞒了老太太，留以自用的了。外面做了生意，不免便有点应酬，被他老太太知道了，找到了妓院里去，把他捉回去了，关在家里3天不放出门，几乎把新官的事儿也弄掉了。又有一回，子森在妓院里复习，被他知道了，又找了去。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把脚骨跌断了，把和妓院的人都吓坏了。恐怕闹出人命啊。那老太太却别有费长，非但不惊不吓，还要赶到房里把席面扫个一空，骂了个无了无休。众朋友爱着子森，不便和他计较，只得劝了他回去。然而到底心里不甘，便有个促狭鬼

想法子收拾他。前两天找出一个人来，与子森有点相像的，瞒着子森去骗他上套。子森的便顶留得极小，那个朋友的便顶也极小。那促侠鬼定下计策，布置妥当，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儿，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在哪一条巷第几家，妓女叫什么名字啊？说得清清楚楚。那位老太太听了，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跑来，一直登楼入房。其实那促侠鬼约定的朋友正坐在房里等做戏，听说是魔头到了，便伏在桌上假装瞌睡，双手按在桌上掩了面目，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那魔头跑到房里，不问情由，左手抓了辫子提将起来，伸出右手就是一个巴掌。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什么事情，那魔头见打错了人，翻身就跑，被隔房埋伏的一般人一拥上前把他围住，和他讲理，问他为什么来打人。他起先还要硬挺，说是来找儿子的。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他才没了说话，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那促侠鬼布置的真好，不知道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又找了两个炭火来，一味的吓他，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那魔头虽然凶横，一见了外国人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于是乎一般人做好做歹，要他点香烛赔礼，还要他烧鹿头，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烧鹿头。上海妓院遇了烧鹿头的日子，便要客人去吃酒，叫做崩场面。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边，约了我今天去吃酒，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便顶着我要吃花酒。我说，这一台花酒不吃也罢。德全忙说，哎，这是什么花？那乳人之母博来的花酒，吃了于心也不安。所以我说是干饭明教的。其实平心而论，乳人之母吃一台花酒自是不该，若说成创一个魔头吃一台花酒，也算得是一场快事啊。他管儿子总是正事，不能全说是魔头。他认真是拿了赠礼管儿子，自然不是魔头。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这种人也应该要成创成创他才好。子安说，这还是管儿子呢，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也闹过这么一回事，并且年纪不小了，老夫妻都上了50多岁了。那位太太管男人管得异常之严，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自己用了车夫，凡是一个车夫到宫，先要听太太吩咐，如果老爷到什么妓院里去，必要回来告诉他，倘或瞒了，一经查出，马上就要赶滚蛋的。有一回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说话，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这位太太听了，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不知走到什么地方，胡乱打人家的门，打开了，看见一个50-60岁的老妇人，她也不问情由，伸出手来就打，谁知那家人家是有体面的，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欺辱，便大不答应起来，家人仆妇一拥上前把她捉住，她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被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方才住口。那包车夫见闹出事儿来，便飞忙回家报信儿。他男人知道了也是无可设法，只得出来打听，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方才得以点香烛服礼了事。这种女子真是力气所中。季之叹说，哎，岂但这两个女子啊，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见事也多了几件，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她那家庭之中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居了99%。我看总而言之啊，是女子不学之过。我听了这话，想起石应之的事，因对季之等述了一遍，大家叹息一番。到了晚上，季之便邀了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白露节气，生下的暑气也散得差不多了，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秋凉。咱们海州人讲究白露饮茶润秋燥，这时候云台山的云雾秋茶刚好上新，板栗、桂花糕这些应季吃食也都摆上了案头。加上近来天气不错，不冷不热，正适合出门徒步赏景。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咱们就循着节气品一品本土的白露茶食。接下来的海州推荐官给大家安排了三条初秋轻徒步路线，趁着好秋光去山野里走一走。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白露时节秋燥渐起，海州民间历来有白露饮茶润秋燥的习俗。本地最负盛名的当属云台山云雾茶。云台山脉高山茶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小气候滋养出茶叶鲜爽醇厚的品质。云台山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种茶记载，宋代海州纳入朝廷榷茶管理制度，清代云台新制明确记载，茶出速成山，形味似武夷小品，足见其品质出众。比起鲜爽的春茶，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另有一番风味。茶树历经春夏生长，内含物质充足，条索坚圆，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清明黄绿，茶香浓郁持久，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更高，正应了民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的说法。冲泡云雾茶也颇有讲究，水温控制在80到90摄氏度，先注1/3的热水润茶，静待3-5分钟，待茶叶舒展再蓄水至满杯，入口鲜爽生津，齿颊留香，既能缓解秋燥，又能提神清新，是海州人秋日里离不开的温润滋味。品茶之余，自然少不了时令茶点。白露前后，云台山板栗陆续成熟，粉糯香甜，是佐茶佳果。老字号桂花糕应季上市，软糯清甜，桂香浓郁，还有街头烤红薯，外皮焦香，内里绵密，暖手又暖胃，是海州人白露时节最接地气的吃食。一盏清茶，几样小食，藏着海州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藏着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温情。
2: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 初秋气温舒爽，正是徒步登山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三条不同强度的轻徒步路线，从休闲漫步到郊野健走，总有一条适合你。第一条是锦屏山桃花涧人文休闲线，全程约4公里，徒步耗时约1.5小时，属于低强度休闲路线，老少皆宜。路线从桃花涧景区东门出发，沿溪谷步道溯流而上，沿途可以打卡有着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欣赏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古老石刻。溪谷两侧奇石林立，玉兔望月、猿人啸峡等象形石形态逼真，妙趣横生。初秋时节，山间林木渐染秋色，溪水潺潺，空气清新，走完全程轻松不累。出行贴士：桃花涧景区步道以木栈道和石阶为主，建议穿着防滑运动鞋，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顺路

0: 全程约 1.5公里， 包含 0.8公里环山步道和登顶石阶， 耗时约1小时， 是城区内轻松散步的绝佳选择。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侧，因山体富含白云母呈白色，形如敦福白虎而得名，是本地知名的城市山林。沿环山步道缓缓而行， 沿途可以看到樟树叶登高碑等历史石刻，登顶后海曙亭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海州古城的街巷格局，老城区的青砖黛瓦与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出行贴士：白虎山公园全天免费开放，从碧霞寺北侧的青龙桥路口上山最为方便。 步道为仿古石阶，坡度平缓，适合早晚散步、日常遛弯。秋日清晨登山，还能遇见晨雾绕山的景致。第三条是留置舟山郊野健走线，如今已是湖光山色的郊野运动天地。徒步路线沿湖山绕行， 沿途经过碧蓝的荡口湖泊、临湖观景栈道、充裕的林荫山道，还有开阔的阳光草坪，一步一景，山野气息十足。出行贴士：公园免费开放，步道分为沥青路面和花岗岩路面，平缓好走。沿途设有休息座椅和观景平台。公园内还有儿童游乐区、 山地车赛道适合全家出游，好友结伴，入口处配有免费停车场，出行便利。三条路线各有特色，不管是想轻松散步赏景，还是想郊野舒展身心，都能在海州的山野间找到合适的去处。趁着白露秋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秋日的美好。各位朋友， 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
1: 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上好，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6度。趋势天气，13号阴转多云，东风转西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6度。14号多云到晴，西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举行，王晓红出席并致辞。新闻链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新长兴在连云港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运时间：冲刺30天，山海港城全力迎省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我市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愿同各方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坚持平等包容筑牢多边合作根基，坚持规则引领健全反诈治理体系，坚持实战导向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坚持能力共建推动资源手段共享，坚持机制对接加强整体协调联动。

0: 把联盟建设成全球反诈治理重要平台，执法合作崭新标杆，共同安全坚实屏障，为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新动能。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段义坤报道。9月10号上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举行。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连云港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期间，举办了以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信长兴参观展览、观看演示，详细了解智慧警务、应急救援等各类装备和技术成果应用情况。他指出，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挥江苏科教和产业优势，深化开放创新合作，加快新技术、新装备研发，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积极培育发展安防产业，助力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在联瑞新材有限公司，信长兴认真听取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介绍，对企业多年专注于功能性粉体材料研发生产、深耕细分领域给予肯定。他指出，专精特新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围绕产业发展最新需求，瞄准材料领域前沿科技进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产业需求牵引技术攻关的良性循环，携手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做强做优。在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长兴仔细了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希望企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深化中药作用机理研究，做好中药制剂经典名方的发掘转化，推出更多临床疗效显著的中药创新药，提高中药制造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调研中，信长兴强调，连云港要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聚焦有潜力、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强化改革赋能，提升开放能级，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更大力度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谋划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参加调研，市委书记邢正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分别参加调研。
1: 记者雷淑慧、扶正，通讯员王飞报道。一座城市的荣光常常因一场盛会而被铭记，一场盛会的成色往往由倒计时里的每一分汗水铸就。9月1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新闻发布会召开。9月12号起，距离10月12号省运会开幕开始30天倒计时，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经进入了全面冲刺、决战决胜的重要阶段。
2: 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21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10月12号在连云港举行。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部、高校部和职工部3个板块。其中青少年部赛事共有34个大项、973个小项，预计产生1314枚金牌，近3万名运动员。

0: 员、裁判员、技术官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作为展示江苏体育发展成果、彰显连云港城市风貌的重要平台，连云港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紧盯高水平、有特色、出彩圆满的办赛目标，全力以赴抓实各项筹办工作。截至目前，前置赛事已完成32项次，产生599枚金牌，全市群众性赛事活动累计举办100余场，场馆提质改造、开闭幕式排演、城市风貌提升、志愿服务保障、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等各项筹备工作提及不稳扎实推进。30天是冲刺的起跑线，更是全城的动员令。从发布会现场传出的一项项部署，到城市街巷、运动场馆里热火朝天的实干场景，港城上下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全力以赴。10月12号，连云港将以最饱满的姿态，敞开怀抱迎接八方宾客，共赴这场全省瞩目的体育之约。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3: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骆海明报道。9月10号下午，连云港港三枢纽一体化运营首列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顺利发车，列车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换装出境，跨里海海运中转，最终抵达阿塞拜疆巴库。此次首发标志着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正式迈入提质提速新阶段。
0: 依托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项目一个多月的运营磨合与货源积累，本次班列运输全程串联三大核心枢纽，由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集结货源，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完成跨境换装，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完成集港与海运中转，多点联动无缝衔接，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
3: 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欣。
4: 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投运后，沿线铁路、港口运营方及海关、海事、物流企业等多方随即启动运营磨合，同步推进货源组织与全程运输方案优化，为整列开行创造条件。得益于枢纽一期项目对里海段换装与在港等待时间的系统性压缩，场站作业能力显著提升，全程运输时效较此前压缩约5天。
0: 据了解，连云港跨里海物流通道布局始于2015年11月，连云港、霍尔果斯、阿克套、里海、巴库、蒂比利斯、伊斯坦布尔通道搭建起连接亚欧的全新物流纽带。截至2026年9月，连云港跨里海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800标箱，以巴库为核心，物流辐射网络覆盖亚欧多个重点城市。历经多年发展，通道运输实现了从走得通到走得快的跨越式升级。当前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模式有效畅通海陆衔接节点，压缩运输时长，进一步丰富了连云港中欧亚班列产品体系。下一步，连云港港将持续发挥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东端起点优势，深化沿线协同合作，优化班列组织模式，持续提升跨境物流效能，为亚欧区域经贸合作提供高效物流支撑。
3: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雷磊报道。记者日前从市农科院了解到，由洋葱遗传育种团队选育的黄皮连葱28号、红皮连葱29号和紫皮连葱30号三个洋葱新品种，通过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全方位展现了港城洋葱育种强劲实力，为区域洋葱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筑牢两种根基。
0: 在市农科院东新试验示范基地，记者在仓储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洋葱资源登记，新认定的三个洋葱品种展现出优异的耐蛀性。 自五月底入库以来，在常规通风贮藏条件下，莲葱28号、莲葱29号和莲葱30号的表皮光亮、色泽均匀，商品外观保持度良好，整体耐蛀性保持在较高水平。
5: 我们的育种目标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比如红皮莲葱29号，近几年需求比较大，适合国内鲜食。本次通过认定的三个洋葱品种分别为黄红紫、中晚熟洋葱，这三个洋葱新品种田间综合表现十分优异，整体长势整齐，性状稳定，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种优势突出。
0: 从种植资源挖掘到品种持续迭代，莲葱系列早已成为国内洋葱育种的本土品牌，多年来是农科院洋葱遗传育种团队扎根试验基地，持续开展洋葱种植资源引进、鉴定、创新工作，攻克不育系创制、抗病耐蛀聚合育种等多项关键技术。经过科研人员接取攻关，莲葱系列走出实验室，在苏北、鲁南、皖北等广大产区大面积推广，凭借适应性强、综合性状突出，深受广大种植户认可。
5: 三个新品种适宜江苏、苏北及周边种植环境，配套栽培技术成熟。近两年来，市农科院持续推进常绕洋葱种子资源收集、保存与创新利用，系统布局新品种选育研发工作，莲葱系列洋葱品种不断丰富完善，为全国洋葱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提供了坚实的良种支持。
0: 据了解，目前莲葱系列洋葱品种已达25个，形成了早中晚不同熟期、黄红紫白不同皮色及扁圆不同球形的多样化洋葱品种体系，实现了我国洋葱主栽品种的部分国产替代。
3: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尹晨亮报道。秋风起，蟹儿肥，眼下黄海第一鲜梭子蟹正大量上市。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营江苏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海头镇，探访海头镇从靠海吃海到靠网吃海华丽蝶变背后的成长密码。海鲜电商主播尹棒棒：
6: 自己的货咱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咱知道这个货的品质如何，所以说咱敢拿出2块给你们试吃。您来到咱直播间里，就等于来到了咱小渔村。
7: 走进海头镇海鲜直播基地，主播们实时推介当地海产，订单不断弹出。曾经面朝大海靠海为生的小渔村，如今靠着一部手机、一方屏幕，让本地海鲜走出黄海海岸，销往全国市场。依托临海资源优势，海头镇抢抓数字经济风口，大力发展海鲜直播电商产业。早在2018年，这里的网络热度就登顶全国乡镇榜首，短视频播放量达165亿次，培育了2000多名本土带货主播，催生了白天撒网捕捞、晚上线上带货的新型渔业生产生活场景。
3: 赣榆区海头镇党委书记张军：
8: 老天呢，馈赠了我们这样一张渔网，很多产业就是从这张渔网发展起来的。刚才我们有介绍，你像渔港码头啊、国家级中心渔港啊，还有这个苏鲁公建的市场啊。另外一张网呢，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我们海头的电商就发展起来了。这个电商起来以后呢，它就带动了整个的一产的，从育苗、养殖、捕捞，到二产的加工，然后到三产的服务、物流、冷链物流这一块。
7: 火爆的线上销量离不开稳固的产业根基。顺着产业链溯源，走进赣榆现代化水产养殖示范中心，告别传统露天养殖靠天吃饭的短板，这里采用工厂化循环水智慧养殖模式，全流程智能管控水质、水温。

0: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港城的中秋消费市场已经提前升温。市区各大商超、食品企业月饼全面上新，传统口味持续热销，创新款式、本土特色新品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中秋好物提前点亮节前消费市场。
1: 近期，市区各大超市糕点专区焕然一新，散装月饼陈列区琳琅满目，苏式酥皮、广式经典、新式创意口味整齐摆布。礼盒月饼展示区各式国风礼盒典雅大气，包装精美，款式多样，档次齐全。传统经典口味依旧是大众的心头好，新奇创意口味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
2: 好像我的话就平时会选择蛋黄味儿，那种红豆沙裹着蛋黄的。
3: 除了蛋黄，可能还有冰淇淋月饼，或者是榴莲的，都可以尝试。
1: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月饼上市时间早，品类全，货源足。老牌苏式酥皮月饼、五仁、红豆等经典口味依然卖得很好。超市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同时，推出适配健康需求的低糖系列，还新上了小龙虾、石斛、跳跳糖等网红口味，精准对接消费者的尝鲜需求。
4: 目前的散装月饼的销量呢，还是比较可观的，礼盒产品也陆续到位，货源呢，我们会准备充足，充分满足市民的尝鲜和节日采购需求。
1: 记者在一家食品企业同样也提前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走进无尘生产车间，浓郁的饼香四处弥漫，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备料调馅、包制压模、刷野烘烤、冷却封装，各道工序有序衔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大胆开展馅料创新，打造多款别具港城特色的月饼新品。
5: 今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是凤鹅月饼啊，花果山凤鹅很有名，我们就把它融入到月饼里面。另外呢，我们也做了鱿鱼月饼，啊，因为连港出海鲜嘛。然后呢，我们还有就针对就是现在流行药食同源，那我们把部分药材把它磨成粉，切成丁，然后做到那个月饼里面去，让大家食补的同时呢，也进行一个药补。
1: 凭借口味创新，本土月饼不仅热销港城，更走出连云港，销往全省多地。目前企业产品已经覆盖淮安、南通、南京、苏州等城市，室外订单占比接近半数。同时依托线上电商渠道，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让港城特色中秋味道香飘四方。
0: 记者基建、通讯员曲波报道。9月9号上午，灌云县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源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采集，这也是我市第6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用热血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跨越山海的生命希望。
6: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血细胞分离机缓缓运转，志愿者安静躺在采集床上，血液通过管路进入分离设备，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医护人员密切监测各项指标。采集完成后，这份承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将被紧急送往外地，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据介绍，李源常年从事农作物收割工作，扎根田间，勤恳务实。生活中，他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始终坚守向善初心，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2019年2月，他主动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26年8月17号，与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初次配型江河。
7: 当初接到红十字会通知，说我和患者配型成功，我没有丝毫犹豫，能够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资料库，给更多患者带去活下去的希望。
6: 据了解，有些市民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会影响自身身体健康。医护人员介绍，现在造血干细胞捐献采用的是外周血采集方式，流程安全可靠。
8: 是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它是可以再生的，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它干细胞是可以补充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干细胞衰竭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在捐献干细胞之后，主要注意休息，它是慢慢可以恢复的。
9: 李源同志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仅是对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新时代公民心怀大爱、勇于担当的精神的体现。捐献造血。

0: 干细胞能够挽救他人的生命，我们也希望这份无私奉献的大爱感染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近日海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收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人员30名，主要从事基层人社业务或城乡社区工作。本次招募条件需具备岗位所需的基础能力素质，能正常履行见习岗位职责，服从岗位安排，现居住地在海州区辖区，资格范围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离毕业3至6个月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在读学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招募名额为30人，见习时间为3个月。根据规定，见习人员按照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60%按月发放生活补贴，见习满15日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发放，未满15日的不予发放。见习满15日可享受海州专有500元每月的交通补贴，见习期间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见习期间人身安全。本次报名时间为9月8号至10月30号，实行线上报名，手机下载江苏智慧人社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就业见习个人见习岗位申请板块，所在地选择连云港，搜索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相关岗位，提交报名信息。
2: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下午，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暨连云港市理论宣讲和优秀剧目七进活动走进连云区海州湾街道西树村。本次活动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主办，连云区委宣传部、连云港市淮海剧团、海州湾街道党工委承办，市区街三级联动，为西树村父老乡亲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化盛宴。此次活动，区委宣传部搭台送资源，将市级优质文艺资源精准配送到基层、街道村社，精心组织接棒唱好戏，把活动办到群众心坎上。一送一接之间，有效打通了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演出落幕，余韵悠长，不少村民意犹未尽，围在舞台边询问演员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村民们的热情正是对文化惠民最生动的褒奖。下一步，连云区将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理论宣讲更有温度，文艺服务更贴民心，让茉莉花开的芬芳浸润港城。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备受港城人关注的苏通嘉甬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进展，连云港高铁朋友圈再扩容南下将更方便快捷。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通苏嘉甬高铁全长31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北起南通西站，经过苏州市、嘉兴市，通过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跨越杭州湾海域进入宁波市，全线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

0: 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

0: 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 亚太经合组织

0: 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

0: 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
3: 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4: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 预计西部地区花粉

0: 剂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8: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9: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8: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1: 时光
18: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阿贝贝情节，是指幼儿通过对旧物的依恋以满足安全感的需要。然而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往往也会收集过往时光中的某一件旧物，这件旧物就像一扇时光之门，打开它，过往的光影就会重现在眼前。它是记忆的载体，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避风港。作家冯骥才就有一件陪伴了他30多年的物品，在他的散文《书桌》中讲述了这段故事。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3: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它一边只有3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原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2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他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他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但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他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我一排排的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就在这桌上吧。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是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桌面上竟是些小瘪坑，有的坑挺深，像个洞眼儿，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清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 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乎乎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烤完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的相当厉害、漫漶不清的碑石。但我从中细心查遍，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的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他的眼神，是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的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直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视野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岁的事都在这桌上，他一直伴随着我。但他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碜和过时。他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他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的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他呢， 依然默默旁立，他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他，他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他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他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

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它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啪，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他竟同我一样。从此我便不觉得爱护起他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

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的小鸟，我说它的快乐是照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它为快乐女神。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她还带着些孩子气儿，或许他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我呢，过去吻他，高矮也正好。我吻他，他不让，一呼把脸甩向左边，一呼又甩向右边，还调皮地笑着。他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他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他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他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他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我需要记着的，这桌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上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桌上唯有一处大硬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必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他的眼神叫我害怕，他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的细致。他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他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他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他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他，迫使他这样做。最后他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他瞥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哪怕我忘了，他会无声地提醒我。他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他。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出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凌厉的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阴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阴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

0: 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他丑？他无用，他应当被丢弃。他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他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我终于失去了它。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它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他保护住了生命。他才是真正的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他，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他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书桌》选段。书桌就像一个至交好友，陪伴长大，见证生活，最后又保护了家人。虽然它是一件物品，却用生命完成了身为朋友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唯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我们去聊高血脂症。高血脂症，高血糖病，哎，是富贵病。高血脂症其实也是一种富贵病，现在得这个病的特别多。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就是超过身体的指标了。说我们人需不需要脂肪呢？需要啊，没有这种脂质，我们人也就不存在了，对吧？没有这个脂肪，生命还存在吗？不存在。但是这个脂肪要保证的一定的量，超过这个量就跟血糖一样，都会危及生命。这个脂是粘稠的，是浊的，如果多了，大家想想咱血液当中会怎么样，它就会堵塞血脉流动缓慢，就会堵塞血脉流动缓慢，甚至会附着在我们脉管壁上，这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我们血液要畅通无阻，不能拥挤，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不能拥挤。如果拥挤了，那我们各种的营养物质就输送不上去了。比如说氧的成分，我们身体每个脏腑每个组织都需要氧，那你能为这个氧供应上去吗？就会缺氧，就昏，就会晕，就会迷惑，有没有？有。而且呢，它还会在这个血液当中形成堵塞啊，在血脉当中形成堵塞，把血管堵住。这个在动脉比较粗的动脉静脉上呢，它会挂在这个血管壁上，挂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血栓，像粥一样的血栓。因为它长期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把血管壁就给腐蚀了，血管壁就没有弹性了。我们的血管啊，脉管啊，就像我们的气球啊，有弹性啊，很有收缩性，但是呢它没有弹性了，没有收缩性了，最后就变得硬了。变得硬了，我们的血管就不能扩张收缩了。我们的血管是一粗一细，一粗一细完成血液往前走的。我们血管是运动的，大家要知道血管运动的，如果血管不运动我就麻烦了，况只靠心脏，心脏早就爆炸了啊，心脏早就损伤了，早就停摆了。所以我们的脉管也是收缩的，明白吗？你看我们的中医号脉号的什么？号的就是寸光尺这个血脉的跳动，它的跳动就是扩张收缩，收缩扩张，就是一粗一细，一粗一细，知道吗？那么它要想变粗变细，来回收缩，必须有弹性，没有弹性哪行啊？那么如果说它没有弹性，它能扩张了吗？它能收缩了吗？它不能像气球一样了。它如果一旦硬化了， 血管就丧失了功能，这是非常要命的，供血供氧能力就差了，就堵塞了，就会形成脑梗啊、心梗，堵在哪儿哪梗，这个血栓堵在哪儿哪梗。如果这个血栓破裂了，整个一块掉下来了啊，在粗的动脉静脉上还好能够通过，但是我们的身上所有的血脉不都是粗的，有细的，还有头发丝那么细，越走越细，越走越细。高速公路走完了就走国道，国道走完了走省道，省道走完了走什么呢？走乡村小道，越来越细，最后呢堵住了，是吧？这个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堵，到省道不堵，可是走到乡村羊肠小道的时候堵住了，往前走不了，后退退不回来，堵在这儿了。这就出现什么呢？急性心梗，心脏病突然发作了，突然间心绞痛了，然后没人知道，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喉咙咽喉给抑制住，上不来气，不能呼吸一样，这是非常要命的。如果不能呼吸了，这个人就会窒息而死。那大家想想，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细胞，如果说没有氧气，没有营养物质了，会不会窒息而死啊？这个组织就会窒息而死，这个部分的组织，所以说这个哪个脑化灶啊，这个灶啊，病灶部位就损伤了，坏死了。再比如说在心脏部位，如果说在某一个部位就会形成心肌梗死啊，梗死的小部分还行，这个心脏就坏死了，但是部分的心脏还能运动。如果说在主动脉呢，大动脉呢，一下堵死了，那就是急性心梗，是要命的，非常可怕的，是不是？这只是突发事件要命的时候。大家想想，如果说这个血脂血粘稠度很高，不单纯是血栓，它是流得非常缓慢，把我们毛细血管都给堵塞了，

越来越缓慢，越来越缓慢。那么这个人就会怎么样？缺血、缺氧、迷惑、困、晕，是吧？危害性不用我说，开车的人、高空作业的人，工作当中走路都受影响，总困、总嗜睡、想睡，有没有？精神状态不佳啊。那么我们再说，如果说他把毛细血管堵住，在你肾脏上，把你肾脏的毛细血管都给堵住了，你肾脏会怎么样？你的肾脏就会出现肾衰。说肾动脉硬化的、肾衰的、肾盂肾炎的，跟高血脂症、脂肪过高是有关系的。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疾病得的，因为肾是血液的塞子啊，它也过滤脂肪啊，这厚厚的脂都把肾脏给糊死了，丧失了功能，说肾衰啊，肾坏死就出现了。再比如说这个血液运行的时候，粘稠的东西在血液当中特别多，那么会不会附着在我们其他毛细血管部位？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眼动脉硬化就形成了？有的人说，盛老师，我的血脂血粘稠度还不高呢。记住，你的血脂血粘稠度不高，但是你的湿气已经多了。这就跟我们说的熬粥一样，前期水是泛滥了，只是没给你浓缩到一定程度，是吧？如果浓缩到一定程度，你很快就高起来，但是你已经具备了寒湿了，湿气已经重了，明白吧？不要以指标为主，不要以指标为主，就是以血液的指标为主啊，血粘稠度啊，甘油三酯，不要以这个为主，以我们以症状为主，以实际现象为主。这就好比我举的例子，我说这两个电线已经发热了啊，马上快跑火了，只是还没跑电跑火，再热一热化了就跑火了，就要命了，房屋就燃烧了。你非得等到燃烧起来你才能说走电了吗？跑电了吗？是不是啊？他之前你就知道了，他已经热了，马上快融化了，马上就有跑电跑火了，是吧？你没有融化，没有跑电，没有失火，你就说没事儿，不是病，不用管吗？别管，他要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知道了吧？啊，那么我们身体湿气浊气产生了，那么这个期间虽然是血脂血粘稠度不高，但是呢疾病是一样的，症状是一样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除了我们说在血液当中形成的堵塞，形成了沉重肥胖之外，还有它会在脏腑上附着，这个脏腑的脂肪就会增多。这个脏腑脂肪，说脏腑最怕增多的是哪个脏腑呢？我告诉你，最多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还有一个是脾脏。脾脏能够化脂，但是这个脂超多的时候就化不掉了啊，就会受累，所以这个人天天肚子就会胀，胀满像鼓一样，吃的油脂太多了，或者身体当中的油脂太多了啊，那这种情况就不行。那肝脏更是这样，大家要知道肝是不储存脂肪的，肝是化工反应中心、化工厂、合成分解的地方、排毒的地方，把所有的物质都分解再合成，然后没有用的排掉，所以肝是解毒的。那么如果说肝脏上分解脂肪、合成脂肪超过一定程度，那么脂质再多，那么这个期间都储存在肝脏上，脂肪肝就产生了，脂肪肝就来了。大家听好，脂肪肝就来了。脂肪肝一产生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肝损伤，肝硬化就来了，肝腹水就来了。肝腹水肝硬化一来了就麻烦了，你是切肝是不切肝？你切完之后身体能不能恢复过来？切完之后会不会继续再发生再产生，是不是？那么你切完肝之后你的胆又怎么办？是吧？你也连胆一块切吗？因为往往脂肪肝不是单独形成的，它还有一个胆结石跟着，胆管结石。这个石是真正的石头吗？不是石头，
就像我们很多人说我便秘排的便像石子儿一样，它真的是石头吗？它不是。说肾结石真的是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胆结石真的那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它只是变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硬了，形成了颗粒。那么胆结石是什么变成的石头呢？这种颗粒呢，就是胆固醇，说白了就是脂质。肝里面的胆固醇脂质太多了，它会疏泄，疏泄到哪儿里去呢？会输送到胆的里面。因为胆是一个囊，胆囊就像布袋一样，它专门盛装肝里面分泌的汁液，我们称之为胆汁。到胆里呢叫胆汁，没到胆里的时候它是肝的分泌的汁液毒素啊。这个其实就包括胆固醇，就包括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比如说胆红素，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都要排下来，都排到哪里呢？排到胆囊里，胆囊像布袋一样就装在里面了。那大家以为这个胆囊像布袋里一样装在里面就完事了吗？不是，它由于太粘稠像粥一样慢慢在里面啊，一个是浓缩，再一个在里面时间长了慢慢就凝固了，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凝固。每次胆汁往出释放的时候，都是释放比较稀薄的胆汁，粘稠的都沉淀下来了，排不出去。日积月累，时间久了，沉淀到一定程度，浓缩到一定程度，石头就出来了。所以一开始往往都是什么呢？叫泥沙样的胆结石，泥沙样的胆结石，就像沙子一样啊，很多很细小，像石子一样。像泥沙沙子一样很多很细小，但是当这些所有的沙子泥沙子继续浓缩继续沉淀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一个石子了，沙子变成石头了。这种情况就更难了，如果变成小石头往出排的时候到胆道了，就形成了胆管结石。胆管结石有的是在哪个部位呢？肝往出排的时候在肝和胆之间形成了胆管结石，也有胆往出排的时候形成的结石，什么样都有，但是胆结石是比较多的。胆结石往下走往十二指肠排泄的过程当中形成胆结石也是比较多的。说胆结石真的是结石吗？不是，是我们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所造成的，所形成的。那么你脂肪肝形成了，你胆结石形成了，现在临床怎么给你解决？切肝脏，给你切一半，给你切三分之一，切二分之一，胆整个给你切掉。这个胆一切就麻烦了，大家就知道啊，胆是装胆汁的，是干嘛呢？是为了我们需要的时候释放，不需要的时候不释放。胆汁是帮助消化的呀，你看胆汁也有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啊，消化食物，增加吸收的啊。那它什么时候释放帮助消化呢？就进餐的时候，早晨进餐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胃蛋白酶刺激的作用之下，胃酸的作用之下，胆汁就释放了。再比如说中午进餐的时候，胃酸胃蛋白酶刺激这种作用之下分泌增多了，胆汁又释放出来了。再比如说晚上进餐的时候，刺激之下又释放出来了。那这个释放是胆汁里面有汁液，胆里面有汁液能释放出来。如果说你把胆切除了，等你进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胆汁可释放了，还能帮助你消化吗？还能帮助你吸收吗？你的整个消化你的吸收就不好了，你整个消化系统就被打乱了，你的营养你的摄入就不足了。所以这个期间你最后就是营养匮乏，营养不良，皮包骨，整个人就是瘦的不成样子。胆切掉容易，安上就难了，都不可能了。所以说不要轻易切胆啊！胆结石排石的方法很多，咱们有很多朋友患有胆结石也都给排掉了啊，这个很轻松，用中医中药就能排。不知道的问场外老师啊，我不去强调，今天不讲胆结石，只讲什么呢？只讲甘油三酯胆固醇高。血粘稠度高，这个
对身体的危害，它会

酶转氨酶顾名思义是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啊，是对身的一种酶类物质，这个酶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当肝损伤的时候它就会跑到血液里，一验血就出来了。你包括胆红素它也是这样啊，肝胆损伤它首先就会口苦，胆红素多的时候这人就会口苦啊，就会出现脸黄黄胆的现象，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损伤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般的遇到这种情况，我说你用点龙胆草，用点茵陈，用点虎脏哈，龙胆草用9颗，茵陈虎脏用15颗，金钱草用30颗，猪水煎汁赶紧喝，剩下赶紧养肝护肝，是吧？这个去调去治。大家看一看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啊，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危害非常大。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出现二尖瓣粘连关闭不严，三尖瓣关闭不严粘连，主动脉瓣粘连关闭不严，这些罪魁祸首都跟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高脂血症有关系。因为它太粘稠了，血液往出输送的时候，它经过这个瓣膜的时候就粘着在上面了，这个门就关不严了，或者粘住了，所以就形成了瓣膜损伤。久而久之瓣膜没有修复，然后心脏输送的血液输送100毫升又回来50毫升，形成了反压，供血不足不说，心脏还负担过重，形成了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然后慢慢就心衰了，走路没劲，说话没劲，干什么都感觉这个心慌受不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没有血粘稠度、血脂高、甘油三酯不高，你又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它危害非常大，产生疾病非常严重，半身不遂的、脑瘫的、冠心病的，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跟他跑不了了，就是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在治疗高脂血症的时候啊，就三高这个疾病怎么治，不要总盯在这个指标上，因为它是痰湿痰浊引起的，改善痰湿痰浊，听明白了吧？如果说你们还是盯在这个血脂高、血粘稠度高，什么是血脂，什么是血粘稠度，你们怎么才能叫它减少呢？是改善体质，改善你的环境，改善体质，改善你的环境才行，你这样就从源头解决了，对不对？该控制饮食的控制饮食，该吃粗粮的吃粗粮，该运动的去运动，该锻炼的去锻炼，然后元气不足的补充元气，湿气过重的改善湿气，阴虚的赶紧调理阴虚体质，是吧？元神不足的补元神，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源头解决了，大家认为是不是体质就改善了？体质改善了，血脂血粘稠度还会高吗？它不高了，血脂血粘稠度只是体质偏颇的一个产物，它是有源头的，它不是直接高出来的，它有这个源头，它是一个产物，有了这个产物它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明白吗？它也不想产生，它也不想来，它也不愿意去危害身体，是我们给造就了条件，形成了环境，懂得了吧？这就说治病要出根，要找源头。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待各种健康问题不去找源头，只是盯在这个疾病上，这叫鼠目寸光，看问题就看到这么一步，看不了两步，更别说三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要做的就是唤醒你们，让你们往前看，往远处看，不要总是盯在眼前的问题。如果这样，你们腰缠万贯啊，财富再多也经不住久病用药，是吧？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大病，回到解放前，所以说你再有财富架不住你这么看病，最后你都会一无所有。那么不单单是金钱上的一种失去，你的健康也会失去，因为你不对路的方法，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健康，因为它是不正确的。

0: 他怎么可能有正确的结果？只有正确才可以。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一定对形成高脂血症啊，血粘稠度高过高要重视，赶紧调。另外，在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一定找源头，标本兼治啊，标本兼治不是说我用这一个药它就标本兼治，而是你的方式方法啊。我们讲究治养结合啊，健康的四不疗法是什么呢？治疗调养。疗就是针对慢性病、一体多病、常见老病，要逐步的治，不要一口生个胖子。哎，那么针对已经形成疾病比较单一的，要变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的治啊，不要盲治、乱治，不然没效果。那么在治的过程当中、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只治疗不调养，治疗只是针对问题存在的本身给予处理，不等于源头。源头要该调的调，该养的养，调的是身体体质，养的是精气神，是三宝，是情志啊，修心养性，强体质。讲到这儿，说这个高脂血症有什么好办法吗？啊，有什么好方式吗？那在这里，盛老师给大家一些针对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的朋友一些调理方法，大家拿笔记好。第一个就是经常吃黑木耳蘸陈醋，这个木耳是白贝的黑木耳，泡发了蘸山西老陈醋去吃，对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好处。再比如黑豆啊，一斤二斤炒熟了都行啊，加上三五十克或者五六十克银杏叶，稍微炒一炒，洗净了炒一炒，放在陈醋当中，冰糖陈醋泡上它，然后三五天吃豆喝汤，每次吃一勺豆和半勺汤或者一勺汤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一种食疗，就是玉米炖海带，经常食用，对高脂血症也很好，血脂过高的、血粘稠度高的，这些呢都是一种食疗。当然呢，如果说你的血脂血粘稠度比较高，比较顽固，问题比较严重，有没有一种汤剂茶饮？有的，这里呢大家也拿笔记好，就是降脂饮，方剂鱼肝子、蓝香子、白术子、石吊兰、虎杖、桑白皮、灵芝、焦山楂、神曲、炒石决明、银杏叶、金银花、昆布、泽泻、夜交藤、当归各九克，煮水煎汁当茶喝。哎，对于我们的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卓越的效果，疗效神奇，大家不妨一试。当然在你们调理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的同时，别忘了你的根源，调养你的根，根不解决，治病治得再好也就是昙花一现，切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血脂血粘稠度过高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 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

0: 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盛老师啊，听到你的声音呐，我可亲切了呢。
1: 是，哈哈。看来是经常听我的节目是吧？之前有没有沟通过啊？
2: 有，之前沟通过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呐，这心里头啊有一种暖力。哎呀，特别踏实，就那种感觉。
1: 是，看来说盛老师，这个知识你喜欢听啊，对盛老师不反感，跟着盛老师跟着这档节目有希望，是不是啊？
2: 有希望。对了，那个有盛老师啊，这心里边特别踏实。
1: 那
2: 我也是东北人，吉林的。上次就跟您沟通到现在，按照您的方案，严格执行已经有2个多月了。我老寒腿还改善的特别好呢。
1: 好。不错。
2: 心里也特别高兴。
1: 是。这就是调理有方向，用药用对路了，疗效就出来了。你看治疗疾病不难，对不对？首先方向要 对，方向一对事半功倍。那么方向对了，在治疗这个疾病用药上用对了，这个疗效就出来了。这样我们在治疗疾病上就不迷茫、不困惑、不发慌了。平时我们一生病就发慌，是因为什么呢？就担心，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怎么治呢？怎样才能治好的呢？怕治不好，怕花冤枉钱，你说是不是？
2: 是啊，那还是这盛老师你给指导的方案好啊。
1: 是，
2: 盛老师，您是不知道，这么多年呐，我老寒腿，哎呀，可遭老罪了
1: 啊。
2: 冬天不敢出门，冬天一出门啊，受点凉啊，不能走道。
1: 是，那就不敢出去。
2: 哎，不知道啊，我这个毛病吧，它跟别人不一样呢，还。
1: 啊，怎么不一样？
2: 冬天呢，我还好一点，天冷了，我大不了我不出门就得了。但是夏天这一下雨呀，阴天呐，哎呦，可受老罪了。
1: 是。
2: 去年就是今年吧。别说去年了，今年就下雨天多。只要是阴天下雨。我那2个膝盖呀，哎呀，钻心的疼啊！疼的我在炕上啊打滚儿，恨不得呀给我2条腿砍下去啊！
1: 你看看，这说明老特遭罪。
2: 2条腿了，疼的我呀！
1: 是，看来这腿疼这个毛病是真折磨着你了啊，还很严重。
2: 严重，宋老师，你这说受罪呀？我这样的罪呀，我受了2年呢。这2年吉林的医院呢，我都看了。医院外边的什么理疗、针灸、按摩啥，我都做了。
1: 都做了。
2: 就反正就是东一下西一下。也没给我治好。我就感觉我这2条腿呀，就没希望了。
1: 就感觉这条腿这个疾病没法治了，治不好了，是不是？
2: 是。
1: 你看你这试一下那试一下。你这能好就怪了。
2: 那
1: 治病可不是这样。治病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整套的治疗方案，需要对路的方法。你比如说你这个毛病，你刚才讲了，你说老师我到冬天这个腿就不行了。除了冬天不行，你夏天阴天下雨也不行。
2: 夏天更遭罪。
1: 对，那你说冬天什么重呢？寒邪重。
2: 寒邪重。
1: 所以你冬天一冷你这个腿就犯病，说明你这个体内有寒邪，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就说你受寒邪这个腿就不行了。那么你在夏天阴天下雨就不行，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湿邪。也就是说你这条腿是寒湿、寒邪跟湿邪。
2: 哎呀妈呀。
1: 造成的。这是罪魁祸首。不论寒跟湿，它都属六邪当中的2邪。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嘛。这2邪任何一邪都是要人命的。都会导致这各种疾病出现。你像你有2邪在体内，所以说你就冬天和这个梅雨天你就受不了。那么什么人受寒邪，什么人受湿邪呢？阳虚的人受寒，痰湿的人容易受湿邪。也就是说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疾病，你得改善你的体质。第一个就把你身体的整体状态提升上来，你得阳足，对吧？所以这个疾病的治疗，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清除寒湿。腿上的寒湿，腿上寒湿治疗怎么治呢？咱一方面用药，另一方面咱们可以药灸条，
2: 啊，
1: 去灸，对不对？
2: 哎、
1: 还可以通过锻炼，这一整套方法，包括泡脚
2: 啊，
1: 需要一个完整的方案治疗。那你看，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整个治疗的方案啊？有没有采取对路的方法？有没有以人为主？如果这些都没有，你东治一下，西治一下，那你能好吗？
2: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盛老师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呢，真就没有哪个医生能给我一个整体的就方案。
1: 嗯，
2: 哎，先让我呀以人为本抓整体，然后呢怎么怎么用药，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什么配合方法，都是一步步的调理。哎，您看我这段时间，
1: 嗯，
2: 先用调理体质的七黄丹，
1: 嗯，
2: 改善我这身体整体的环境，
1: 嗯，
2: 改善我这个身体的寒还有湿，
1: 嗯，
2: 这就是一步，
1: 嗯，
2: 还有啊，我身体变化呀可老大了，
1: 啊，
2: 身上吧感觉轻快了，
1: 嗯，
2: 我也不怕凉了，
1: 嗯，
2: 身上有一股热乎劲儿在身上来被拽，
1: 嗯，
2: 可以说这年我都没有这么舒服过，
1: 这就是因为你通过七黄丹调理了你的体质，你的体质改善过来了。你的阳气足了，阳不偏颇了，你的湿气清除了，
2: 嗯，
1: 你没有痰湿了，
2: 嗯
1: 啊，所以说你才这么舒服啊。
2: 嗯，反正我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七黄丹呐，
1: 嗯，
2: 我就觉得我身体上整体呀，就有劲儿，也舒服，
1: 嗯，
2: 还有用的那个中药那个足浴泡脚，
1: 嗯，
2: 在我身上吧也挺舒服的，
1: 嗯，
2: 我泡完之后啊，试着解解乏，
1: 嗯，
2: 泡一会儿呢，这身上还出汗了，
1: 嗯。
2: 是不是也是在往外排湿排寒呢？
1: 对，这就是排湿排寒啊，嗯，这是提升体质带来的收获
2: 啊，
1: 嗯嗯。当你体质这些湿毒寒毒啊都通过调理出去之后，你身体整个洁净环境就改变了，整个环境改变了，
2: 啊，
1: 你没有这种寒湿了，那你想想你这腿不就舒服了吗？
2: 对
1: 啊，不错啊，不错，你要继续锻炼，继续泡。继续泡，让血液循环加速，因为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寒面，
2: 嗯
1: 啊啊，还有一个，我不是让你用这个药灸条灸吗？灸你这个委中穴呀，足三里呀，涌泉穴呀，啊，
2: 嗯，
1: 啊，再一个就膝盖膝眼这块，把这个寒都给逼出来，
2: 逼出来，
1: 让这个经络通透起来，
2: 哎
1: 啊，没事也可以拍膝长拍，啊，按照这个整体方案来，不能说东一榔的西一棒子的，这样就。光治标不治本没用，啊，
2: 是，嗯，有一套正确的方案呢，啊，太重要了。
1: 哎，对了，
2: 看我现在这两条腿一点也不肿了，还不疼了，
1: 嗯，
2: 这两条腿那个筋呐，啊，
1: 嗯，
2: 也松开了，
1: 嗯，
2: 我今年半年呐，啊，
1: 嗯，
2: 我都没大炕，
1: 嗯，
2: 现在调理这两个月，
1: 嗯，
2: 我从八月份，
1: 嗯，
2: 就是下半个月吧，
1: 嗯，
2: 我那以前我拄着拐，
1: 啊，
2: 不敢，现在我就能下炕走了，
1: 太好了，太棒了，
2: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2: 希望了，嗯，
1: 是，盛老师听完都特别开心啊，嗯，
2: 是，总算看到希望了，这回呀，
1: 嗯，
2: 我寻思我问问盛老师，我下一步啊，
1: 嗯，
2: 再怎么调，问问您，
1: 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现在膝盖怎么样？还凉吗？还怕冷吗？
2: 嗯，不怕。之前吧，
1: 嗯，
2: 那早就没有了，
1: 嗯，
2: 就感觉两条腿呀，啊，使不上劲儿，
1: 嗯，
2: 还有就是走多了，
1: 嗯，
2: 膝盖关节啊，
1: 嗯，
2: 还有有点咯嘣嘣的响
1: 啊。如果使不上劲儿呢，这个腿呀，啊，还缺乏锻炼提升啊啊，使不上劲儿呢，就是你长期躺在床上嘛，是吧？
2: 啊，
1: 你活动量少，你这个腿肌肉就会萎缩了。
2: 嗯嗯嗯。
1: 啊，主要萎缩，啊，没有肌肉导致的。
2: 哦。盛老师，
1: 哎，
2: 那我这腿呀，啊，它咯嘣的响呢。
1: 啊，腿咯嘣咯嘣响，是不是？
2: 哦，
1: 腿咯嘣咯嘣响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关节呀，啊，软骨存在问题。啊，软骨存在问题，你可以适当用点氨糖软骨素啊。
2: 哦哦。
1: 啊，氨糖软骨素。
2: 我跟你说，盛老师，我早就吃了。
1: 嗯，
2: 上次吧，我参那个300标杆名额，我就买了一个小周期的，
1: 嗯，啊，
2: 当时不是配合辅助治疗给那个礼包吗？
1: 啊，
2: 然后后来呀，啊，又有会员的福利，
1: 嗯，
2: 那时候我就没抢到名额，就断顿了。
1: 啊啊，
2: 我寻思啊，这快中秋了，又十一了，
1: 嗯，
2: 这么大的节日，七黄丹厂家，
1: 嗯，
2: 能不给我们整点福利优惠啥的吗？
1: 嗯，
2: 能有的话吧，我到时候吧再买点儿。
1: 是啊，不论他有没有，
2: 啊，
1: 你这个对路适合你，你自己也得吃。好，买也得买，有配赠的最好，
2: 啊，
1: 没有那就是自己买点，也没多少钱，百十来块钱的，是吧？
2: 嗯嗯，
1: 啊，这个对你帮助特别大啊！我告诉你，接下来你怎么办啊？
2: 哎，
1: 你这条腿啊，是一个是长期这个卧床， 不怎么走路、
2: 哦、
1: 说肌肉萎缩、
2: 嗯、
1: 就吃不上劲儿、
2: 哦、
1: 那你这条腿你要一个是经常泡脚这个、不用说了还有个经常甩腿、哦

0: 一定甩腿，
1: 啊、
0: 腿长甩要做啊。第二个就成捏、
1: 啊、
0: 捏揉，
1: 捏
0: 揉高抬腿、啊、空蹬自行车这些做。高抬腿、空蹬自行车，就是你要练腿，
1: 啊、
0: 你的腿没事厉害。
1: 啊、
0: 对你膝关节这块咯嘣咯嘣响的，就是你的软骨啊，软骨已经退化了。
1: 啊，软骨
0: 啊，它的整个不完善了，所以说一走路就容易咯嘣响。那么软骨要想长好呢，建筑材料咱们也给它提供足了，就是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些都要给它提供这个建筑材料，哎，这样产品吃点。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手啊，空心掌经常拍你的膝关节，里外中间里外中间就拍敲打，敲打10分20分钟的。
1: 啊、哦，明白了。
0: 对，这就能提升你膝关节的韧性和这个骨质的硬度啊，就像人天天练打拳一样、
1: 哎。
0: 你说这个拳天天打，天天打，打他妈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这个拳会怎么样？
1: 硬呗，
0: 坚硬如铁。你不打拳的和打拳的人，谁的更硬，谁的更结实？
1: 那还是打拳的硬呗，结实。
0: 对了，一个道理，知道吗？
1: 啊、
0: 嗯、啊，你看
1: 知道了。
0: 所以很多人前期说，盛老师，你天天我叫拍它有什么用啊？
1: 有
0: 用，
1: 有用，肯定是有用。
0: 哎，对了，绝对有用，只是大家理解不上去、
1: 嗯、
0: 啊。
1: 对，
0: 啊，没有白做的事情，你们就听盛老师的话啊，就去做就行了，听话照做就有效。
1: 行行
0: 啊。
1: 给您添麻烦了，盛老师
0: 啊。谈什么麻烦呢？就好好调，你身体恢复越好，我们越开心越高兴啊。
1: 行，
0: 不怕麻烦，就怕你没效。
1: 哎，好的，谢谢盛老师、
0: 好嘞，就这样，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孙老师，你好。
0: 哎，
3: 你
0: 好，你
3: 好，
0: 欢迎您。
3: 哎，我是河北邯郸的。
0: 河北邯郸的，好，老朋友了吗？
3: 哦、新学员嘛，已经听你两三个月的课了
0: 啊、
3: 嗯，
0: 时间也不短了啊。
3: 哎哎哎，
0: 受益没呀？
3: 受益了，今天就是感谢一下，我
0: 嗯。
3: 用那个气黄丹
0: 啊，
3: 你给我开的药方
0: 啊，
3: 我以前不是心脏缺血呀，这个脂肪肝啊，
0: 嗯，
3: 耗上火，
0: 嗯，
3: 还有这个小腿凉，现在就说都缓解了不少，缓和了不少
0: 啊，
3: 嗯，就是太感谢你了，
0: 你做得好，做得好，太棒了哈，上火现在也改善了是吧？
3: 啊，上火也改善了，这个小腿也改善了，
0: 啊，小腿怎么的？
3: 小腿就是一走路就累，就是一受凉就走个路里边就那种用不着劲嘞，
0: 受凉也不行哈，
3: 现在就是好多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啊？可以可以，太好了。有没有热水泡脚啊？泡腿呀？
3: 泡了。我还有事想问问你，就是我用这个药用的特别好吧，就还就说有一个不错的吧，他那个脑子，他那个眼，他那个右眼就是自己不由得就想闭住，就一大会儿才能睁下来，才能睁开了嘞，他上医院看你医生说是他说要不他神经必须得做手术，我就想他跟我说你啥时候你要是跟你沟通上了你可得帮我问一问，
0: 我告诉你啊，
3: 我想问一下
0: 这个跟神经没关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他即使做完手术还是这样，更累更难受，更不喜欢睁眼睛，更愿意闭眼睛，他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精气神三宝不足了
3: 啊，
0: 第一个是精湿所养，眼睛用精血要养这个眼睛，精血亏的时候这个眼睛干涩难受，怕光
3: 啊，
0: 不想见光，不想睁眼睛
3: 啊，
0: 这是其二，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他的神不足了，那么就特别的疲惫啊，神不足，眼睛一睁神就出窍了，眼睛一睁神就出窍了，神不足的人总想闭眼睛闭目养神，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养神，才能不耗神，他神不足了所以说呢，精气神三宝不足，至少精和神不足，把精和神补足了就好了。他多大
3: 年纪
0: 了？
3: 三十七
0: 啊。
3: 他这个工种就是开塔吊的，有工地上开那个塔吊了，
0: 开塔吊
3: 用眼睛用的多吧，
0: 对了
3: 啊，
0: 你看看像他这种情况，要么就常用眼睛，耗神了。

0: 耗气了，耗精血了，天天盯，那什么人都受不了。所以说咱们曾经有句话叫眼大漏神，说眼睛睁得太大了，神就漏掉了，人就把这个神就失去了。说什么叫神呢？说你这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有精神，这个人神疲乏力，你看很没有精神。这人特别懒，皮的，惰性很强的，很懒的人，大多数神都不足。特别是总看书看手机的人啊，都不行啊。
1: 额外他腰寒特别凉，
0: 腰凉啊，
1: 腰，
0: 肾阳亏呀，肾精不足啊，
1: 这样吧，沈老师，看你能不能跟那个文老师发一下，他跟他现在能用那个眼，他摆脱我了，我就今天我也求求你帮帮忙。
0: 眼睛的问题，你叫他直接用点这个保银丹，要不他就是辞职，这个用眼的工作不干了，不做了。他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他眼睛能缓解。耗神能减轻。按来说就像很多司机说，我开一天车啊，或者我干别的一天，我也没劳动啊，我为什么这么疲惫啊，这么累啊，都是耗神，耗精气神啊。聚精会神的，眼睛瞪得比你要圆要大呀，不敢放松啊，万一一放松，这个事儿一旦事故就大事故。
1: 是
0: 说开塔吊那这差一点点都不行。所以你记住，凡是长期用眼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的，耗神耗得太狠了。就不养精气神，只有不养精气神唯一出路。腰凉的问题，腰凉的问题可以吃点什么呢？这个桂附地黄丸。桂附地黄丸啊，或者附子附子理中丸也行。都行，这个好办，腰凉这个好办，就是眼睛耗神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像你啊。你买点牛膝、肉桂独活这个要怀牛膝这个各十克，煮水当茶喝，你经常喝一喝这个药渣药渣直接扔到水里煮水泡脚泡腿热敷腿好不好
1: 好
0: 行
1: 那谢谢你了，那你跟温老师说一下，叫他把这个方子发给我。
0: 哎呀，这方子是三个字，三个三样，你还记不住啊？
1: 我就是好忘，太有健忘，一次就忘了。
0: 行，
1: 最近
0: 到
1: 了就忘了。
0: 好，那我告诉他吧。
1: 我丢了，我也没拿笔。谢谢沈老师谢谢咱们节目组。
0: 好嘞。好，这样好，再见。
1: 好的，太感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好，你电话接
1: 盛老师好。
0: 欢迎您。
1: 感谢盛老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哪里的朋友，什么情况，把自己的基础信息介绍一下。
1: 孙老师，我是山东日照的。
0: 啊，山东日照，好地方。
1: 啊，我今年75岁。
0: 啊，75，啊，年龄还好，不大，啊，健康上存在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啊，说说
1: 我
0: 听
1: 老师讲课讲了大半年了。
0: 啊，也是老听众了，是吧？
1: 啊，我也学到了一些那个知识。
0: 好。
1: 听孙老师讲的。这那个人缘远了病就找上门了，这个人强大了病也就好治了。
0: 对，
1: 这病还得需要那个结合着那个锻炼。
0: 对了对了，不能光坐那吃药，是不是？在运动锻炼一样都不能少啊，治养结合嘛。
1: 啊，
0: 非常对，
1: 孙老师。
0: 哎，
1: 感谢你，我也感谢我就知道老师
0: 啊，
1: 那韩老师。
0: 韩老师、啊、
1: 没有韩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也接触不上那个保元丹和那个就是岐黄丹。
0: 是啊，看来你受益了。
1: 我跟那个不参加不上这三百名的患者中。
0: 啊，
1: 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啊、
0: 这是你的福报啊，你的福气，你有这个福报、
1: 啊、
0: 别人想参加参加不上呢，是不是啊？
1: 啊，
0: 你看你能参加上还是你有这个福气啊。嗯，也是你争取来的、
1: 啊、
0: 好吧。嗯
1: 啊，感谢石老师哈、啊
0: 嗯。但是咱们得好好调。
1: 那我现在啊、
0: 嗯，
1: 现在是什么样的？我、
0: 嗯、
1: 那现在不接触上这两位月，我现在什么样我就说不透了啊。
0: 好，你说一说，我听一
1: 听。当时我就觉得我就电力也不足了，油也不足了，我就要倒下了，我似的。
0: 哈哈，电力油力都不足了。
1: 我现在所有的症状，
0: 嗯
1: 啊，都有所改善了。
0: 啊，说说
1: 睡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能睡3-4个小时了。有的时候就以往前也不眠，睡2个小时是好的了。
0: 嗯，
1: 啊、我现在浑身哆嗦的也轻了。
0: 啊，
1: 我刮了2次痧。
0: 嗯，
1: 我基本上下去了，不天天还牙疼。
0: 嗯，
1: 陈老师，我现在就是主要紧的就是这个腰腿走不了路呀。
0: 啊，腰腿走不了。嗯，
1: 站坐会站起来，拄着棍都迈不动腿呀、啊，就是。
0: 嗯嗯，
1: 也没有劲，
0: 嗯，
1: 坐在那里也不疼，
0: 嗯，
1: 我的腿有骨刺，有的那个肩膝下肢，
0: 嗯，
1: 啊，也有湿，也有汗，还怕风，还有滑膜炎，
0: 嗯，
1: 腰突出骨刺，
0: 嗯，
1: 腰椎下肢、
0: 嗯，
1: 我从屁股往下多少年就没淌点汗了，
0: 嗯，
1: 我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糖也有点高，动脉硬化，冠心病，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
0: 哎呀，这么多问题。
1: 左分支那个肺脏，还有脂肪肝，双肾都有囊肿，小便浑浊，那个钠离子还欠血，这离子不欠血了，不红了，还有尿不尽，身上到处都有肿块，结节，他们说是。脂肪堆积，邓老师，我现在除了那个脂肪单位，放那个我吃血塞通、芬克斯，一片小本地瓶控制的，半片看的沙餐，半片九七酸梅尔，1/10那家双果，安糖软骨素，我还喝点老土狗，基本上。就这些情况
0: 、嗯、是这样啊，你这个血糖现在多少 啊血压多少啊？
1: 血压这几天在下降点了，有时候到150来个、140来个，有时候还160来个。我的血压想着是从41开始吃降压药，从来就没降下来过，吃的降压药都是178呀。
0: 就吃降压药还178呢。
1: 哦哦、
0: 现在不吃，现在
1: 1.56这是小的，
0: 现在下来了，
1: 这会儿能有140来个了，
0: 140来个，
1: 血压这会儿都是70来个，还不到80，我压差太大了，不是动脉硬化吗？
0: 你这个血压调下来是在这个用中药啊，用保元丹、岐黄丹调理这个过程当中逐步下来的，还是之前就下来了？
1: 就是这样的。这
0: 都
1: 太
0: 吓人。成为咱们学员患者这个标杆调理这个过程当中，血压有改变。
1: 啊，血压有改变。
0: 你的血糖现在呢？
1: 血糖那个。

0: 我个血糖两片双管，就是早一片晚一片。
1: 嗯，好。
0: 那个这会儿六左右。
1: 嗯，好，也就是你现在调理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来月吧，咱们这个标杆刚多长时间呀？
0: 那是不到两个月那个。
1: 嗯、
0: 那个活确实真是虚火呀。我一早你吃点退火药吧，你吃上点退火药它还不好受。
1: 嗯、
0: 不吃退火药吧还叫火烧着难受。
1: 对呀，你看我这种方法既不伤你胃又不难受，然后火还下去了。
0: 是，
1: 这就盛老师说的，咱能不吃药咱不吃药，咱能少用药少用药，咱能外在调理有效的外在调理。
0: 是
1: 不是啊？这才叫智慧，中医的智慧就是这样。然后呢，你再刮痧，还有一个猪心汤吃没吃？
0: 没有。
1: 哎，猪心汤要吃啊。
0: 啊，好。
1: 安神茶有没有用？
0: 啊、好，安神茶。
1: 安神养心安神茶。
0: 啊，没有。
1: 还有一个，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说在腿上说站不起来，走不了路，因为你腿有滑膜炎，又有腰间盘狭窄，又有骨刺，是不是？问题挺多的。
0: 是，
1: 问题挺多的。你现在要做的啊，先把一部分药减掉，血塞通，
0: 啊，
1: 心可舒，
0: 明白了，
1: 心可舒，
0: 嗯
1: 啊，老醋膏这些都往下减一减。能停的就停掉它啊，吃完了不要再吃了。你只要在用保阴丹补养精气神、清黄丹调理体脂这个期间，你很多药都可以不用。你看它的配方，你看它的这个药材，你吃那些药材它都有。你要的那些功能
0: 不是那个，这会儿我光吃那个清黄丹呀，
1: 保阴丹
0: 光吃清黄丹，没吃保阴丹。保阴丹是一天吃的。
1: 保阴丹你结合着用上。你内虚外绕就不行，内在虚外在绕就不行，是吧？你不能光看外在很强壮，内在很虚不行。你、这个、
0: 光有架子，你就你就空。
1: 七黄丹你怎么吃啊？七黄丹你早半碗晚半碗吃，早半碗
0: 晚半碗。
1: 对，七黄丹，保阴丹早一袋晚一袋这么吃。你要想真调理身体，让自己恢复起来，你就不要舍得这
0: 些。老师，那你。我这个精力受限呀。
1: 啊，你说按照咱们这个节目，按照盛老师讲这个知识，按照老师这个指导去调理，你要做到了，你说你身体会怎么样？
0: 啊，
1: 你有没有信心？
0: 好，我有信心，好好跟你说。
1: 对呀、啊。你这个高血压可以说在医院在那些专家人眼里已经完整了，已经没办法了。
0: 是。
1: 结果呢，咱们两个来月。你几年十几年他们那么多人没用，没有办法，咱们通过咱们节目组轻轻松松给你调下来了，对吧？你
0: 还有耳鸣嘞。
1: 啊，你耳鸣，你睡眠的问题，
0: 耳鸣也好了，耳鸣虚火下来它也好了。
1: 对呀，你包括睡眠的问题，你原先一宿宿睡不着觉，你都把身体掏空了。
0: 啊，真是掏空了，我知道。
1: 那你现在你看，原先一宿宿睡不着觉，你现在三四个小时，你变化多大呀？就这么两个月、
0: 哎、
1: 三个月呀，对不对？嗯、
0: 啊，
1: 除了咱们节目，你感觉还谁能做到？
0: 啊，是，这就是与众不同嘛。我们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
1: 嗯，
0: 这老师真是知识渊博。
1: 我跟你说，同样在采用中医，咱们做的是真正纯粹的传承的地道中医。真正的传承
0: 啊！
1: 你看你不信，
0: 你
1: 上啊！你们日照也有中医吧？也有中医院吗？你不信，你找他们看一看，能做到吗？
0: 哎呀，我吃药吃的都不都吃的拼了吗？吃拼亏了吗？都、
1: 对呀、啊，你看你现在条件这么差，药一定没少吃，给你调管用了吗？没效果，对不对？所以说我说你遇到这个节目，我跟你说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能两个月改善这么多，是你这几十年都没有的效果。所以说一定好好珍惜什么，珍惜你能够遇到一个能让自己改变走向健康的这个命运和机会。以前花冤枉钱几万十几万几千都花了，现在几百块钱就不舍得了，就不用了。
0: 不是啊。我很舍得。
1: 是，我跟你讲啊，咱们怎么调啊，就是那个不该用的药往下减，继续停，用该用的，自己买点猪心，买个生的猪心回来慢慢炖啊。这个方法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告诉你啊。这才多少钱呀？
0: 不，你那个沈老师，你发给韩老师就行了。
1: 行，韩老师
0: 发给韩老师，就韩老师他不是时间还大点儿，
1: 对，
0: 我知道你时间宝贵呀、啊、哈。
1: 行，
0: 我叫韩老师那个帮我说着，我就接下来了。
1: 行，可以。
0: 但是我也叫那个韩老师。
1: 你们标杆患者朋友用药都可以超低折扣，会员也是这样超低折扣，知道吗？
0: 我听着了，我知道。要不我说感谢那个沈老师，也感谢韩老师嘛，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我真是报不上名啊。
1: 是。
0: 要不我说，真是感谢各位老师，沈老师，谢谢你哈。
1: 不客气，行。
0: 别不不说，别的。
1: 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祝你个身体健康。同时祝你们生活幸福。
0: 感谢沈老师啊！
1: 好，再见。
0: 祝节目越办越好
1: 啊！好，
0: 更多
1: 的
0: 话
1: 再
0: 注意。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十四集，
7: 上回咱们说到911炸了，周胖他们庆幸自己还活着，张东顺势引导了一番，只有咱们国家是越来越安定了，汽车工业跟汽车运动的发展才能更快更普及，以后 F1 车赛要是不敢在美国举行了，没准啊都得跑到咱们中国来。要说这张东啊，也是天纵奇才，居然能把911跟车赛联系起来。车队到了郴县集结点呢，是一座大佛寺，除了司马北说累了要休息，其他人呢都去参观大佛寺了。周胖子回来发现司马北的颧骨上有一块黑色的油腻，众人照例一顿取笑，继续上路后进入甘肃山区。周胖子心情大好，边开车边教育旁边的司马北说，
8: 我告诉你，开山路就得胆大心细，压住马路中间这条线，别的车啊就得给你让路，这叫抢道，懂不懂？看见没有？
7: 这正说着，对面一辆大卡车呼的冲了过来，周胖子把切诺基狠狠地压在中线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卡车司机的来车。
8: 那卡车呢，果然在对面几十米的地方让开了路，自切诺基旁边呼啸而过。
7: 周胖子欣喜若狂地说，看见没，看见没，躲开了，这叫活，他躲开还得佩服咱们的。
8: 胡辽一直对周胖子开车的方式有看法，他认为周胖子就是逞能。那人家要是躲不开呢，就不躲呢。
7: 他要是实在不躲，那咱就让开呗，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出咱心虚来，一般都得躲开。嘿嘿嘿，狭路相逢勇者胜。
8: 周胖子忽然看见司马北不住地从反光镜里向后看，而老千的18号车则是紧紧跟在后面。这时候切诺基已经爬得很高了，几朵白云远远地飘过来，似乎与车身是平行的。胡辽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他说，哼，车船垫脚牙，没罪都该杀，
7: 你们这些职业车疯子太坏了，专门算计别人。周胖子一听有点怒了，不算计别人日怎么过呀？上学的时候不算计老师，人家让人罚站；摔跤时不算计对手，人家能把你摔死；开车时不算计别人，人家能把你别沟里去；要钱的时候不算计着点，人家给你假票。这胡记脑袋简直有问题，好像您跟玉皇大帝闺女似的。切，玉皇大帝闺女怎么着？不一样嫁给一个臭养牛的。周胖子心里有气，脚下就狠命地踹油门，切诺基呢在山路上是越跑越快。忽然呢，司马北长出了一口气，回头望着殷作家大声说：您不是说毛主席在这儿写过一首诗吗？念念听听。作家立刻来劲儿了，摇头晃脑地嚷道：那是六盘山的风景真漂亮，毛主席过六盘山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词呢。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出苍龙。好地方啊，复出苍龙都有气魄啊。司马北也兴奋起来，哎，要不咱开到山顶去看看吧。周胖子说：我可没那个闲心，谁爱去谁去。说着周胖子习惯性的看了一眼反光镜，十八号车忽然没影了。他心下暗喜，老千这小子车技不错，但比起我周胖子来到底还是差了一截。这时候呢，切诺基已经开进了六盘山的隧道，据说啊，这隧道有四五公里长，黑洞洞的隧道一眼望不到头，大白天的冲进一片黑暗，即使有车灯，人也会感觉胸腔里憋闷得很。切诺基一进隧道，这车里就安静了。周胖子想调节一下气氛，边开车边自言自语说：以前过六盘山，上下山得俩小时，听说修了这隧道，少跑二十多公里呢。作家和司马北呢，都没答茬。胡聊突然高兴起来，哎，前面有个小白点儿。果然，那白点儿越来越大，最后居然成为了洞口。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车里呢，又弥漫起一股莫名的快乐来。周胖子开得高兴，一口气把前面的赛车都超过去了，第一个赶到了宁夏的隆德。刚开到隆德城的入口，周胖子望见女秘书站在一辆拉矿泉水的辎重车前，一个劲儿地朝自己挥手。周胖子清楚，女秘书早把分发午餐的任务交给别人了，他一般呢是先行出发，到下一个终点跟老五接头，然后呢分配房间。周胖子停车问：怎么着，车坏了？女秘书带着哭腔说：方路打来电话说让你快点回去，山上出事儿了。周胖子惊道：
9: 谁？死人没？
7: 女秘书战战兢兢，说话声都有点哆嗦。
10: 不知道，他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估计你啊是在隧道里，他说你把人先安排到我车上，然后回去帮忙。
9: 在哪儿？
10: 离隧道七公里。
7: 周胖子回头看了看大家，胡聊这脸呢已经黄了，作家跟司马北不约而同正叹气呢。胡聊照周胖子后脖梗子上拍了一把：你还不快点去。于是司马北、胡聊和作家迅速下车，作家呢还把他那一捆香死死地抱在怀里。周胖子调转车头就要往回开，作家呢大喊：等等！接着拍了司马北一巴掌：哎呀，你年纪轻轻的还不去，一块帮个忙去。 司马北哆嗦了一下说，对对对，立刻上了车。周胖子怕自己误事儿真死人了，切诺基开着双闪一路嚎叫着冲锋，刚到隧道出口，远远地望见了张东的指挥车，后座上果然斜歪着两个人。方路已经看见了切诺基，远远地把身子探出车窗，挥着沾满鲜血的大手喊道，我们现在去龙德医院，你快去保护现场，警察呀一会儿就到，千万别把现场给破坏喽。说完，指挥车轰的就朝山下飞去。周胖子再次穿越隧道，只开了几公里，就看见了一辆冒着黑烟的赛车残骸，车头紧紧地贴在山崖上，车后面是一个弯度不大的拐弯。这时，残骸旁边有几个人正举着灭火器救火呢。切诺基吱的一声停在近前，周胖子这回终于看清楚了，着火的就是18号赛车，而救火的正是那几个广东赛车手。周胖子脑子转了好几圈，立刻就明白了，指挥车后面那俩人肯定是老千跟那领航员。周胖子跟司马北跑上去，这时候火势基本被几位广东赛车手控制住了，驾驶座上有两块冬瓜大小的深紫色的血迹。周胖子惶恐地拉住广东赛车手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死人没？赛车手用矿泉水洗着手上的油泥说，我们到的时候啊已经出事了，张秘书长和方主任正在救人呢。周胖子脑袋里呼呼直响，老千没死吧？周胖子不喜欢老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是一同性恋，但是平心而论，这家伙还是不错的，一点都不抠门。昨天晚上大家酒喝得太多了，广东赛车手钱不够，老千呢甩手就扔出去800，这周胖子亲眼看到。周胖子望着车座上的血迹有点寒心，这么大一活人一转眼就完了，恐怖，太恐怖。赛车手说，

老千没事，他还和方主任说话呢，他的领航员啊估计是完了。广东赛车手生怕周胖子不信，赶紧脖子往边上一歪，两眼一翻，做了一躺倒的姿势，然后又说，这人的精气神呢都在脖子上，脖子一松啊估计就完了。这时呢，司马北已经协助另外几个赛车手把赛车的火给扑灭了，他晃悠着眼珠说，这要真是死人了，咱们这车赛是不是也就完了。周胖子呢也学会了打官腔，这车赛完不完不是咱们琢磨的，那是体委领导和组委会的事儿。胖子心说了，好歹自己也是方路的人，不能给他拆台啊。忽然呢他又大声叹气说，哎呀，本来老千一直跟在我后面，我要是能早点发现就好了，你们几个是死人呐，怎么就没看见，满脑子都是关之琳，瞧你点出息。周胖子不知哪儿来的火，指着司马北就嚷嚷起来。司马北梗了梗脖子，抓着后脑的头发狠狠地说，哎呀，谁没事往后看呢，那作家那会儿不是在背诗吗。广东的车手说，哎，算了算了，谁能想到出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天意吧，就跟四棒大楼那帮家伙似的，全是白领，谁能想到一上班就死掉了。说着广东赛车手拉着周胖子跑到拐弯处查看起18号车的刹车线来，他指着一条弧度很大的印记说，哎，你仔细看一下，要不是老千镇静啊，这车真的就掉了三线里去了。周胖子下意识地向旁边看了看，公路下边一处几十米深的悬崖，立陡立陡的，这悬崖上全是扎枪般巨大而锋利的石块，他这心里哆嗦了一下，这要是摔下去保证得粉身碎骨啊。周胖在广东赛车手的带领下查看了一下出事地点，拐弯处的弯度呢并不大，从刹车线可以看出18号车拐弯时轮没来得及打回来，几乎是直着冲向悬崖的。从拐弯处刹车线的轻重可以看出，赛车本来是冲向山涧的，司机呢一直在刹车但停不下来，在最后关头司机松开了刹车，狠打了几把方向盘，这样恢复动力的赛车才撞向山壁，没摔下山去，完全是临危的果断。周胖子真心佩服起老千来，这是有经验的老手啊，要是一直踩着刹车是非摔死不可。但周胖子惊诧的同时呢也非常奇怪，弯度不大的拐弯怎么就难住了老千呢，而且那刹车线的印记只有薄薄的一层，如果是急刹车，路上留下的轮胎印是非常深的。周胖子正在琢磨着，交通警察已经赶到了，大家交代了出事经过，广东赛车手不想耽误比赛，带着司马北先走了。警察邀请周胖子去龙德交通队做了笔录，他在交通队把自己的疑问谈了谈，最后说，我是老司机了，我觉得这是刹车出了问题，您是不知道，刹车一有问题方向盘都不好使，跑偏呢。警察翻了翻白眼说，我能不知道吗，我见的车祸比你听说的都多，我们会和司机直接谈的。此后周胖子来到龙德县医院，张东方洛和几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依然在医院，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周胖子见到方路时，老千正好刚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他挥着右手向大家致意，而左手打上了厚厚的一层石膏。张东立刻诚惶诚恐地握住老千的手说，老千同志，您没事吧？老千四下张望起来，没事儿，就是骨折。

充满了。而周胖子心说，方路这家伙真是虚，明明是车祸身亡还说成牺牲，烈士才能说牺牲呢。看样子他们真是把这次车赛当成振兴中华的义举了。张东使劲摇了摇老千的手，您好好养病，千万节哀，这样吧，我派两个人专门守护您。老千闭着眼睛说，不用了，你们上路吧。众人推辞了很久，最后交警赶到医院，张东他们才从病房里退了出来。月亮拖着车轮大小的光晕自六盘山顶上升起来，小县城龙德笼罩在一片安详的静谧之中。龙德坐落在六盘山脚下，由于土地有限，这建筑啊紧凑的跟一锅包子似的，人口密度很大。在街上人群穿梭，骑着三轮车的小贩不时地打量着方洛他们几个人，而周胖子也搞不清小贩是出摊啊还是回家呀，因为他已经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了。车队的残余们在医院门口静立了很久，死人了，车队里死人了，这个念头牵动着每一个人，大家几乎都想到了自己。最后张东命令两名工作人员带着指挥车留下专门照看老千，自己跟方路周胖子乘切诺基赶往兰州与车队会合。三个人上了切诺基，张东主动提出要开车，而周胖子却领导似的坐在后面。方路笑着说，切诺基啊，在原始设计当中后座那就是狗跟孩子的专座。周胖子虽然劳累极了，但这嘴呀还是不饶人，我告诉你，这叫适应国情，中国向来就是地位高的坐后面，再说了，狗怎么了，孩子怎么了，哪个不比你地位高，那都是受保护的。不久切诺基就驶出了山区，张东的车开得异常平稳，他可能真的是害怕了。切诺基一直以70公里的速度缓慢行驶，不时的有当地卡车超过去，临走时还特地放了一些黑烟。照这样下去，到达兰州最少也是夜里三点了。周胖子这人呢，开车不困，坐车困，再加上张东开车没一点创意，出了龙德不久，周胖子就鼾声如雷了。胖子一觉睡到静宁，正要换一姿势再睡，就听方路喃喃地说，咱们这买卖可能要赔啊，赚钱的事儿就甭想了，别带死人就行。哎，你说领航员真死了吗？这进去的时候还没事儿呢。张东说，估计是死了，医生何必骗咱们呢。然后呢，张东又突然骂起来，你那嘴欠抽啊，死一个还不够。方路说，那谁知道得死几个呀，他们是警察带着枪的，咱往外拉老千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其实他们的声音很低，但切诺基在这个速度上几乎就没什么噪音，而且夜深人静一辆过路车都没有，所以周胖子听起来异常的真切。他本能的想坐起来，却又想再听下去，于是呢特地的把鼾声加大了。张东又说，只是一般的事故。方路分析着说，但愿如此吧，以我的经验看，警察不会吃饱了没事干混进咱们车队的，没准咱们车队里有吃生肉的，故意破坏说不定。张东说，逃犯混进咱们这个到处招摇的车队，那不纯粹找死吗？

0: 方路思索着说，
1: 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车队里有什么人。
0: 老千这俩警察，这叫千里追踪啊，直接抓起来不完了。你说我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里怎么想的，真他妈进水了。
1: 方路呢，说着说着突然间嘿嘿笑了起来，
0: 嘿，保证不是炸纽约的嫌疑犯，要真是他们，咱们可就开眼了，那可都是天上下来的星宿嘿。那么张东他们对车队死人这事儿是如何善后的，到底又是什么人使的绊，害的老千他们呢？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路就是这样的人。
6: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8: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6: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8: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6: 作者庸人。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6: 第十五集，
0: 上回咱们说到，周胖子开在盘山路上，从后视镜里突然看不到后面的十八号车了，把 本来他还以为是老千的车技不如他，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老千他们出车祸了，领航员死了。老千的真实身份是警察。周胖子看过车祸现场，觉得是有人动了手脚。

张东对这事儿是满心的忧虑，他跟方鲁说，反正这事儿得保密，老千不是说了吗，他们的身份只能暴露给咱们俩，咱俩好歹也算是个领导，哎，最好能够顺顺利利的到喀什，到了喀什就是车队全翻到沟里，跟咱们也没关系了。记住，你回去的任务就是得把那帮记者给稳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见报，内部控制，这要是都知道车队里死了人，明年就没人敢参加了，咱们找谁要赞助去。方路呢也忧心忡忡地说，嗨，没戏，咱们拿什么管人记者嘴，给钱都不管用，抓这种新闻就是他们来的目的。张东突然暴躁起来，凶狠地拍着方向盘说，现在的记者白吃白喝，咱们白玩一路，哦，还想给咱曝光，谁要是敢给咱曝光，我就让他们把我吃的饭给吐出来，你看我干得出来干不出来。这时候呢，在车后面装睡的周胖子再也憋不住了，呼哧一声笑出了声来，呵呵，哎，你们打谁都行啊，把那胡记给我留下。切诺基突然抖了一下，张东跟方路同时转过头来，方路似笑非笑地说，你怎么听小话啊，你都听见什么了？周胖子清楚他们不想让自己知道老千的真实身份，索性继续装傻，你们不就说要打人吗，我把你把胡记给害喽，这女人呢还是交给我吧。张东这才长出了口气，冷冷地说，哼，你真是看上胡记了，人家能瞧得上你吗？周胖子闻听大笑，哈哈哈哈，爱情，这就是爱情，你知道吗，爱情永远是单相思，一爱上那就不管他是谁了，为他干什么都行，谁要是动胡记一根毛，我就跟他拼命。方路哼了一声，哼，你这样的还有爱情呢，当年咱们在四川施工，你天天往暗门子里跑，我告诉你，这胡记可三十多了，比你还大呢。周胖子接话说，那怕什么，大点才知道疼人呢。周胖子还要说下去，只见张东使劲挥了挥手说，我们俩谈正事儿呢。说着张东用胳膊肘顶了方路一下，方路摸着脑门赶紧把话头收回来，哎呀，宁带一团兵也不带一群杂耍啊，这帮人扒了皮啊，哪个都比猴聪明，不好摆弄啊。周胖子哈哈两声拍着方路的后背说，你们老以为自己是块材料，其实啊就是穿的比我精神点儿。哎，我要是出个主意，你们给我多少钱？张路还没说话，方路就乌鸦似的苦笑起来，我的哥哥呀，我们俩赔大发了，你说这次死人得花多少钱才能摆平啊，我们在保险公司给每个人上了10万块钱保险，领航员家里能答应吗？这事儿要是倒退10年，给头驴就行了。现在的人值钱了，你一个北京人，好歹也得值20万吧。本来这趟买卖就赚不着钱，还死了一人。你要是有人心的话，就帮我们哥俩一下。您要是狼心狗肺，就当我对骡子放屁呢。周胖子一听，腾的坐直了身子，这气死了。这小子不想给他钱也就算了，居然还把自己骂了一顿。周胖子勉强出了口气，阴森地说，方路，你小子忘了我以前是怎么帮你的吧，在四川的时候你得了阑尾炎，是谁把你背到医院去的啊？嗨，哎呦哥哥，咱老爷们儿别翻小肠行吗，我知道你是一好人，咱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去你的吧，昨儿我给你当陪酒员，你给了我250，我还以为是500呢。听了这话，张东方路同时大笑起来，
最后方路央求道说，你呀就帮我们一把，你要是真有好主意，明年咱们还一块儿来，您就再帮兄弟一回不行吗？我们过了这关回到北京，我给你立一牌坊。方路这是每句话里都带着刺儿，也真是在难为他了。周胖子是有话憋不住的人呢，趾高气扬的说，去你的，我又没死，你们哥俩忙糊涂了吧，一点政治觉悟都没了，这死人就一定是坏事啊，丧事儿当喜事儿办的还少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光荣传统，还用我再说什么吗？切诺基又是一抖，张东跟方路同时哎呦了一声，张东开着车，而方路却猛地转过身来，抓住周胖子的手说，哎呀哥哥，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到兰州套兰州，我请你吃正宗的兰州拉面。周胖子对方路这哥俩真是鄙夷到了极点了，就算是赔俩钱吧，你也不至于这么抠门吧，我吃一百碗兰州拉面才多少钱。周胖子心说，这回死的是一名警察，没准还是因公牺牲，就算不是警察，那也有保险公司赔呢，看来秘书长和协调部主任真拿自个儿当傻子了，他当即发誓再也不为方路他们出一个主意。

来到兰州，夜里已经是三点了，进城街道异常的宽阔。切诺基赶上几辆洒水车，张东特意把水开的水幕里冲洗了一遍，号称是去去邪气。他们来到宾馆时，女秘书在吧台里留了纸条和钥匙，估计啊是等不及了。张东拍案而怒，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心思睡觉，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这要是我的员工，我早就一脚。方露叹息着劝解道：“拉倒吧，你以前也是当过大老板，可现在怎么样？公司一旦有事儿，你这下属全跑了，没一个跟你同舟共济的。知道为什么吗？关键就是你这人呢，不知道体恤部下，动不动就好，那不行。现在你是组委会秘书长，更应该知道赞助来的不容易，那是多少人的心血呀。”张东阴沉着脸命令吧台里昏昏欲睡的服务生说：“通知各楼层车赛人员，明天早上十点在大会议室集合。”方露赶紧纠正说：“哎，是今儿早上。”服务员吓了一跳，100多个房间呢，要全通知吗？方露不耐烦地抓过钥匙：“废话，少通知一个人，我找你们李经理去。”服务生眨巴着眼想了想：“我们值班经理姓张。”“哪儿那么多废话，这是车赛组委会秘书长张主任，我是中国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汽车集集赛组委会协调部的主任，我就认识你们李经理，怎么着，不成吗？”服务生的脸立刻白了，喃喃地说：“我们总经理姓李。”“废话，不姓李还行吧呀？明早上十点举行重要会议啊，不对，今天早上十点大会议室，所有人员必须通知到场。”说完，方露拉着张东进电梯了。周胖子一进电梯，指着方露就骂：“方露，嘿，你真是一骗子，你怎么走哪儿骗哪儿啊？”方露呢，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哼，快成真的了。你记住，等我成了李八那天，千万别理我，我非把你劈开卖肉不可。周胖子来到自己的房间，一开门居然被这烟熏的呀，拼命咳嗽起来。这屋子里跟着了火一样，浓烟弥散，对面都看不着人，真不清楚这宾馆的报警系统怎么还不响。原来司马北殷作家55号车的老牛跟老郭，广东车手还有5、6个男记者正在开座谈会呢，这地上的烟头啊足有上100个，幸亏宾馆早把地毯撤了，要不然非得烧成色子不可。大家见到周胖子进门，顿时围了上来，有的记者甚至掏出了采访机对着周胖子嘴直比划。作家呢一把抱住周胖子小腿般的胳膊说：“胖子，听说死人了，到底死了几个？哎，听说是老千他们的车，这车报废了没有？”周胖子奔波了一天，有些疲劳了，烦躁地挥着手喊：“哎呀，都几点了？几点了啊？你们就让我睡一觉好不好？哪儿那么大精神头？”有一个平时很熟的记者上了弦儿似的，跟他耳边喊：“哎，你就说说，几句就行。”这小子呢，是《肇事报》的记者，专门报道车辆肇事逃逸的。周胖子这会儿呢，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万人瞩目的明星了，立刻来了精神，四下望了望，都是男记者，看样子胡聊是睡觉去了。周胖子舔着胸脯，美滋滋地说：“呵呵呵，说说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呢，我这是独家的最新新闻，咱们车赛天天上电视，万众瞩目啊。出了这事儿，那可是最好的新闻热点啊。”
作家有点着急，赶紧递过来一支烟，来来来，你就说说吧啊。广东哥们儿跟司马北说的都不全面，你肯定明信。哎，听说你去医院了？周胖子根本不搭理作家，自顾自地说：“这个独家新闻呐，这就是社会热点。报纸呢总是报道社会热点，那就能提高发行量。甭管什么报纸，只要发行量一上去，广告费啊那就大把大把就来了。”这事儿我懂，呵呵，我表妹夫就是记者。哎，大家说说，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拯救马上就要完菜的中国新闻界呢。我就算我是雷锋吧，可是雷锋也得吃喝拉撒，你们说是不是？周胖子唾沫星子横飞，他是真盼着几个记者明白些事理，甩手扔过来2000块钱。大家互相看了看，还是《赵氏报》的记者开口：“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大家请你吃顿宵夜？”周胖子气得鼻孔都翻起来了：“吃饭？谁没吃过饭？”记者伸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急道：“哎呀，胖子，你就明说吧。”胖子伸出了5个手指头说：“怎么着？怎么着也得500。”出乎周胖子意料的是，屋里人像见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一样，嗡的一声就冲了出去，只剩下一屋的司马北。然后呢，门外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咒骂：“什么呀？他说什么呢？才没转向了，他吃顶着了，市井小人嘛，穷疯了，顶块尿布就以为自己是新娘子了。”周胖子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这脖子呀被气粗了3圈，瞪着司马北发呆，想找个茬教训这小子一顿。可是呢，人家司马北根本就不看他，无奈周胖子只好倒在床上蒙头大睡，而门外的咒骂声居然延续了10几分钟。周胖子这一觉呢，一直睡到大天亮。夜里丢人的事儿已经忘了个一干二净。

十点之前，方露挨着房间叫人，在门外一再声称自己是方主任之后，便通知大家到大会议室开会。原来服务生敲遍了所有的房间，居然被多一半的赛手给骂了出来。大家昨天晚上又睡饱了，连续两天的熬夜让这些人出奇的烦躁。听见服务生敲门就一肚子气，骂声在楼道里此起彼伏，抑扬顿挫，简直快把宾馆的大楼给骂塌了。有时候呢，周胖子确实挺钦佩组委会那群骗子的，心思缜密，骗术高明，工作效率那更是快如闪电。这也难怪他们，现在的人哪个都比猴机灵，想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得有点真本事。周胖子来到会议室，他惊奇地发现面目庄重的方露领着双眼血红的女秘书站在门口，向进屋的每一个人发放小白花呢。他穿着一身黑西装，背后的桌子上有一只竹筐，这里面全是小白花。组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煞有介事地在胸前佩戴着小白花，一脸沉痛地与赛车手寒暄。张东呢，则站在主席台上，跟每一位与会的领导人士握手。一时间，周胖子居然觉得自己参加的是追悼会，而张东、方露俨然是死者的两个大儿子。兰州宾馆的会议室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正面是讲台，讲台上方悬挂着一朵一尺见圆的白色纸花，纸花两侧挂着黑色幕布。会议室的座位全都包着红绒布的椅子套，方露他们呢实在来不及整理了，只好在椅子背上盖了一块白手绢，整体感觉倒也十分的肃穆。周胖子惊叹不已，这鼻子都快掉下来了。哟，张东、方露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没准他们为了开这个会整宿都没睡，这样的人简直可以去办奥运会了。啊不，奥运会算什么？联合国要是交给他们哥俩，美国人非得把会费补齐了不可。很多赛车手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场面，都有点紧张，不少人脸色都白了。大家安静的落座，安静的看着组委会人员跑里跑外的忙活，安静的会议，昨天发生的一切，安静的等待着方露宣布会议的内容。这回方露再也不用提醒大家安静了，一切就绪。方露迈着小碎步来到讲台，庄严而神圣地立直了身子说，大家好，我们呢终止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就是想把一些事儿告诉大家。我们的比赛呢是国家级的，是组委会的，更是所有参赛车手的，所有赛事透明度尤为重要。作为赛手，你们有知情权，有表决权，也有决策权。唉，公元2001年9月13号上午10点10分，我提议大家为18号车的领航员，为首届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汽车集结赛牺牲的同伴，也为纽约911事件当中遇难的中国同胞默哀一分钟。说着方洛带头默哀起来，会议室里响起了哀乐，大家惶恐地站起来默哀，有几个神经脆弱的女士居然开始小声抽泣了。整个会场陷入到了一片悲哀荒诞的氛围里，每一个人都觉得心头似乎压了一块大石板。

0: 默哀完毕，方路向门旁站立着的组委会人员说：“现在，我们请领导来介绍一下昨天的情况。”张东穿着一身黑西服走上了讲台，环顾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在此，我以组委会的名义宣布，等我们的车赛一结束，我们就以组委会的名义向民政局为18号车的领航员申请追认烈士，他勇敢而忠于职守的精神将与我们的车赛一样，和日月同辉。”说到这儿，张东特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大家鼓掌，但是会场里依然静谧如初，大家好像在观望着什么。周胖子听见身边的胡聊在小声嘟囔着什么，那么大伙儿对于组委会的这个说辞到底认不认可呢？追悼会场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5: 百岁光阴苦多，劳心计算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防贼盗，田园千顷怕官夺。夜来脱袜辞家去，一个铜钱怎待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安排的这是一个传统小段。

0: 二叫做《蛤蟆谷》，刘宝瑞、郭启儒合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2: 什么事啊？
1: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2: 您这话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
2: 哎，
1: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2: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1: 哎，并不客气
2: 啊。
1: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2: 哎，虽然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是不如您呢。
1: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
2: 嗯，
1: 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2: 您瞧瞧，
1: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2: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你。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2: 您瞧，
1: 您说，
2: 嗯，
1: 这个，
2: 嗯，什么？
1: 就这个东西，
2: 这哪个东西啊？
1: 就说这个
2: 什么呀？
1: 蛤蟆，
2: 蛤蟆，
1: 蛤蟆这个东西
2: 啊啊啊！
1: 我有点不明白，
2: 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1: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家伙，啊？
2: 哦，
1: 那么点东西，它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呀？
2: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1: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2: 您找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1: 啊啊！
2: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1: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2: 当然有道理啊。
1: 您谈谈，
2: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
1: 嗯嗯，
2: 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1: 是啊，
2: 哎，
1: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2: 怎么样？
1: 哦，嘴儿大，
2: 哎，
1: 脖子憨，
2: 对，
1: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2: 就大。哎，这还告诉你，这不单是蛤蟆，
1: 还不单蛤蟆，
2: 什么都如此。
1: 是啊，
2: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他叫唤出来那个声音，他就大。
1: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2: 没什么没什么。
1: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不单是蛤蟆，
2: 哎，
1: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2: 哎，
1: 脖子憨，
2: 对，
1: 叫唤声音就大，
2: 对，呵
1: 呵，也不对吧？
2: 怎么不对呀、啊？
1: 那要那样子话，
2: 嗯，
1: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2: 那不能叫唤呢，
1: 怎么
2: 那自只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1: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2: 那个自只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1: 啊，是啊，竹子编的。
2: 还是的。
1: 嗯嗯，
2: 这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1: 怎么样呢？
2: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1: 哦，竹子它不响
2: 啊。那是啊，
1: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2: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1: 您说的呀，
2: 啊，您说那个笙啊，
1: 啊，竹子的，
2: 不错，是竹子编的
1: 啊，对呀、啊，
2: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1: 有眼儿啊，对呀、啊，
2: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1: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2: 哎，
1: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2: 这个跟我这搬杠来了，是不是？
1: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2: 啊，我知道
1: 啊，那怎么不响？
2: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会儿
1: 是啊，
2: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1: 圆的扁的不响。
2: 哎，
1: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2: 它
1: 一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哼了都。
2: 它那锣当中间有琴儿，
1: 嗯，
2: 它有琴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1: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琴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2: 铁的它不响，
1: 铁的不响。
2: 哎，
1: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2: 哎，这桌啊，
1: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2: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1: 啊，那不响了吗？
2: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1: 铁的挂起来响。
2: 哎。
1: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2: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1: 啊，
2: 那是死个胆儿的，
1: 啊，
2: 他不响。
1: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2: 对，
1: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的响得更厉害吧？
2: 炸弹里它得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1: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2: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1: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2: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1: 往嘴里吃的不响？
2: 哎，
1: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2: 你说你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1: 嗯，
2: 啊，那个泡泡糖啊，
1: 啊，
2: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1: 有胶皮性，
2: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1: 有胶皮性就响，
2: 哎，
1: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2: 胶皮底呀，
1: 啊，
2: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1: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2: 哎，
1: 那三轮车放炮，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小品。这是黄宏、李斌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杨白劳与黄世仁》，挺有意思，咱们来一起收听。
2: 我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一位导演。为了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剧院呢重新排练了《白毛女》，可是现在排戏呀是真够难的。排练的经费呢是借的，演员又都下海经商了，哪还有心思排戏呀？这不，我这个当导演的都来了半天了，演员还没影儿呢。
3: 导演，我来了。
2: 你怎么刚到啊？
3: 刚到门口吃了顿饭。
2: 角色明确了？
3: 明确了，我演杨白劳。
2: 那黄世仁呢？
3: 黄世仁后边给我买单呢。
2: 你，
3: 对。别着急，我马上给他叫来。
4: 黄世仁，
3: 哎呀，黄世仁，
4: 哎，来了。李经理，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3: 还行。
4: 哎呦，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呀？
3: 光还钱啊，就没点什么别的意思。
4: 我给你5%的回扣。
3: 我现在没钱，等有钱再说。趁事整天叨的，哼！
4: 大伙看着没有？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哎呦！
2: 哟，二位都来了。
3: 来了。
2: 排戏之前，我得说几句啊。
4: 你说。
2: 你们二位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
4: 对。
2: 排戏的时候，咱就得认真。
4: 哎、好的，大爷。
2: 来。把服装换好
3: 了、哎、
4: 我都换好了，导演、哎、
2: 今天我们还是排这段戏啊、
4: 哎、
2: 除夕之夜，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
3: 听到了吧，债务问题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4: 哎呦，李经理，这是两码事啊，这十几万要不还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就得倒闭破产。看在多年师兄弟的面子上，我这给您鞠躬了、
2: 哎、
4: 李经理。
2: 怎么黄世仁给杨白劳作揖啊？
4: 我给他说说戏。
2: 好，说戏呢。来，站好位。
4: 我在这边，导演。
2: 对，黄世仁你在这
4: 儿。哎，我戴好帽子。
2: 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5: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儿。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呀。
2: 行，我说黄世仁，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该我钱我能不愁吗？
2: 你是地主，逼债的时候一定要突出一个狠字。
4: 突出狠字？
2: 哎，
4: 哦，是
2: 再来。预备，开始。
5: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3: 呵，还挺横。少东家，大学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4: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
2: 我这戏怎么有点别扭啊、
4: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2: 嗨，我说的应该是杨白劳给黄世仁下跪。
3: 什么？我给他下跪？
2: 对呀、
3: 啊、为什么呀？
2: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下跪啊。
3: 我欠他钱我就得给他下跪
2: 啊？
3: 没这体验。
2: 让你跪你就跪。
3: 跪。
5: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4: 导演，你闻着没有？一肚子生猛海鲜呢、啊！ 我请他们一顿饭花了4000多，光 SO 就造了我2瓶啊。
6: 王世元，别吃了，你一顿饭就老挂在嘴边上。
4: 我不挂在嘴边你不还钱。
2: 我要排戏。
3: 少东家，大雪封门10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5: 杨白老，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4: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向我吃回扣，我恨不得一脚踹死你。
3: 导演，他加词儿。
4: 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啊。
2: 这潜台词跟吃回扣太挨不上了。
4: 你不了解啊，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2: 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此时此刻的黄世仁就是要借逼债进而霸占他的女儿。
4: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
2: 对呀、啊，
4: 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排戏？哎
3: 呦，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5: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
2: 我跟你说，
4: 您说。
2: 这除夕之夜，你到杨白劳家去逼债。
4: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2: 对，发现了他年轻美貌的女儿。
4: 导演，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发现了他女儿之后呢，竟然想霸占他？
4: 还用霸占？啊？还用眼神之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3: 黄世仁，你别侮辱我们公司的公关形象。
5: 啊呸！还公关形象？你们那个公关就是把公子关在家里，把女的放出去忙活。
2: 哎呀，排戏！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5: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3: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5: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就一笔勾。哎呀，
4: 我笨的导演呐、
2: 啊！你怎么了？
4: 如果想当初我让他给我立上字据，这小子就不敢跟我装孙子了。
2: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4: 他们公司盖我们公司10几万、啊、我们请客送礼他就是不还钱。
3: 黄世仁，你别光说我们公司，现在哪个公司不欠账，哪个公司不被欠。
2: 对，的确是社会问题，他欠你的，我欠他的，打的就是这个罗圈账。
4: 那也不能就我们一家吃亏。
3: 导演，排不排戏？
2: 好，排戏。
3: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4: 你他妈再哭穷，今天我操！
2: 好，

0: 谁就是爷爷吗？今天我也过把大爷瘾。
1: 导演，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0: 你问他。
2: 哎呦，我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导演，您是我爷爷。哎，不，您是我奶奶，您是我的亲奶奶。
0: 杨白龙，我可是告诉你，咱们剧院跟你们公司借的十几万就是为了排这戏。
2: 是，
0: 这戏要是公演不了了，我也没钱还给你。
2: 哎呦，那
1: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2: 哎呦，黄世仁先生，你打你随便打，
1: 那十几万
2: 一分不差
1: 回扣。
2: 哎呦，我一分不要行了吧？
1: 我得偷偷的给他立上字据。
0: 好，排除一切干扰，继续排戏啊。预备开始。
1: 杨白老，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2: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杨白老，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2: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
1: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2: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1: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就一笔一勾销了。
2: 只好如此，
1: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啊。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忘词儿。怎么会忘词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6: 这个忘词儿啊，就是说一个演员是不是在舞台上演出啊，这个注意力必须得集中。
7: 当然了，
6: 如果这个精神不集中，那么他就会出偏差。
7: 哎，也保不住嘛。
6: 一个演员为上场以前，必须得找一个清静地方坐一坐，
7: 哎，
6: 沉胸服气的培养自己的情绪，
7: 哎，养养神呐。
6: 上台呢，为艺术负责任。
7: 是啊，
6: 为艺术负责任呢，反过来说，也就是呢，为观众负责任。
7: 对，
6: 就怕在后台把精神都浪费了，台上就能出病。
7: 嗯，
6: 差不多的各剧团的后台啊，公约上都有这么几项。
7: 都有什么呢？
6: 在业务时间不会客。
7: 嗯。
6: 业务时间不许打百分，
7: 对，
6: 不许下棋，不准开玩笑，
7: 是，
6: 就怕把精神浪费了。有的时候那个业余演员呢，在台上掌握不住，就在这个地方。
7: 嗯，
6: 演员怕三缠。
7: 什么叫三缠呢？
6: 就是眼缠、耳缠、心缠。
7: 哦，这叫三缠。
6: 哎，
7: 那么眼缠
6: 爱看事，
7: 耳缠
6: 爱听事，
7: 心缠
6: 爱想事。
7: 哦，这叫三缠呢。
6: 这都容易出错。
7: 嗯，
6: 舞台经验不丰富也不行。
7: 哎，这是个主要的。
6: 艺术基础不强也不行。
7: 哎，
6: 您看一个演员呢，必须有这么三大特色。
7: 哎，什么叫三大特色呢？
6: 得有这个状元才、英雄胆、别还臊一张脸。
7: 哦，还得有这么三大特色
6: 就解决问题。
7: 那么还得有状元才。
6: 哎，可不是那么大的才学，就是天赋得强。
7: 哦，
6: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首先呢先看一看是什么内容，看一看这个主题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思想，他这个性格，再看一看呢周围的环境的人物的作风。
7: 嗯，
6: 你都把它看好了，再加上动作感情表演出去，他就不会错。
7: 哦，是了。那么这个英雄胆呢，
6: 就是你胆子得冲。
7: 哦，胆子得冲。
6: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你得把它美化了，在台上你演出一段相声不能跟背书似的。
7: 那是啊，
6: 比如说吧，有的地方需要添，有的地方需要去，你得动手。比如说坏了没关系，
7: 嗯，
6: 你再检查怎么说坏的，你再把它提炼好了。这个没有提炼不行。
7: 哦，是了，
6: 得有二度创造的能力。
7: 哎，
6: 得有这个才学。
7: 那么这个别

0: 才凑的一张脸呢？假使说坏了的话，别还送。比如说忘了，有的人呢就犯这毛病，中间说忘了，脸就红了。
1: 对，红了。
0: 脸这么一红，脑袋后头扔了一声。腿啊也发颤悠了。
1: 哎呀，
0: 手脚冰凉，可直出汗。你说这叫什么病呢？
1: 真是嘛，
0: 这叫什么？舞台掌握不住。这样您就得向这个职业的学习。
1: 哦，专业的。
0: 您看我们要是说忘了的话也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保着险呢。
1: 哎，这是甲乙嘛，
0: 我这边的词儿他也会，他那边词儿我也会。
1: 对，
0: 比如说我这边说忘了，我可以告诉他。他能接着说。
1: 那么你那忘了，你能明着告诉我吗？
0: 哪能明告诉我？
1: 还是啊，
0: 我们有一个案令子。
1: 什么案令子？
0: 说忘的时候冲他一歪嘴就得。
1: 哎，
0: 您也看不出来，您认为呢这是个动作，说说了忘了一歪嘴，他就知道了。哎呦，歪嘴这是忘词了。
1: 哎，他忘了，
0: 他赶紧接着说，或者他提拨我。
1: 哎，
0: 要说他那边忘了呢，他冲我这边歪嘴，我给他接着说。
1: 哎，这是我忘了。
0: 要说您看不上对歪嘴，那是全忘了。
1: 全忘了，
0: 全忘了也好呗。
1: 怎么办呢？
0: 冲您一鞠躬。
1: 哎，
0: 换后场。
1: 哎，没那么容易的。
0: 反正是说功的好办，比如说这儿说着忘了，可以岔道，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1: 哎，来个倒插笔。
0: 就怕这个唱功呢。
1: 哦，唱功，
0: 唱功它有管音。
1: 是啊，
0: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1: 哎，腔调板眼嘛，
0: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1: 那是啊。
0: 提这是个笑话。
1: 哎，什么笑话啊？
0: 我们有一个朋友。
1: 哦，您的朋友
0: 姓王，叫王雨田。
1: 哦，王雨田呢，
0: 他是票友。
1: 哦，票友，
0: 唱京戏的。
1: 哦，京剧，
0: 唱老生。
1: 是是，
0: 谭派老生。
1: 哦，谭派老生。
0: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1: 哎，哪出？
0: 探母。
1: 哦，四郎探母。
0: 由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1: 哦，嗓音好啊，
0: 头声都不出汗。还不印场。
1: 呵，
0: 也没倒过仓。
1: 哎呀，
0: 刚嗓子一条。
1: 这么好。
0: 就是一样缺点。
1: 哎，哪样？
0: 没有舞台的生活。
1: 哦，又是喽。
0: 正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海唱过。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哎，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采唱一下？票友下海红了有几位？
1: 感情是吗？
0: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1: 对，
0: 也是票友。关少华、许汉英，
1: 哎，李宗义，
0: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
1: 是吗？
0: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1: 是是，
0: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1: 哦，一个大剧场。
0: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1: 哪出？
0: 全本的《探母回令》。
1: 哦，是这个大炮。
0: 这个月份别扭。
1: 什么月份啊？
0: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1: 哦，正热呀、
0: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1: 怎么了？
0: 就是没有经验吗？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1: 化学作用，
0: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在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1: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0: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冰场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1: 我真能说还是。
0: 唯独到这天往那一坐没词儿了。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1: 哎，
0: 他心里就这么想。
1: 他呢，
0: 今儿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1: 哎，这是小心嘛。
0: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1: 对啊，
0: 一给他勒了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1: 哎呀，
0: 挽过来一勒个二个扣，往上一吊着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了2成去。
1: 呵，剩了8成了。
0: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虫的。所以呢取消2成能耐。
1: 哎，差了2成吗？
0: 里边得炫一胖藕。
1: 哦，胖藕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印它肥大，里边炫那个胖藕啊显得魁伟。
1: 哎，好看吗？
0: 好看。要不炫那胖藕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1: 那多寒碜呢。
0: 那个胖老那个挺老厚的棉衣裳。
1: 是啊，
0: 天热的出不来气儿，又取消2成能耐，
1: 得剩了6成了。
0: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分量倒是不大，蹬透底。但是走道它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1: 哎，
0: 它上晃。
1: 是啊，
0: 脚底踩棉花了。又取消2成能耐，
1: 得剩了4成了。
0: 带一胡子算什么？

0: 然后啊，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儿有障碍了，
1: 嗯，
0: 又取消二成能耐，
1: 得胜了二成了，
0: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先生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净等着盯场。
1: 嗯，
0: 在这个时候，警官节要地方到了，
1: 是啊，
0: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换场门起冲头，一打那锣，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再听听那心里头，随那锣就蹦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咳了素挡的，心能蹦出来
1: 是小心嘛，
0: 就那么害怕。住头住了，小锣响，呆呆，跳帘出去，
1: 那该出场了。
0: 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1: 哎，这是欢迎他。
0: 坏了，
1: 那怎么了？
0: 打这儿说呀，一成能耐都没有了。
1: 是啊，
0: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1: 哎呀，
0: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一千多人呢，就是两千多只手啊，
1: 每人两只嘛。
0: 要是扬起来冲他晃悠，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1: 嘿嘿，
0: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1: 走场。
0: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1: 什么规矩呢？
0: 一叫板。
1: 您给瞧一瞧。
0: 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1: 干嘛斜着身站着？
0: 姿势美啊。
1: 好看。
0: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1: 精神嘛。
0: 就跟照相一个样。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相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那对光，这个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1: 对，
0: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1: 要正着身照呢，
0: 那寒碜呢。
1: 也不准呢。
0: 既身那对光
1: 啊，
0: 这边往这这么一站，这样。
1: 怎么意思啊？
0: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子，弹起袖来，正冠捋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1: 到了中台口，
0: 这儿有个引子。
1: 什么词呢？
0: 词是这词。
1: 怎么个念法？
0: 金庆锁梧桐，

0: 哎，引子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1: 哎，什么叫小座呢？
0: 桌子头上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1: 嗯，
0: 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1: 哦，大座。
0: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1: 哎，都有规矩，
0: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1: 什么词儿呢？
0: 词儿是这词儿，
1: 怎么个念法呢？
0: 是罗忧愁十五年，雁过红娘过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1: 定场诗，
0: 本宫四郎颜回
1: 斗明星，
0: 这是原词。
1: 哎，
0: 那天呢，叫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1: 是啊，
0: 哆嗦上了。
1: 哎呀，
0: 这上就出来了。
1: 怎么出的城啊？
2: 恩坤，
1: 嚯，
0: 哎，怎么意思？怎么这么些人呢？
1: 这就捧你来了吗？
0: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1: 啊，
0: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1: 真是吗？
0: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1: 哎，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1: 啊，
0: 都坐着呢。
1: 真是吗？
0: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1: 还是啊，
0: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1: 哎，没这么听的，
0: 走不上来了。
1: 嗯，
0: 这上就出去了。
1: 哎，您这是杨艳辉吗？
0: 这半身不遂，
1: 哎，多寒碜呢！
0: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1: 哎，到了中台口了，
0: 应当念引子呀。
1: 啊，念吧。
0: 坏来来了，
1: 坏，
0: 把词儿忘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头一天露戏，啊，这样出来了。
1: 嗯，
0: 一句没唱，这样又回去。
1: 好，画着符就回去了。
0: 倒是也没人退票。
1: 哎，都是自己人吧。
0: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1: 不好看吗？
0: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1: 哦，名老师
0: 教他俩词儿。
1: 哦，两个词儿，
0: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1: 真词儿是什么呢？
0: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1: 那么假词儿呢？
0: 省事。
1: 什么呀？
0: 俩字。
1: 哎，哪两个字？
0: 沙高。
1: 沙高。
0: 嗯，
1: 就这么干念吗？
0: 哪能干念呢？
1: 啊，
0: 得挂上戏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
1: 嗯，
0: 把沙高想起来，佛心沉住了气，脸上毫无。

0: 惧色，嗯，绷住了咳嗽。
1: 好，
0: 沙高沙高沙高沙呀高，
1: 四根沙高也对付下来了，
0: 也行了。
1: 嗯，
0: 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1: 哎，念吧。
0: 也忘了，
1: 啊，也忘了，这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二本沙高吧，
0: 我再接演吧，
1: 往这儿这么一坐。
0: 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大沙高，
1: 还有一根大沙高。
0: 本宫
1: 斗明星，
0: 也忘了，
1: 也忘了，
0: 还是沙高吧，
1: 我再歇眼吧。
0: 行沙明高，死标沙高，我在沙高驾前重臣。官居沙高之职，奉了沙高之命，带领五百名沙高攻取沙高，得中沙高，
1: 有
0: 沙高去宇宙
1: 什么戏？
0: 大天棚。
1: 我说怎么用这么些沙高呢？
0: 你说这舞台经验不丰富行不行？
1: 那哪行啊？
0: 这个呢，他是个外行，头一次登台，还能够可以原谅一下。
1: 哎，
0: 多少年的经验怎么样？那场上也背不住出错。
1: 嗯。
0: 提这也是个实事，
1: 哦，也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山东
0: 这个园子叫北洋剧场，
1: 哎，大戏院嘛。
0: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打棍出香，
1: 很普通啊，这个戏。
0: 其范仲宇这位先生，那是多少年的资格了？那天上台精神不好，把词忘了。
1: 哦，是是。那么哪点啊？
0: 很明显，就是那四句摇板。
1: 哦，四句。
0: 食材樵夫对我论，老则名叫葛登云。甩开大步朝前奔，不多来到泽壁府门。
1: 哎，四句散的吗？
0: 他呀，记住前面一句半，食材樵夫对我论唱出去了，老则鸣叫也唱出去了。
1: 哦，也记住了。
0: 他把葛登云这个名字给忘了。
1: 他是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啊，亏觉睡。
1: 哦呀，这是个
0: 那段啊，这个戏园子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个戏班到了，园子请客，那叫下车饭。这位先生多喝了点酒，
1: 哦，多一点。
0: 喝完酒回宿舍没睡觉，打了一宿牌，亏觉睡。
1: 哎，多耽误事情啊！
0: 第二天白天有业务，打棍出香，他去范仲宇，就把词搁在那儿了。
1: 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
1: 哎，
0: 食材乔国对我论，这有一锣，叫老色名叫，我去，怎么着？坏了，
1: 这多麻烦呢！
0: 就想不起来这葛登云这个名字。
1: 哎呀！
0: 这点没有多大的功夫，长得这样好，
1: 嗯，
0: 是个老经验了，不是忘了吗？他索性不唱了，
1: 嗯，
0: 以为就歪了，
1: 嗯，
0: 他不但不唱，连场面都给掐了，
1: 嗯，
0: 从场面上一伸手，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免家伙，
1: 我掐住头。
0: 戏台的规矩，打鼓老那擎着剑呢，等着打下边那锣呢，一看他不要场面了，一分剑子。将
1: 哎，不打了，
0: 就不打了。
1: 嗯，
0: 打锣一爆锣，当
1: 哎，也不打了。
0: 打小锣，呆
1: 哎，不打了。
0: 拉回那嘣，
1: 怎么着？
0: 弦折了。
1: 嗨，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呢？
0: 赶紧这就接。先生等着他，这点没有白活。要说这位真高，在这个情况下，他是现抓现编，编了几句白，跟台下的讲理，让人听着那么可笑。
1: 是啊，
0: 就这么个劲儿。
1: 嗯，
0: 哎呀，茄子。是方才小国对我言下明明白白，怎么我一时就向他不服气？
1: 那你忘了吗你？
0: 哎，
1: 怎么了？
0: 真烦了。
1: 我烦了。
0: 咱说是这
1: 是怎么回事？
0: 就叫起个家伙来。
1: 我叫什么呢？
0: 叫乱锤。
1: 我乱锤
0: 打出来是这个点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这是响势嘛？
0: 这点他有身子，拍脑袋捂屁股，在台上转弯。
1: 对。
0: 他想这老子名字叫什么？
1: 嗯，
0: 咱说是这将将将将将将，
1: 嗯，
0: 这老子名字叫什么了？
1: 还没想起来呢，要了我的亲命了！老实话都说
0: 将将将，他说我往哪儿转？
1: 有主意，
0: 他呢？往那打鼓的那儿转。
1: 哎，
0: 那是老师。
1: 哎，打鼓老
0: 什么戏都会，不会他打不上来啊。
1: 是啊，
0: 我问问他
1: 解决问题。
0: 哎，这
1: 个就这个办法。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去打鼓队。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快告诉我！
1: 嗯，
0: 他猛劲儿，他会说叫什么？你再转一圈吧，我也忘了。
1: 嚯，忘在一块儿了。
0: 我凑巧啊，来，我再转一圈，
1: 再转一圈，
0: 又转上了，降降降降，转到这样，拉胡琴把他给救了。
1: 哦，琴师，
0: 嘿，角儿， 葛登伦。
1: 嗯，我和想起来了。
2: 你嚷嚷什么你？
0: 他这么一高兴，他嚷嚷出来。
1: 告诉你还想不起来？
0: 你说这舞台上差一点也不行。
1: 那哪行啊？
0: 眼睛馋也不行。
1: 哦，眼睛馋
0: 也容易出错。提这个也是个实事。
1: 哦，还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1: 哦，中国大戏院，
0: 我听了一出梆子戏。
1: 哦，什么戏啊？
0: 渭水河。
1: 哦，文王访贤呢？
0: 是由打太原府去的一波梆子，头一天打炮就是这出戏，票价是个普通票价，头天还不错，客满。
1: 哦，2000多人呢。
0: 哎，不该着露脸。
1: 嗯，
0: 让这个正宫老生姜子牙把词儿给砸了。
1: 哦，正宫老生
0: 投了是个李子老生，
1: 是
0: 周文王。
1: 哦，周文王，
0: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1: 哎，什么词儿呢？
0: 周继昌战礼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
1: 嗯，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1: 那么您给学一学。
0: 周继昌战礼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嘟儿打咕嘟咕嘟嘟。
1: 您这什么呀？
0: 这是那护法，
1: 我等掉井里头呢。
0: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1: 这怎么个唱法？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1: 您给再学一学。
0: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1: 哎，很好听嘛。
0: 这是原词儿。那天这位先生他记住一大部分，把这个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都唱出去了。
1: 我全记住了。
0: 他把这个道号叫飞熊给忘了。
1: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眼睛馋。
1: 哦，眼睛馋。
0: 在那会儿戏园子里边兴那个手巾板。
1: 过去有啊。
0: 这个手巾板只是大都市有，小码头还没有。为什么呢？小码头那个园子小，只能乘个3-400人，里边他有杆子挡着。
1: 哎，有呛。
0: 那个手巾板撇不过去，撇这个手巾那也是个技术。
1: 哦，还是技术。
0: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块儿，一块白布这么一裹，裹实实了，在锅炉子这么一拧，拧干了以后，甭管多高的炉多远的近的，就这么一砍，啪就砍过去。
1: 嗯，
0: 那个人正手这么一掐，整合适。
1: 对，
0: 久练久熟，熟能出巧。
1: 嗯，
0: 要是经这么砍，这还不算功夫。
1: 我还不算
0: 练出点花样。
1: 什么花样？
0: 打腿底来。
1: 哎，
0: 走，啪，
1: 这叫什么？
0: 这叫张飞骗马。
1: 张飞骗马，
0: 接住也得露一手。
1: 那是啊，
0: 打身后的来。
1: 哎，
0: 走，
1: 这叫什么？
0: 苏秦背剑。
1: 你真奇迹还是？
0: 可这位先生，他在山西待惯了，他没看见过手巾板。
1: 嗯，
0: 可听说过，说在天津北京那个手巾板扔得棒之极了。
1: 嗯，
0: 他就是没看见过。这次是首次到天津演出，正唱的丝子牙这会儿，这个手巾板由他眼头了肉底下的就飞过去了。
1: 嗯，
0: 把他吓一跳，他眼睛往那儿这么一瞧，把这词儿给忘了。
1: 哦，这么回事。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家住在东海岸，老罗威姓叫名上丝子牙。什么呀？
1: 什么
0: 鸽子？
1: 鸽子。
0: 哎呦，手巾呢？
1: 哎，毛巾。
0: 啊，这横就是那手巾板。
1: 对。
0: 哎，下边找不着了。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这点没有愣着的功夫，让他脑筋快的重复了一句。
1: 嗯，
0: 子子牙。他想丽英这个时候还想不起来吗？
1: 啊，
0: 没想到，没想起来，跟着来吧。子子牙，子子牙，子子牙。那混混的都纳闷啊。
1: 嗯，
0: 什么意思？我们这角运场了是怎么着？
1: 哎，
0: 怎么那么些龇牙呀？我都是小点吧。
1: 哎，
0: 咕隆咚，龇龇牙，咕隆咚，龇龇牙，咕隆咚，就听他们俩人的了。
1: 俩人斗上了，
0: 听戏的也纳闷啊。哎，怎么不唱净龇牙呀？要咬谁是怎么着？
1: 哦，
0: 大伙一看那个脸上神色不对，也出了汗了。听戏的一想啊，哦，这是忘词儿。
1: 哎，忘了
0: 头一天运场，还得那会儿他不扰这个，他哄上了。
1: 嗯，
0: 砰，好吗？
1: 嗯，
0: 一给他叫好，他错讲了。
1: 那么他呢？
0: 他当然爱听这龇牙给他叫好的。
1: 哎，
0: 他心里还美呢。哎，我这是歪打正着，我这是忘词儿啊，怎么还给我叫好？
1: 嗯，
0: 哦，一定是爱听我这龇牙。
1: 嗯，
0: 那没关系，谁给我叫好，我冲谁龇牙。
1: 嘿，
0: 那边好，龇龇牙。那边好呗，龇龇牙。
2: 这会儿
3: 太好了。

0: 净呲牙了。
1: 哎，
0: 在井后也坐着一位，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愣给轰下去了。
1: 哎，说，
0: 哎，别唱了，我们那是道号。
1: 嗯，
0: 道号叫飞熊啊。
2: 他想起来了。
3: 跟您一块儿听完了刚才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和说的相声《忘词儿》，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18集。
6: 作案者们赔不起，就要求市里赔，甭跟他们客气，几十万那是少说。有了几十万，我哥和我嫂子以后的日子也不用愁了，素素上大学的学费也不用替他攒了。而第四，您也要吸取教训，那类破事儿您以后少管。政协委员有各式各样的当法，您一个3000-2000的市政协委员，干嘛非要充当？
2: 够了，你有完没完？一进门就哇啦哇啦的，当着你嫂子和你妹的面，你那是净说什么话呢？
7: 春梅缄口了，看看嫂子，再看看小妹，意思是我哪一句说错了？就在这时，院子里传入一个礼貌的声音：“
8: 请问李一红同志在家吗？啊，您就是李委员吧？我是市委的秘书，曾给您寄过一份通知，请您今天到政协开会。领导们见您没有到会啊，派我随车来接您。”
7: 李一红起身走到屋门口，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院子里。

0: 李一红回头看素素，素素怯怯地说，
1: 我忘了告诉你。
0: 是政协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政协会标，两旁是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强政协工作的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政协工作的摘言。蒋副主席坐在会议主持者的位置，他两旁是市委书记和市长、养老院的院长、重点中学的杨一柳以及其他四五位委员，还有工商局的姚局长、公安局的同志围桌而坐。蒋副主席说，
2: 诸位不要急呀，接李一红同志的车已经派出了，一会儿他就会到。
3: 我说蒋副主席呀，你也不要有什么不安啊，李一红同志刚回市里，你就想让他休息一两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考虑嘛。
4: 我和王书记啊，是既来之则安之，上午讨论不完，下午还可以接着讨论嘛。我和王书记都决定了，今天的时间完全属于政协的这个会议室。
0: 派去接李一红的秘书将门推开，李一红出现在门口，他见坐了一屋子人，一时有那么点儿怯场的意思。蒋副主席和书记市长同时站起并迎上前来。蒋副主席介绍道，
2: 一红委员，这是李市长啊，这是王书记。你和黄院长共同写给市委市政府的报告，他们很重视，今天他们亲自到咱们政协来，想当面听听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议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双方握手，各自落座。李一红的目光不禁望向黄院长，黄院长朝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面有得意之色。杨一柳起身换座，坐到了李一红旁边。
5: 你病好了？
6: 你怎么知道我病了？
5: 那天我离开学校以后，又到你家去了一次，邻居说你被那几个学生气病了。
6: 怎么会？我是放假前那一段时间太累了。
2: 同志们，我们开会吧。最近我们是发现了伪劣大米，幸而并没有被乘车的运往外地，因为卷入这一恶劣事件的主要群体成员是我们市的农民，所以处理方式需格外慎重，以防形成对立的情绪。李市长和王书记自然非常希望当面听听各位委员的看法，下面哪位委员先发言呢？
0: 黄院长迫不及待而又当仁不让地高举起手。蒋副主席点点头，
2: 好，黄院长请吧。
3: 看法基本都在其中了，也早已分送给各位了。事情呢，是李一红委员发现的。刚才蒋副主席说幸而，我认为千幸万幸，首先是幸而，李一红委员偶尔发现的，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但某一件恶劣的事儿，发现是一回事儿，认识是另外一回事儿，这就需要认识水平高的人进一步总结出深刻的思想来。
0: 杨一柳在材料背面写了几个字推给李一红看，并在他耳边敲语，
6: 真受不了。
0: 李一红见他写的是又开始冒充思想家，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上了那行字，并下意识地看左右两边的人们，却没谁注意到他和杨一柳的小动作。每一个人都在看着黄院长，颇认真地听他的率先发言。黄院长很有激情，侃侃而谈。
3: 那么伪劣大米的事件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认为啊， 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对农民心太慈手太软了。诸位，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还能买到多少种吃起来放心的食物呢？饭店，我们各自家里的饭桌已经成为损害我们健康的陷阱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普遍担心的大问题。可哪一级政府采取过什么一劳永逸的措施吗？需要理由，需要采取铁腕和强有力措施的理由。现在对于我们这个事，理由终于有了。李宏伟员儿子的家被非法加工伪劣大米的农民们报复性的捣毁了，这还了得？李宏同志不是一般人吧，是我们政协的一位委员啊。所以我建议抓住理由，重拳出击，政府、公安、法院三方面形成合力，采取组合拳，教训教训那些刁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儆效尤。我抛砖引玉，先说到这儿。
6: 黄院长，您因为盖养老院和被占地农民之间的官司结了吗？
3: 还在打呢。我就不信最终我黄理学会输给那些刁民。
6: 难怪你一谈到农民气就不打一处来呢，你刚才的发言未免太过情绪化了吧。
3: 你看你往我那件事情上扯什么呢？别扭转大方向啊。
7: 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吧。李一红同志，你能确定砸窗子的那些人，姑且允许我认为是一些人吧，他们肯定都是农民吗？
0: 李一红正用铅笔涂杨一柳所写的那行字，而且已经涂成了一只黑黑的猪仔。听了委员甲的问话，他望着对方摇摇头。委员甲接着说，
7: 那么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伪劣大米的事件分解为两件事来看待的好。第一件事是，在我们市不少村里的农民卷入了一桩加工销售伪劣大米的事件。对于这件事，我个人的态度是重在教育，而不要动不动就主张教训。我们政协委员向政府提出建议时，包括怎样对待民众的恶劣行为时，都尽量不用教训这样刺激的词句为好。第二，有人砸了李一红委员的儿子家的窗，这件事怎么处理好？我看我们首先应该听听李一红同志的想法。
0: 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李一红。黄院长又扬了扬材料，
3: 他的想法能和我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上面数的是我们俩人的名字，我刚才的话那也是在为他伸张正义，讨一个公道嘛。
6: 黄理学委员稍安勿躁，大家都想听听一红委员发言嘛，他到现在还一言未发呢。李市长、王书记，也包括您两位吧。
0: 杨一柳把目光转向市长和书记说道。李市长和王书记点头，同时都微笑着将目光望向李一红。
5: 那我也就发发言，这会儿我头脑里挺乱的，可能也理不清个条理。李市长、王书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新委员，比起他们诸位新的不可能再新，再加上我思想认识水平低，话语中有什么不当之处还请两位领导多多包涵。
4: 作为本市长，我也够新的，才来了三个月，彼此彼此。
5: 这几年对于我们市我一直有点困惑，按说我们市是一个穷市，我想穷市嘛，他所需的一把手那更应该具有一种扎根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干满一两届，才能为一方百姓留下某些福祉，是吧？可情况恰恰相反，有人来了没当多久市长，做了一两件雷声大雨点小的事儿，一拍屁股走了，据说高升了。有的人来了没当多久书记也那样，好像我们这个穷市成了一个专供当干部的人锻炼一下的地方。当干部的人上进心强，这我理解，可作为一个穷市他也有他的上进心，那么谁来理解他的上进心呢？而他的上进心其实就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市长 书记，我斗胆问，你们要在本市干多久？你们要是和前面的人一样，那下边的话说不说就没什么意思了。
0: 气氛顿时凝重，市长和书记对视一眼，他们都从对方眼里读懂一句话，这个李一红可不简单。
3: 问得好，趁此机会我也给各位委员交个底儿。李市长来时，省委组织部门是找他谈过话的，要求他必得连任两届，如果他有负众望，一届任满，下届干脆落选另当别论。我调来之前，省委组织部门也找我谈过话了，要求我至少把五六年人生固定在此地，为了改变这个市的落后面貌，我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李红同志，你下边的话可以继续说下去了吧？
5: 那我接着说。昨天我回到家里，刚一坐稳，我的小女儿就告诉我，她嫂子由于受到惊吓流产了。
0: 会议室里一阵沉寂。李一红接着说，
5: 今天早晨我的大女儿来到我的家里，对我砰砰砰砰来了一顿，说的话和李同学说的话差不多。我是政协委员，不是普通人呐，对于刁民总要给点颜色看看，甚至还说谁家的人砸了他哥家的窗户，惊吓了他嫂子，那就得让他赔得倾家荡产。我训斥了我大女儿，现在我也要向大家声明，李学同志的材料我到会场之前我还没看到过呢。虽然数着我们二人的名字，但是其中某些我对我是农民的看法我并不同意。李学，你刚才的发言我也基本上不赞同，我倒是挺同意杨校长的话，你刚才的发言太情绪化了。
3: 一红，你怎么这么说话？
5: 李学，请你再别打断我，在这种地方这种场合我才这么说话。我在平时别的场合跟别的人们一向还不这么说话，是不是？这不正是应该有一个有话明说的场合吗？昨天夜里我只睡了几个小时，想了些问题。我这人以前睡眠情况很好，头脑也比较简单，不想那么多与己无关的事。可自从我当了政协委员，觉得有些问题开始与自己有关了，想要不想都不能够了。除了这一点，我觉得我和以前不太一样，其他方面我没觉得自己不普通了。有些人当政协委员以前就很不普通，有些人当政协委员以后才变得似乎不普通了。我呢，肯定是一个当了政协委员以后也还是很普通的人。我想的最多的还是我们市的农民问题。省城的人常说他们三代以上都是农民，而我们这个市里的人十之六七两代以上就是农民。20年以前市里不过才十几万人口，现在呢80余万了，还不都是由农民变成的城市人口。我说我们是穷，穷在哪？就城市论城市，不比全省别的市面貌差多少，还不是穷在农村，穷在农民。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如果说富了，那得连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都富裕了，才是真的富了。我们国家有8-9亿农民呢，闭上眼睛，假装看不到一些贫穷农村的贫穷农民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那样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再多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市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很不关心农村和农民情况的市。从前连土地上该种什么都要由干部说了算，一级一级往下压，不听话就不是好农民，被认为不是好农民了，不是就要加大教训吗？教训又不服，不是往往就要给颜色看的吗？后来呢，分田到户了，土地上种什么农民自己可以做主了。可有的干部还不习惯于让农民做主，还习惯于指手画脚。结果呢，到了秋季，收成不好了，农民不干了，说当初你们动员我们种的，

0: 农村的问题吗？还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写作最新的5年计划吗？这难道存在着这种差距，伪劣的水稻种子就流放到我们市的农村去了？农民买了，种了，上当了，接着唯利是图者们又来了，教农民怎么怎么样，次大米也可以变成好大米。于是许多农民兄弟就卷入到伪劣大米事件中了。
1: 一红，不是我又打断你啊，你这么说不就情绪化了吗？照你说来，他们反而很无辜咯，完全是受害者咯，不知道他们的做法是在坑人咯。你是不是因为你儿子也卷入了才这么说的？
0: 不错，我儿子也卷入了。我儿子他不呆不痴，不至于别人怎么教就怎么信。他后来当然也清楚他的做法那是骗人坑人，可是在我的批评教育之下，他认错了。和别的那些农民比起来，他不好也不坏。如果他还算不上是什么刁民，别的那些农民也不是。既然他经过批评教育承认自己错了，我相信别的农民也会认错的。所以我最后的态度是，伪劣大米事件，这是一个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机会，而不是进行教训的机会。
2: 你认为以什么方式进行教育才好呢？
0: 这我没有经验，谈不到点子上。但我认为教育者首先要是关心者，希望两位市里的领导首先要以一种方式向我市农民做检讨，承认以前对他们的关心不够。
1: 一红，农民加工伪劣大米差点给我们市的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而你却想让市里的领导反过来向农民做检讨，你脑子进水了吧？
3: 黄院长，不许挖苦人啊。
2: 我们市的上级任领导啊，眼中只有城市啊，忽略了对农村的关注和对农民的关怀，几乎完全没有对农业生产啊履行过什么指导啊引领啊和教育的责任嘛，这也确实不争的事实啊。
4: 我反对，也不能出了什么不好的事都把责任往领导们身上推。
3: 领导们不是家长，不是幼儿园阿姨，农民们也不是小孩子，遵纪守法那是小孩子们都明白的道理吗？
5: 即使不负全部责任，但是应不应负一定的责任呢？我觉得李一红同志的发言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之处。
6: 会议室里的人们顿时七言八语，激烈争论起来。蒋副主席、李市长、王书记也在交头接耳。时间在一片争论声中悄然划过，墙上的挂表有10:30到11:30到12:30。蒋副主席拍手道：
7: 诸位，到吃饭时间了。李市长和王书记认为今天这次会开得好，他们要请各位委员吃午饭，饭后常委们留一下，我们继续再议一议。
6: 李一红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门口，见门口停着一辆帕萨特车，黄院长正站在他家院门外吸烟。李一红下了车笑着说：
0: 怎么，饭桌上和我争论不够，还想到我家里继续啊？
1: 李红，我告诉你啊，我对你恼火得很。
6: 仿佛他是主人，一脚踢开门就进了院子。李一红摇头苦院子。
8: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

0: 8888 157-5018-888
1: 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4: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5: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4: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7: 第19集，
8: 等他支好车，黄院长已进了他家屋。李一红一进屋里，黄院长一手叉腰，一手指他，急赤白脸的指责：“
9: 你那是什么表现？”“
4: 我的表现怎么了？”“
9: 有你那么发言的吗？那可是一次正式的政协会议啊！
4: 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不是要坦诚吗？不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9: 哎，你倒坦诚了，可你置于我何地呀？我在政协的会上从来没丢那么大面子。哼，你出卖了我。”“
4: 李学，你先坐下。”“
9: 我不坐。”“
4: 随便你，爱坐不坐。我也只不过是表示了不赞同你的某些话，那就等于我出卖你了。农民、刁民，这两个词怎么能在一位政协委员的口中混淆而说呢？别说2代以上，20几年前咱俩自己就是农民，你怎么能一旦离开农村就从感情上讨厌起农民来了呢？”“
9: 农民中没有刁民吗？”“
4: 有，那又怎么样？古今中外刁民处处有，兴许你一会儿离开我家路上就碰到一个。

0: 那并不是农民。你对农民的所作所为那就对吗？你当初修建养老院，征用人家农民土地的时候，是不是红口白牙承诺给他们解决工作的？你为什么不兑现承诺？
1: 合同上没那么写。
0: 合同上没写，说话不算话就良心安定了吗？那你就是诚心欺骗农民，没有经验。你的做法比那些加工伪劣大米的农民好不到哪儿去。
1: 你李一红，李一红，挺漂亮的一件事儿，你我双赢都得分，你却偏偏往减分的结果里搞，却偏把咱们多年的老同学关系搞到这么不愉快的地步，有你后悔的时候。
2: 说完，黄院长恼羞而去。李一红呆立片刻，一转身缓缓坐在椅上，见素素和绣花不知何时相依相偎地站在一旁。
3: 爸，别生气了。
4: 爸，您就不可以不当了吗？
2: 李一红眼睛直视屋外，缓缓说道：
0: 也不是不可以，而是我还非当好不可了。
2: 晚上，素素和绣花姑嫂二人躺在床上说话。
4: 爸哪儿去了？
3: 准是又到我们杨校长家去了，他一有心事就到杨校长家去。
4: 他们好着呢？
3: 不是一般的好。
4: 你瞎说，人家杨校长什么人物啊？人家那可是手眼通天的女人。
3: 我爸就不是人物了吗？报上都登了，我爸那也算是一位文物专家，要是论到太极拳，全省谁敢跟我爸相提并论？现在他俩差距更小了。
4: 怎么就更小了？
3: 还用问啊，都是政协委员了吗？
2: 说完，素素心事重重的轻叹一口气，又直挺挺的仰倒下去。秀花愣了会儿，也缓缓躺下。
3: 嫂子，
4: 嗯，
3: 你说要是
4: 说呀，
3: 要是我们杨校长哪一天成了我的后妈，你什么态度？
2: 秀花又猛地坐起，定定地看素素。
3: 你快说呀。
4: 归根结底，他是你爸，只不过是我公公，我可掺和不了你们李家的事儿。
3: 哎呀，谁叫你掺和了？我只不过问你一种态度。
4: 我没态度，公公的事儿，我做儿媳妇的，还是少说为好。
3: 哼，你倒挺狡猾的。
4: 怎么说你嫂子呢？依我想嘛，也怪好的。那你们杨校长不就成我婆婆了吗？我和你哥也能借力不少啊，沾不少光呢。你爸那人，我和你哥能指望上他点什么呀？连当一个政协委员都当得乱七八糟的。
2: 杨一柳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正陷于思考。手机响了，他起身找手机，终于找到，刚一拿在手中，手机又不响了。李一红站在杨一柳家小院门外，失望地揣起拨不通的手机。他弯下腰，从清洁的地面上捡起两个烟头，用纸包起，转身再望一眼紧闭的院门，心有不甘地走了。刚走几步，他的手机响了，接听后传来杨一柳的声音：
5: 一红，你在哪儿呢？
0: 刚从你家院门前离开没几步，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只好打你手机。
5: 那你就给我回来呗。
2: 李一红刚回到小院门前，门开了，他推门入内，穿着睡衣拖鞋的杨一柳闪在门旁说：
4: 我穿这身可不好意思出院门。
2: 杨一柳将李一红请进屋里，首先把烟灰缸摆在茶几上，接着为李一红沏茶说：
4: 过几天政协要组织一次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我在写发言稿，所以就把电话关上了。
0: 本不想来的，怕打扰你，都到你家门口了，还是有点不敢按门铃。
4: 毛病，我这还是什么大干部家吗？
2: 杨一柳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又从沙发上扯过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又说：
4: 反正你也不是外人，我不换衣服了啊。
0: 你穿旗袍好看。
4: 少来，这是旗袍吗？这睡衣，土老帽。
0: 今天下午我一直犯嘀咕。
4: 因为上午的会？
2: 李一红点头。
4: 怕自己的发言给领导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2: 李一红又点头。
4: 还想知道饭后领导留下我们几个又讨论了什么吧？
0: 哎，我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你觉得我很可笑是吧？
4: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了。要是违反什么原则呀，那就不要告诉我。
2: 李一红心里有些没底。杨一柳笑了，他亲昵的轻轻拍了拍李一红的手臂，温和又有爱的说，
4: 你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可笑，这很正常。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多少也有过你这种心理。我这人你还不了解，直筒子，心里怎么想的没轻没重，全然不管领导们的感受，只图一时痛快，通通通的就说了。一说完自己倒痛快了，可以毁。不少人啊，刚当政协委员时也多少都有过这种情况。而且呢，我还得告诉你，以前啊曾有过这样的事儿。某位领导恼火了，说哪个人素质太低，下一届不许他当了。结果下一届那个人就不是了。兴许不是人家素质太低，人家不过是说了几句他领导不爱听的话罢了。很可能啊，还是不无道理的话。是他当领导的素质太低，听了几句自己不爱听的话，就以权否定。
0: 你这种话，在政协敢说吗？
4: 怎么不敢说？如果连这种话都不敢说，那一位政协委员还剩下多少敢说的话了？
2: 李一红怀疑地笑笑，掏出烟来，吸着一支。
4: 你不信？
0: 有点。
2: 他端起杯子，饮了一口茶。
4: 凉了吧？
0: 正好心里燥热。
2: 杨一柳又笑了，拿起烟盒。
4: 我也陪你吸一支。
2: 看着口中吐出的一缕烟，杨一柳又说，
4: 只吸过两次，一次是在师范的时候，毕业前究竟要不要到中学教书，思想很矛盾，也是觉得好玩。还有一次就是知道得了癌症以后。
2: 李一红扭头看他，从他手中拿去烟欲按灭，杨一柳扯住他说，
4: 别，浪费了多不好。
2: 李一红将两支烟都按灭了，柔情地说，
0: 听话，我也不吸了，以后我在你这儿也不吸了，不能让你受二手烟的危害。
4: 一红，你一定要相信政协还是一个话语权比较宽松的平台。你想啊，大多数人既然能当上政协委员，那就证明了他的素质已经经过了多年的社会检验和评价。在政协委员中，非党人士占有一定比例，平常话语表达方式都挺个性化的，让人家当政协委员，不就是希望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促进国家民主进程吗？党中央越来越重视政协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也越来越虚心了。我刚才说的那是个别现象，以前的事儿，那样的领导干部极少了。你呢，也大可不必谨小慎微的。
0: 我并不在乎下一届还是不是，但是我很在乎自己这一届当得好不好。
4: 你当得很好啊，从上午的发言就能看出来，你进入角色很快。实话告诉你吧，书记、市长、咱们的蒋副主席对你印象都很好，对你发言的评价也很高，四个字儿：坦率、真诚。
0: 那伪劣大米的事儿，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处理呢？
4: 我就猜到了，你心里最放不下的其实就这件事儿。对于那些觊觎弄农民又唯利是图的人，那还是必须一查到底，追究法律责任的。食品安全确实已经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大患，这一点黄礼学他说的倒一点没错。但是对于卷入的农民则要区别对待，那么多户农民都卷入了，不讲政策是不对的。
0: 你越来越像领导干部了。
4: 去你的，我这叫成熟。
0: 中午黄礼学堵在我家门口跟进屋，冲我发了一大通火，要不我心里也不会有什么不安的。
4: 哦，黄礼学这位同志啊，叫我怎么说他好呢？你们感情很深？
0: 可以这样讲吧，当年我们是一中同学，又都是农民子弟，自然很谈得来。他比我早从农村调到城市两年，我也抽调到城市以后，他对我挺关照的。

0: 后来都忙了，也就逢年过节两家还走动走动。怎么，你对他有什么成见吗？
1: 他呀，太聪明又小心眼儿。比如上午的会，伪劣大米事件明明是你举报的，他却搞出一份什么所谓的详尽材料，把他的名字数在前面，还要抢先发言。没有领导到场的会，他发言从来不那么积极，这就太过聪明了。因为和某些农民的官司，他一说到农民，动不动就刁民刁民的，这就未免太小心眼了。
0: 聪明的人都有点小心眼儿，好比在学校里，近视眼儿的学生写的字都比较小。看人还是要多看长处的。他办养老院，毕竟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
1: 你的比喻有意思，近视眼镜的度数越高，笔下写出的字越小，却忘了别人并没有戴着有放大效果的近视镜啊！我是不是太尖刻了点啊？
0: 有点儿。
2: 又喝一口茶，放杯时，望到了门上的表，站起身来。
0: 哎呀，都10点多钟了，我得走了。
1: 我忘了告诉你，可能明天王书记还要单独再和你谈一次呢。
2: 杨一柳边说边往屋外送礼一哄，他被门槛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幸好啊被李一红扶住。李一红扶得很艺术，一手扶住他左边的胳膊肘，一手从右侧揽住了他的腰，如同跳交际舞的那种扶法。
1: 哎呀，这该死的门槛儿，绊了我好几次了。
0: 太高了，每天来我给你换到低点的。
1: 别。
2: 李一红欲收回双手，杨一柳低呼道。二人目光相对，杨一柳满目醉人的深情。李一红不禁柔情的轻呼
0: ：“一柳，
1: 有时候我真想强迫你娶了我。
0: 用不着你强迫，我满心里都是愿意。
1: 可我是个患绝症的人。
0: 一柳，你不知道我内心里有多尊敬你。你是个好样的女人，顽强、乐观，热爱生活，也热爱事业。
1: 一红。”抱我一会儿。
2: 李一红遂更柔情地拥抱着他。这一夜，杨一柳失眠了，不经意间他想起了一段医院里的时光。李七望着窗台上的鲜花说：“
3: 好羡慕你，有那么多人轮番来给你送花。
1: 除了老师们，多数是学生，在校的，工作了的。”
3: 桃李满天下的人，真幸福啊！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给我送过花呢。
1: 我也羡慕你啊，你丈夫他人多好啊，天天都来看你，不但想方设法给你送来你想吃的，有时候还读书读报给你听，对你多体贴呀，那么有耐心。
3: 我这一生，只一种福分，就是有缘成了他老婆。他年轻的时候，那才叫多才多艺，还发表过诗呢。一下子又回村当农民，那也一点没沮丧。第二天扛起锄头就下地。年底你猜怎么着？结算下来，全队工分他挣得最多。隔年大伙儿选他当队长，操心多了，工分反而挣得少了。那他也不抱怨。这几年，让我的病拖累得他什么心思都少了，笑也少了。
0: 谁说我笑少了呀？
2: 随着话音，李一红进了病房，他一手拎包，一手拿着一大簇花，不是花店里卖的鲜花，而是一簇自己搭配的野花。
1: 看，你丈夫不是也给你带花来了吗？
3: 他带来的花，怎么能跟别人送给你的花比呀？
0: 那可不能比，可我知道你心里最喜欢看到的是咱们村后那山上开的野花，这可是我趁昨天是星期天啊骑自行车回到村里亲自上山为你采来
1: 的。回去找个瓶子插上。
2: 正巧小护士进来接过花说道。李一红从包里一一往外取东西，

0: 这个是你爱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这季节买不到韭菜，春梅在省城买到了，托人捎回来，我来之前和素素现包现煮的。这个是给你喜欢的内衣袜子。杨校长，前天我来听说你想吃豆腐脑，我路过一家小饭店正巧有卖，就给你买来了，肯定还热着，你不是想读战争与和平吗？我也为你借了一套。
1: 他将盛豆腐脑的杯子和四卷书放在杨一柳的床头柜上。杨一柳对李七说，
2: 我不仅羡慕你，简直都嫉妒你了。
3: 你看他一听别人夸他笑那傻样，
2: 他笑得挺有味儿的嘛。
1: 小护士进来看见李一红笑着的模样，一边说一边将插在瓶子里的野花摆放在窗台上。李一红掏出口琴问小护士，
0: 允许吗？
2: 当然允许，我们院长说了，像你这样能经常给病人带来欢乐气氛的家属，医院是非常欢迎的。
1: 于是李一红倚窗吹起了口琴，一脚还踏着拍子。李七和杨一流一个吃着饺子，一个吃着豆腐脑，都愉快地看着李一红。而病房门口，其他病房的患者也被吸引来了。终于有一天，李七的病床空了，李一红坐在床边如呆如痴。杨一柳看着他下了床，无声地走到他跟前，
2: 老李，你要节哀啊。
1: 李一红捂脸，双肩耸动，杨一柳不由自主地将他的头轻轻地搂入自己怀里。窗台上的鲜花和野花都仍开得那么美。翌日，李一红来到市委，秘书小莫把他引领到办公室门外，推开门说，
4: 王书记，李一红同志到了。
1: 王书记迎上前来与李一红握手，之后将李一红请入里间。秘书分别为二人沏好茶，退出之际，王书记说，
5: 小莫，别让人打搅我们。
1: 王书记掏出烟摆在桌上，指着敞开的窗子说，
5: 在我这儿洗我的，我预先已经把窗子敞开了。
0: 行，
5: 一红同志，请你来就是想和你继续谈谈伟力大米的事情，我是代表市委市政府来和你进一步协商的，我们也更广泛地征求了一下政协其他委员和人大代表们的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首先是食品安全问题，确乎非同小可，各级政府一旦发现加工制作和销售伪劣食品的现象，就一定要顺藤摸瓜，端掉窝点，严肃查处，该承办的必须承办，不可姑息，这一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不知道关于这一点你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看法？
0: 王书记，您也许误解了，我前天会上的发言并不是要主张姑息的意思。
5: 我向你保证，多数同志并不认为你就是那么一种意思，至少我和李市长、政协蒋副主席不那么认为。
0: 那我赞同你刚才的话。
5: 那很好，我很高兴我们也达成共识。你那天的发言给我和李市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这个市因为是一个目前仍较贫困的市，所以干部队伍反而很不稳定，某些人被发现是一位好的干部苗子，这上级常常就会习惯性的考虑安排他到一个贫困的市锻炼锻炼，这是一种思维定式，锻炼锻炼时间自然不会太长，一批又一批，我们这一贫困的市就似乎成了干部轮训基地了，这对于一个市，尤其是一个贫困市的可持续发展，自然是非常不利的。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 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女性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年龄，而最大的焦虑通常出现在28到30岁左右，因为衰老，因为生育。从小到大，每个女孩都听过，女性生育要抓紧啊，过了一定年龄就生不出来了，这样的规训。媒体呢也在不断的渲染，女人的最佳生育期只有黄金几年。尽管如此，国内外似乎都出现了女性晚育的趋势，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在不断的攀升。从1990年到2017年，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从23.4岁提高到26.8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保持，大城市的这一趋势更是明显。比如2020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到了30.3岁。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客观存在的。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5到34岁，无论是母亲自身的孕产并发症，还是胎儿的异常或不良预后，都处在风险最低的时段。因此35岁也被界定为高龄产妇与普通产妇的分界线。以胎儿染色体异常为例，在母亲35岁之后，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涨幅逐渐增大。2009年，有研究者对全美700多万住院人口统计，列出了不同年龄段对孕产妇相关并发症的关系，把每一种并发症的数据叠加一起，会得到一段 U 型曲线。25到34岁确实处于风险最低的时段。乍一看，超过35岁的生育似乎充满了各种孕产并发症的风险，但如果我们站远一点看，将纵坐标放大到1000人的单位的时候，就会发现，就孕产并发症而言，35岁并不是一个陡峭的拐点，对个体而言，实际影响也没有舆论渲染的那么夸张。即使过了35岁这条线，怀孕后最终安全生下宝宝的依旧是大多数。不过，作为高龄产妇，为了让风险尽可能低，在临床上自然会有一些特殊的待遇。 不仅需要更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医生也会建议合理利用无创 DNA、 羊水穿刺等检测手段，减少生下染色体异常患儿的可能性。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无论是亲友还是医生，也都习惯性的一次次劝说女性早点生孩子，母亲和孩子健康的几率都会更高。这种劝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是有些失衡了，人群上的失衡和决策上的失衡。关注生育年龄确实是有医学意义的，但当全社会都把生育风险的讨论聚焦在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似乎是有失偏颇的。其实无论是男是女，年龄大都会增加生殖细胞里的突变，也就是说男性也是存在最佳生育年龄的，一般界定为27到35岁，而且到了40到45岁之后，男性的生育能力也会更为明显的下降，不仅使伴侣的受孕时间延长，胎儿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死产等不良结局的几率也会有所上升。另外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平均婚育年龄虽然在推迟，但童婚早育状况也在恶化。2020年，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2000年起，我国15到19岁女性的早婚早育率又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2016年，15到19岁的女性生育率达到0.9%，甚至超过了40到44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的，相比高龄的生育风险，早育的风险却很少被提到。过早生育有较高的妊娠期高血压、贫血、产道裂伤等风险。20岁的产妇，她的胎儿或婴儿愈后严重不良的风险是4%，高于25岁和30岁时的风险。总的来说，19岁生育的综合风险要高过35岁，而14岁生育的综合风险甚至超过了40岁。对于这些不满20岁的早婚早育女性来说，她们不仅面临更高的医学风险，而且很可能缺乏计划生育的知识和决策权，也少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这些女性和她们孩子的身心健康、未来发展也可能受到了早婚早育的负面影响。对于我们每个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生孩子从来不只是一件医学上的事儿，医学能够评估的只是生育前后的短期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对女性、对孩子、对家庭，生育都是一件会带来长期影响的事情，不是用年龄就可以简单界定的。当我们在讨论最佳生育年龄的时候，要记住这个最佳

一个统计学上最漂亮的数字。统计数字是一个很有用的参考，然而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些独特的数据只有自己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体状况、家族健康史如何，你追求或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吗？你生活里的可以称为支柱的存在有多少？如果要抚育孩子，你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又能够得到哪些帮助等等，这些都是在医学数据无法告诉你的事儿，但却是会深刻影响你生育后人生的事情。当个人价值、事业发展、家庭关系、生命延续种种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希望每个女性、每个家庭都能够经过衡量和准备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而不是在外界焦虑的裹挟下因为所谓的倒计时而去妥协。年龄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码，更不应该成为所有女性的枷锁。

0: 冻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做饭的好处，你会想起什么？是更合胃口，还是更容易找到对象呢？科学家们表示，肤浅啊！我给你讲个厉害的，爱做饭和死亡率有关系。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随访10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爱做饭的人可能死亡率更低，做饭频率越高，越能从中获益。这项研究对18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随访，发现与从不做饭的人相比，在10年期间每周做饭1到2次的人，死亡率下降29%，每周做饭3到5次的人，死亡率下降41%，每周做饭5次以上的人，死亡率下降53%。当然了，影响死亡的因素有很多，会不会是其他因素的作用呢？严谨的研究者当然也想到了，他们利用统计学手段，将诸如性别、年龄、营养知识、财务状况等等因素纳入考虑，把数据里的水分挤干，然后发现每周做饭5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40%的死亡率。有聪明的朋友要问了，既然做饭越勤快越不容易死，那根据这个规律，我每周做饭100次岂不是就能长寿了？想得倒挺美，做饭降低死亡率可不是因为什么玄幻的魔法，而是有内在的科学依据。之前因为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一场走进厨房运动，在锻炼了动手能力之外，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得更健康了，这不是错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食用方便食品和不在家吃饭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不信请你回想一下，你平时在家吃饭吃的是什么，然后再打开外卖 APP 看看你都点了些什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做饭的人相比，自己做饭的人平均每天少摄入577卡路里的热量，少吃5克脂肪和16克的糖。而在家吃饭不仅能摄入更少热量，降低肥胖风险，还能吃到更均衡的营养，有更高的饮食质量。刚刚提到的随访10年的研究就发现，做饭越频繁的人拥有更好的营养知识，他们会比不做饭的人吃更多的蔬菜，更少的肉，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以及更少的胆固醇。不过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在统计结果的时候，即便把大家的营养知识

保持在同一水平。每周做饭五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41%的死亡率。也就是说，除了营养之外，做饭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想不到吧？做饭还能带来更积极的心理状态，甚至有时候被当作一种心理干预的有效手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17年总结过11篇烹饪干预对心理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做饭能够降低焦虑和烦躁的情绪，还可以增强自信，增加幸福感。就拿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在家练习的烘焙来说，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是注意力和协调性的配合，要完成选取面粉、鸡蛋、搅拌、发酵、送进烤箱等多项任务，还是精细操作，十分考验技能。经过多次勤学苦练，终于烤出了自己想要的面包、蛋糕等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朋友邻居，都会更加认可自己，当然也更开心了。更重要的是，做饭本身还是一种社交活动。过年过节和爸妈、朋友在厨房一通忙活，帮我把这个菜洗了，你尝尝咸不咸，拿双筷子等等，大家一起撸起袖子洗菜、切菜、炒菜、炖汤，终于做好了一桌满汉全席，感觉空气都升温了呢。不信你看，偶像剧里面甜甜的爱情哪里离得开厨房做饭的环节呢？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下厨做饭还有第三重惊喜，做饭后洗碗收拾餐具也能降低死亡率。吃完饭谁洗碗，这是人类烹饪史上一个堪比哲学三问的永恒问题。但是从现在起，互相推诿洗碗的时代就要一去不复返了。柳叶刀一个长达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做饭、洗碗、收拾餐具等家务活动和体育活动是一样的，都可以帮助人们预防心脏病，降低死亡风险。即使不去健身房运动，只是走路上班、做饭、洗碗等家务，或是午餐后散步，只要每天动起来的时间能达到半小时，也能使心脏病的风险降低20%，死亡风险降低28%。另外有统计显示，简简单单的洗碗等家务也是消耗热量的好方法。以每小时来计算的话，当然不是所有的烹饪过程都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别人做菜能用来饱腹，自己做菜能用来报复，别人烤蛋糕很治愈，自己烤蛋糕很治愈。如何避免黑暗料理，除了反复练习，还要找对帮手。最后友情提醒一下，做饭虽好，但要注意油烟，特别是总在煎炒烹炸的中式烹饪，千万别忘了开油烟机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他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节目开始前插播一条好消息，刘老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35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全书收录12条经络、2条督脉，共408个标准穴位，采用大字高清彩图设计，取穴一目了然，方便实用。即使您没有中医基础，在家也能自己按揉穴位疏通经络，价值29.9元的图册给您免费送到家。本次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赶快拨打400-853-6799 400-853-6799报名吧，3500本送完即止。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今天呢，是咱们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还有没有领取到的，真得是赶紧拨打电话报名了啊，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你电话打不进来呢，或者说打的时候占线儿，您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打的人太多了。一遍不行咱就打两遍，两遍不行就打三遍，咱们多打几遍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快给大家伙一一回电的。那这本大图册反正我觉得咱们每个人都应该拿到手。这次送给大家也都是不计成本免费送的。你看等大家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大图册后边它也标注了价格是29块9。然后加上运费的话，那一本挺沉的啊，成本也得是40多块钱。那这本大图册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哈，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啊，我觉得花多少钱都值得。但这次还不用花钱，咱免费送给你，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哈，咱们大伙都能够拿得到，因为这个人人都能够用得上。你看咱们现在在讲眼病，收音机前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部分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会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白内障啊、青光眼、视网膜黄斑病变等等，有这些个慢性眼病，包括有什么干眼症的呀、结膜炎的呀，对吧？那么按摩穴位是大有帮助的。比如说白内障、干眼症的患者，我们可以按摩睛明穴、攒竹穴，青光眼呢可以按摩太阳穴等等。其实不光是眼需要做穴位按摩，你任何疾病都可以做穴位按摩。你比方说今天你头疼了，咱们脑袋上有个穴位叫做睡补穴。你嗓子疼啊，咽喉疼，你可以去按揉合谷穴、受伤穴。说你腰疼急性呢，可以按人中穴。你慢性的，可以按一按腰痛点。说你胃疼了啊，你可以按一按足三里。你肚子疼了，你按按肚脐啊，搓搓肚脐啊。因为肚脐眼这个位置呢它叫神阙穴。你脖子疼了可以按一按咱们手腕这块的列缺穴。所以说这本大图册这里边呢是非常全的啊，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拿到手。咱们这本大图册它是全彩印刷，是12开大小，每一条经络每一个穴位都标注的清清楚楚，哪个穴位在哪儿，主治什么问题，该怎么按，一看就明白，哪怕是咱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眼神不好也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不用再眯缝着眼睛费劲去找穴位了。那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免费领取活动的最后一天一共只有3500册啊，打进电话就能领，想要的听众朋友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咱们把这本实用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带回家，咱们内外结合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就等于是给我们的健康多添了一份保障。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说今年这秋天呢是说凉就凉了，比往年降温降得都快得多。一早一晚一出门不穿件外套根本就扛不住。但是中午这太阳一出来又热得想脱穿穿脱脱最容易着凉，是不是稍不注意就感冒，就咳嗽，就嗓子干。那为什么说今年秋天凉得这么快呀？这是因为副热带高压开始往南撤退，北方的冷空气已经活跃起来了，时不时的就南下一波，再加上一场接一场的秋雨这雨一下气温就往下掉一截，老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是吧？就是这个道理。这两股力量这么一交替，就好比说白天还晒着太阳，晚上呢就刮起了凉风，冷热来回拉锯，气温就像坐过山车，早晚凉，中午热。那这种天气对咱们身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血压就跟着波动起来了，心脏负担就会加重。很多朋友心脑血管本来底子就薄，平时呢还能凑合，这一冷一热来回这么一折腾，等于是又给血管上了一道紧箍咒，原来不明显的小毛病啊一下子就被扩大了。你看以前呢买菜遛弯腿脚利索得很，现在可能走几步就得扶墙喘上老半天，上个二楼中间不歇一气儿，根本就上不去，心脏呢跳的是又慌又虚，像悬在半空当中没着落似的。在家扫个地拖个地，没扫几下就得坐下来喘口气儿。那到了晚上就更遭罪了，枕头得垫得老高，一平躺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半夜常常被憋醒，坐起来倒半天气儿才能够缓过来。平时哪怕没有干活，心呢也时不时砰砰乱跳几下，一累着一着凉，哎呦胸闷就更明显了，手脚呢也总是冰凉啊，这个指甲比较脆，一碰就裂就折，头发掉的哪儿哪儿都是，整天都没精神，身上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去医院做了彩超心电图然后查来查去呢都说没有明显的器质性损伤，各种药也都吃了，可是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该撇气还是憋气。大家可能都会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的心脏到底是怎么了呀？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找上门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伙说过哈，心脏呢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水泵，那它的任务就是负责把血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全身所有的器官，什么大脑啊、肾脏、肝脏、胃肠、肌肉等等，没有一样离得开血液。那么血里带着氧气和营养，就像给庄稼浇的水里带着肥料一样，那么水泵把水送到地里，庄稼才能活，心脏把血送到全身，咱们的脏器才能正常工作。那这个动力说白了就是心脏每次收缩的力量，正常的心脏跳一下能蹦出去70毫升的血，那么这70毫升就是能量，就是动力，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得靠这70毫升活着。你看哈，咱们年轻的时候心脏那叫一个有劲儿，二三十岁的时候扛袋大米上五楼，气不喘心不慌，脸不红心不跳，这是因为咱们心脏动力强，该快的时候快得起来，该慢的时候能慢下来。那时候的心脏就像一台崭新的发动机，油门一踩那动力源源不断，走多远都不怕。可是上了岁数之后啊，可就不一样了哈。这台发动机转了六七十年了，零件磨了，油路堵了，动力也就跟不上趟了。年轻的时候，心脏跳一下能蹦出去70毫升的血，轻轻松松就能把血打到全身每一个角落。现在呢，心脏跳一下能蹦出去50毫升就算不错了，40毫升也可能是常事儿。你别小看这少了的一二十毫升，一次少20，一分钟跳70次，一分钟不就是少蹦了1400毫升血，一天下来就少蹦了2吨血。你想啊，2吨血，我们全身的器官每天少的那么多，能不跟着出毛病吗？是不是？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心脏动力足，血管有弹性，收缩有力，舒张到位，心跳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走路啊，干活啊，运动，身体一需要，心脏马上就会加大马力，把血稳稳地蹦上去。你想想咱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走多远都不怕，干多累的活都能扛住，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心脏这个总发动机动力十足。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咱们的心脏动力呢？相信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辅酶 Q10 哈。那之前给大家讲心脏的时候呢，没少跟大家伙提过辅酶 Q10。我们说辅酶 Q10 它是心肌细胞能量工厂里直接参与生产能量的这么一道环节，就好比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负责传递电子，帮着制造能量，让心脏收缩更有力。所以辅酶 Q10 对心脏有好处，这没错。但是你看这段时间我是不是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克山病的患者当时服用了一段时间的硒之后，心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对吧？这说明硒呀，对于心脏这方面也有好处的。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辅酶 Q10 和硒对于心脏，它们两个是协同的作用。那辅酶 Q10 就相当于是在能量工厂里干活的工人，对吧？硒呢，它是负责给这个工厂提供原材料，维护设备，保障安全运转的这么一个总指挥。硒通过合成硒蛋白保护线粒体这个能量工厂不被自由基破坏，同时呢还能激活辅酶 Q10， 让它更高效的工作。那么没有硒的保驾护航，辅酶 Q10 就相当于一个工人进了设备老化到处漏电的工厂，有劲儿使不上。所以大家要记住哈，硒是保障，是根本，辅酶 Q10 呢是执行，是配合，二者搭配才能把心肌的能量工厂给它维护好，给心脏补够动力。那具体硒对于心脏有哪些好处啊？我跟大家说哈，有三大好处，三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可以给心肌提供动力，这是硒对心脏最核心最根本的作用。咱前面也说了，心脏是个水泵，它得不停的收缩舒张才能把这个血泵出去，是不是啊？那么心肌靠什么收缩呀？靠能量。你没有能量，心肌就像没油的汽车发动机，你再好的零件不也运转不起来吗？那么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呀？就是从心肌细胞里的线粒体来。线粒体是什么呀？它呢是心肌细胞里边专门制造能量的工厂，也叫发电厂。咱们吃进去的饭，吸进去的氧，最后都要送到线粒体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转化成心脏能够直接使用的能量。那心脏每一次跳动，每一次收缩，消耗的都是线粒体生产出来的能量。就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哈，心脏是全身的水泵，线粒体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有没有劲儿，完全取决于线粒体这个发动机能不能正常运转，能不能持续生产足够的能量。那么线粒体这个发动机靠什么保护啊？靠的是硒。线粒体在生产能量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也就是自由基。那它破坏性特别强，就像发动机运转的时候产生的高温火花和铁屑，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呀，就会把发动机本身给烧坏磨坏。那么线粒体也一样，如果自由基堆积太多了，就会攻击线粒体的内膜，攻击能量生产链上的蛋白质，导致线粒体功能下降。这样的话能量生产就会越来越少了，心肌的能量少了，收缩就没劲儿了，收缩没劲儿了，蹦出去的血就少，那么蹦出去的血少，全身不就缺血缺氧吗？你心脏自己缺血，线粒体更没有原料生产能量了，于是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个硒是怎么阻止这一切的呢？硒通过合成一种关键的保护酶，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种酶呀，就驻扎在线粒体里边了。它的任务非常直接，在自由基造成破坏之前，第一时间把它们清除掉，中和掉。

一个硒蛋白分子可以循环处理成成千上万个自由基分子，一刻不停地守护着线粒体这个发动机。那有充足的硒，线粒体就能在安全的环境里高效生产能量，心脏就有充足的动力去收缩去泵血。要是缺了硒，线粒体就会被自由基攻击损伤，能量生产下降，心肌就没劲儿了。所以说，硒保护线粒体就是保护心脏的发动机，保护了发动机就是保护了心脏的动力，保护了心脏的动力就是保护了全身每一个器官的生命线。那么硒对心脏最根本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在这里。然后第二个作用呢，硒它能抗氧化，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硒除了保护线粒体之外，还能在整个心肌细胞内部全面清除自由基。咱们可以把自由基对心肌的损伤想象成铁锈，它慢慢的腐蚀心肌细胞膜，破坏细胞内的蛋白质和 DNA， 让心肌细胞提前衰老死亡。硒合成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硫氧环蛋白还原酶就像心肌细胞里的专职除锈工，全天候巡逻，发现哪里有自由基，哪里有氧化损伤，立刻清除，立刻修复，这就延缓了咱们心肌细胞的衰老速度，保护心肌细胞，减少损伤。那么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之下，身体氧化应急水平会进一步升高，心肌细胞所遭受的氧化破坏比平时要更重，这个时候硒的防护价值可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后第三个作用，硒呀能够稳定钙离子，让心跳不乱不慌。那这一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听说过哈，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说心肌收缩靠什么呀？靠钙离子。钙离子进入心肌细胞，心肌就收缩，钙离子被泵出去，心肌就舒张。这个过程每分钟要精确完成六七十次，一天十万次，一辈子几十亿次，一次都不能乱。那如果钙离子的流动失控，心脏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动过速，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什么心慌啊，心里咯噔一下，心跳乱套了啊，就是这些感觉。那硒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保护心肌细胞膜上的钙离子通道和钙泵，确保它们在氧化应激当中不受破坏。钙泵正常工作，就能在正确的时间把钙离子给它泵进泵出，让心跳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规律的时候规律。那硒稳定了钙离子，就是稳住了心脏的节律，让心脏不乱跳。尤其到了闷热的夏天，出汗又多，钙离子就更容易流失了。那很多人即使没有剧烈运动，还是会莫名的心慌，对不对？所以说适当的补充硒，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对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它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总的来说，硒对心脏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保护线粒体这个能量工厂，让它持续生产充足的能量，心肌收缩有力，泵血足，提供心肌动力。第二呢，抗氧化，硒合成硒蛋白，清除自由基，保护心肌细胞不被氧化损伤，延缓心脏衰老。第三呢，稳定钙离子，硒保护钙离子通道和钙泵，让心脏该收就收，该舒就舒，不乱跳。从动力到结构，再到心跳节律，全方位的给咱们的心脏穿上一层保护衣，把心脏动力一点一点补上来。就像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哈，咱们这款升级硒呢，是现代研究和中医理论相结合的产品，对吧？营养补基础，中医调脏腑，那这里边额外添加的三种成分，对于心脏病又有哪些好处呢？

0: 首先是灵芝，灵芝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安心养神。那中医上讲，心主血脉，心脏要把血泵出去，靠的就是心气儿来推动。你心气足，心脏收缩就有力，一下能泵出去70毫升的血，全身供血供氧都跟得上。你心气不足了，心脏收缩就没有劲儿，一下只能泵出去40毫升、50毫升，那全身的供血供氧就全都打了折扣。所以咱们说，心气就是心脏的动力。那灵芝归心经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直接补益心气，让心脏收缩有力，泵血充足，从根上把心脏的动力提起来。很多人夏天闷热，夜里边心烦心悸啊，躺卧难以安睡，心神不得安宁。那心神不宁又反过来会耗伤心气，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那灵芝啊，能安神定志，帮助平复心神，夜间得以休养，减少心气的额外耗散。然后再有就是铁皮石斛，它可以滋阴养肝。我们说心脏干活是不是得有原料啊？那么它蹦出去的是血，那你说血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肝肾来的。中医讲肝藏血，肝是全身的血库，肝血充足，心脏才有血可泵。肝血亏了，血库空了，心脏再使劲儿，它也泵不出血了，对不对？肝血不够，血库就没有血，那么心脏这个血泵就空转，肝使劲儿不干活。铁皮石斛能够滋阴养肝，肝血充足，血库就满了，心脏才有源源不断的血可泵。尤其是盛夏高温，大量出汗，耗伤阴液，我们说血汗同源，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最容易造成阴液亏虚。铁皮石斛滋养阴液，刚好的契合夏天咱们身体的损耗这个特点。同时肝主疏泄，肝去调达，血脉通畅，那我们心脏推动血液的阻力是不就小啊？肝血充足，管道通畅，心脏干活自然就更省力了，也就能够更好的维持心脏动力。最后呢是蛹虫草，它归肺肾二经，可以补肺益肾。中医讲肺主气，朝百脉，那肺气足了，气血输布就有力，能帮着心脏把血推出去。肾藏精，精化血，肾精足了，气血化生不就有了源头了吗？造血材料不就不缺，血不就旺起来了吗？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哈，耗肺气，掏肾精，这两样这么一亏，人就容易气短乏力。那么蛹虫草就是从气之动力和血之原料这两个层面，从根上帮你把问题调养好。气推得动，血供得上，心脏有凉有劲儿，全身供血供氧就足，那些没劲儿啊、憋闷呢、心慌的毛病自然就慢慢的往回着补了。那总的来说，灵芝可以补心气，让心脏这个总泵有力气，铁皮石斛呢能养肝藏血，让血库蓄满，心脏有血可泵。那蛹虫草补肺益肾，从根上造血，推动血的运行。这三味成分再加上咱们核心的复息酵母，中医营养强强联合，从根上帮您把心脏的动力补起来，把心跳的节律稳住。好了，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再插播一条好消息，刘老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35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全书收录12条经络、2条督脉，共408个标准穴位，采用大字高清彩图设计，取穴一目了然。有了这本图册，不出门也能在家按揉穴位，疏通经络。价值29.9元的图册给您免费送到家。本次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 赶快拨打400-853-6799 400-853-6799报名吧，3500本送完即止。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已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又见面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不知道你是否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类究竟是如何进化而来的？我想很多人的第一答案是黑猩猩。然而关于人类的起源，是科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在探寻的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一个人类祖先的身影也慢慢地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智人。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关于人是如何进化而来的，我们要先弄清楚生命发展的大致顺序。首先，大约在5.5亿年前，最早的脊椎动物产生；2.2亿年前，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5500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目动物登场；直到大约2300万年前的元康修耳猿的出现，标志着人猿总科物种的诞生。人猿总科里包含了元康修耳猿的全部后代和人科物种。人科物种就包含着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人类等等。再往后，距今约1000万年到700万年前，最早的人亚族诞生了。人亚族指的是人科内部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近和黑猩猩亲缘关系较远的全部物种，可以说因为人亚族的出现才有了人类诞生的可能。直到大约30万年前，智人出现了。智人这个智啊，是智慧的智。智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呢？这样说吧，当今的人类都是智人的后代。 有一幅人科动物眼镜图，相信您不会陌生，但是这幅图表达的并不全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人类的演化并不是直进式的，而是分支式的，并且在演化过程中很多物种都消失了。已知被发现的就有大约600万年前的图根猿人，700万年前的乍得沙赫人，还有距今大约440万年前的地猿，而地猿很可能就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在某个时期让他们走向了分叉口。有意思的是啊，科研人员在研究这些化石的时候呢，一直都在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灵长目动物的共同祖先是依靠双脚行走还是四脚呢？这也是搞清楚人亚族和黑猩猩族分道扬镳的关键信息。因为如果这些灵长目动物的共同祖先是四足行进的话，那么人亚族就是自行发展出了双足行走的典型特征。相应的，如果他们是双足行走，那黑猩猩就是退回了这种特殊的四足行进的方式。最后，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就是，从四足行进过渡到双足行走是人亚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双足行走对于后续人亚族物种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比如这会让灵长目动物探索周围环境时消耗减少，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样也会改变食谱的内容，以及为制造工具提供便利等等。当500万年到1000万年前，非洲大陆上一部分古老聪明的灵长目动物在慢慢地向双足行走后，他们背负着人亚族的身份继续前行，直到100万年到500万年前，新的人亚族物种出现在非洲稀树草原上，他们就是南方古猿和他们的亲戚棒人。在南方古猿的探索道路上被发现的最早的化石属于一个幼猿，人们给它起名叫汤恩幼儿，它是人和猿之间的过渡产物。再后来被发现的还有普莱斯夫人，以及距今约370万年被命名为小脚的南方古猿。不过在这些发现的过程中，最著名的是大约330万年前的一具南方古猿阿法种，被称为露西。关于露西的身份啊，不同的研究人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大致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结论认为露西是当今人类的祖先，第二种结论认为它是已经灭绝了的一个旁系种族，第三种认为露西和棒人存在着亲缘关系。不管露西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棒人的出现让人类演化的步伐前进了一步。之前我们谈到过，人类的演化不是直进式的演化，而是分支式演化。南方古猿的兴盛便是这个原因，它分为很多不同的物种，比如前面提到的南方古猿阿法种，还有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湖畔种、平连肯尼亚人、棒人等等。听到这儿，相信您对人亚族的发展史已经比较清晰了。那么再往后呢，人类的演化该如何进行呢？可能您也已经想到，广为人知的原始人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1961年，有人发现了一个人亚族生物的颅骨和手骨的化石碎片，这是一种大约在180万年前和已知南方古猿、棒人都不同的物种化石。本书的原文里是这样说的，他的手掌更加类人，臼齿也比较小，初步估计脑容量约为600毫升，比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大。指骨像黑猩猩一样呈弯曲状，但末端指节变宽，应该便于抓握物体。从古猿到智人，带你一小时游历百万年人类演化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欢迎继续收听。和之前发现的棒人相比，这个人亚族生物似乎更像是实质工具的打造者，他被命名为能人。再后来，人们发现了距今约230万年前到180万年前的鲁道夫人，并且呢，在后续的发现中，研究人员将人属的诞生确定在距今280万年前。 能人的出现啊，在工具的使用和脑容量。

0: 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猿的特征，直到一具可以追溯到150万年前匠人的化石被发现，使我们对最早人类的了解向前又迈出了一大步。匠人是属于人科的已经灭绝的物种，生存于180万到130万年前的东非及南部非洲。这具化石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研究发现这是一个8岁男孩的化石，并且发育速度极快。通过对牙齿检验发现，那时候的8岁已经是成年状态了。相较于南方古猿来说，图尔卡纳男孩的骨骼和人类更加相似，善于行走和奔跑，但已经不擅长攀爬。800毫升左右的脑容量比能人更高，并且身形更高大。虽然图尔卡纳男孩最终被定义为已经灭绝的匠人，但是匠人和直立人都是人类演化阶段的称呼，属于直立人阶段。考古人员发现大量由直立人制造的多用途两面器，所谓两面器啊，是指加工成杏仁状的石头，多多少少呈椭圆形或者三角形，两个侧面做了对称加工，两面之间是锋利的刃口。善于奔跑的身体结构，高大的身形，善于制造武器工具，直立人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猎手。其实无论是能人、鲁道夫人或是直立人，虽然和我们现在的人类越来越接近，但是这三种物种不是一个消失另一个才出现的，而是某些时候共存。他们在260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欧亚大陆，有的成了欧洲的海德堡人。海德堡人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共同的祖先，他们随着迁移、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周围物种的不同，导致他们沿着不同的演化路径分化。随着海德堡人领地不断的扩大，伴随纷繁复杂的演化，最终导致多个人属物种的诞生。关于其他的人属物种还有很多，智人的祖先也曾和他们并肩同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除了工具和身体结构方面的特点外，尼安德特人在艺术文化也颇有造诣，他们不但可以创作岩画和几何符号，还留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包括鸟语的饰品等等。除了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还有另外一个后代，就是丹尼索瓦人，他们名字取自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他们于大约43万年前和尼安德特人分化，还有一类是弗洛里斯人，他们生活在岛屿上，身形矮小。生物学家研究发现，生活在岛屿上的许多动物身材都会缩小，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岛屿侏儒症，而弗洛里斯人也是其中的代表。在5万年前，地球上生活着尼安德特人、弗洛里斯人、丹尼索瓦人、智人以及其他幸存的原始人类。可是现如今剩下的只有智人，著名的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更是引起了研究学者的各种猜测。或许我们并不能得到他们灭绝的根本原因，但是这背后的真相极可能和环境、种族冲突、人口危机等息息相关。30万年前，当各类原始人类踏遍欧亚大陆的每个角落时，智人也在非洲大陆诞生并迁徙。在今天发现的智人颅骨化石中，他们的脑容量已经和现代人一样，在1350毫升左右，只是颅骨结构还保留着祖先的特征。智人的智慧使得他们能够迁徙到更远的地方。科研人员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发现，智人曾在距今20万年到10万年间数次离开非洲。在大约6-7万年前，更庞大的一批智人首次抵达了澳大利亚和美洲海岸，也正是这样的迁徙造就了当今的智人。有趣的是，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等人种共存期间，出现了杂交繁殖的情况。在当今部分人类身上依然能够检测到属于尼安德特人等人种的 DNA 痕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杂交繁殖，智人可以更快地适应不同环境，这或许正是今天人类祖先聪明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距今大约4.5万年，智人发明了先进的切削技术，工具的制造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进入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与此同时，随着最近的一次大冰期的结束，气候也再次改变了人类的演化历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改变环境，森林变成了农田，奶牛变成了原牛。在大约10000年前，当最初的牧民开始建造村落时，我们当今世界的雏形就诞生了，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不过定居之后的人类并非一直发展顺利，人口增加导致不再频繁迁徙，定居之后的生活垃圾和牲畜造成的各种病毒疾病、龋齿等问题给人类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值得一提的是，在冰期结束后，许多大型动物都遭到了灭绝，究竟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还没有确切定论。今天的人类是10万年前居住在非洲的几千个智人的后代，就像当初智人去适应不同环境一样，当下的我们也在适应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那段历史留下的产物。比如肤色，肤色黑是因为黑色素含量高，而黑色素可以抵御紫外线伤害，所以在很多热带地区的人类肤色都会偏黑。人类适应环境是为了满足当下的生活，那么将来人类为了适应那时候的生活环境会做怎样的演化？有没有可能演化出脑容量更大的头颅？作者给出了否定的说法，因为过大的头颅会影响生育，如果想要顺利生产就需要改变女性的盆骨，盆骨的改变又会影响到人类的行动能力等等。作者说，从长远来看，在以100万年为单位计量的物种演化进程中，只要充分考虑人类现在的身体结构和实际发挥作用的生物学原理，我们大致可以预见人类将会发生的任何改变，所以人类的演化终将继续。你觉得人类在未来终将进化成什么模样呢？这本《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沿着时间发展的脉络绘制出了一个清晰而繁杂的人种演变谱系数，我们呢也是得以窥见人类祖先的缤纷群像，明确每一个人种在演化树上的位置。人类祖先正是经过如此漫长的跋涉，才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火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沙滩上的智人》，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陈辉他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啊，发展到今天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还有贝格霍夫他说，读完这本书对智人有了新的了解，基因真的解决了历史的大问题啊。读者逍遥自在他说，本书有着很多刷新我三观的论点，比如人类种族本不存在，演化并不是我们最初接触的渐变形式等等。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家累，不是形容沉重的家庭负担。家累这俩字怎么写呢？家就是家庭的家，累呢就是劳累的累。在今天啊，家累一词的意思是沉重的家庭负担，但是在古代则刚好相反，非但不是指家庭负担，反而是指家庭啊财产丰厚。家累是指家庭财产，由此引申出了家累千金一语。家累千金当然是用来形容家中财产丰盈的。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汉武帝喜欢打猎，而且呢喜欢亲自上阵追逐野兽。司马相如于是给汉武帝上书，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说，圣明的人在事情还没有萌发时便能够预见到，智者能够在无形中就避开危险，灾祸本来就是隐藏在细微之中的，人们疏忽的时候就会发生，因此俗话才说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从司马相如的上书中可以看到，家累千金后面往往跟着一句坐不垂堂，这是司马相如家乡蜀地的谚语，很早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垂是指堂檐下靠近台阶的地方，垂堂呢就是指靠近堂屋的屋檐下。 坐在檐下害怕屋檐上的瓦掉下来伤人，因此才坐不垂堂，不坐在檐下。但是呢，也有人说垂堂是指坐的地方过于靠外，害怕自己摔到台阶下。

0: 去，不是害怕屋檐上的瓦掉下来砸到头上。汉书中写道，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齐衡，这个衡就是车辕前端的衡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是不能够骑在车前的衡木上的。家财富有的人常常会自珍自爱，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境。除了家庭财产丰厚的意思，家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家属、家眷、家中的人口。陶渊明当年去当彭泽令的时候，不以家累自随，妻子和儿女被称为家累，自己说自己的妻妾儿女叫贱累，称呼别人的妻妾儿女则叫尊累，子女多则叫累重。近代以后，家累才具备家庭负担沉重的意思。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地。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

0: 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

0: 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 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

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地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
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6度。趋势天气，13号阴转多云，东风转西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6度。14号多云到晴，西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举行，王晓红出席并致辞。新闻链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新长兴在连云港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运时间冲刺30天，山海港城全力迎省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我市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愿同各方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坚持平等包容筑牢多边合作根基，坚持规则引领健全反诈治理体系，坚持实战导向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坚持能力共建推动资源手段共享，坚持机制对接加强整体协调联动，把联盟建设成全球反诈治理重要平台，执法合作崭新标杆，共同安全坚实屏障，为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新动能。
2: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段义坤报道。9月10号上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举行。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连云港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期间，举办了以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信长兴参观展览、观看演示，详细了解智慧警务、应急救援等各类装备和技术成果应用情况。他指出，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挥江苏科教和产业优势，深化开放创新合作，加快新技术新装备研发，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积极培育发展安防产业，助力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在联瑞新材有限公司，信长兴认真听取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介绍。 对企业多年专注于功能性粉体材料研发生产、深耕细分领域给予肯定。他指出，专精特新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围绕产业发展最新需求，瞄准材料领域前沿科技进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产业需求牵引技术攻关的良性循环，携手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做强做优。在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长兴仔细了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希望企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深化中药作用机理研究，做好中药制剂经典名方的发掘转化，推出更多临床疗效显著的中药创新药，提高中药制造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调研中，信长兴强调，连云港要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聚焦有潜力、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强化改革赋能，提升开放能级，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更大力度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谋划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参加调研，市委书记邢正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分别参加调研。
2: 记者雷淑慧、扶正，通讯员王飞报道。一座城市的荣光常常因一场盛会而被铭记，一场盛会的成色往往由倒计时里的每一分汗水铸就。9月1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新闻发布会召开。9月12号起，距离10月12号省运会开幕开始30天倒计时，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经进入了全面冲刺、决战决胜的重要阶段。
4: 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21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10月12号在连云港举行。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部、高校部和职工部三个板块，其中青少年部赛事共有34个大项、973个小项，预计产生1314枚金牌，近3万名运动员、裁判员、技术官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作为展示江苏体育发展成果、彰显连云港城市风貌的重要平台，连云港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紧盯高水平、有特色、出彩圆满的办赛目标，全力以赴抓实各项筹办工作。截至目前，前置赛事已完成32项次，产生599枚金牌，全市群众性赛事活动累计举办100余场，场馆提质改造、开闭幕式排演、城市风貌提升、志愿服务保障、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等各项筹备工作提及不稳扎实推进。30天是冲刺的起跑线，更是全城的动员令。从发布会现场传出的一项项部署，到城市街巷、运动场馆里热火朝天的实干场景，港城上下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全力以赴。10月12号，连云港将以最饱满的姿态，敞开怀抱迎接八方宾客，共赴这场全省瞩目的体育之约。
5: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骆海明报道。9月10号下午，连云港港三枢纽一体化运营首列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顺利发车，列车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换装出境，跨里海海运中转，最终抵达阿塞拜疆巴库。此次首发标志着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正式迈入提质提速新阶段。
4: 依托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项目一个多月的运营磨合与货源积累，本次班列运输全程串联三大核心枢纽，由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集结货源，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完成跨境换装，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完成集港与海运中转，多点联动无缝衔接，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
2: 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鑫：
6: 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投运后，沿线铁路、港口运营方及海关、海事、物流企业等多方随即启动运营磨合，同步推进货源组织与全程运输方案优化，为整列开行创造条件。得益于枢纽一期项目对里海段换装与在港等待时间的系统性压缩，场站作业能力显著提升，全程运输时效较此前压缩约5天。
4: 据了解，连云港跨里海物流通道布局始于2015年11月，连云港、霍尔果斯、阿克套、里海、巴库、蒂比利斯、伊斯坦布尔通道搭建起连接亚欧的全新物流纽带。截至2026年9月，连云港跨里海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800标箱，以巴库为核心，物流辐射网络覆盖亚欧多个重点城市。历经多年发展，通道运输实现了从走得通到走得快的跨越式升级。当前，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模式有效畅通海陆衔接节点，压缩运输时长，进一步丰富了连云港中欧亚班列产品体系。下一步，连云港港将持续发挥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东端起点优势，深化沿线协同合作，优化班列组织模式，持续提升跨境物流效能，为亚欧区域经贸合作提供高效物流支撑。
2: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磊磊报道。记者日前从市农科院了解到，由洋葱遗传育种团队选育的黄皮连葱28号、红皮连葱29号和紫皮连葱30号三个洋葱新品种，通过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全方位展现了港城洋葱育种强劲实力，为区域洋葱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筑牢两种根基。
4: 在市农科院东新试验示范基地，记者在仓储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洋葱资源登记，新认定的三个洋葱品种展现出优异的耐蛀性。自五月底入库以来，在常规通风贮藏条件下，连葱28号、连�葱29号和连葱30号的表皮光亮、色泽均匀，商品外观保持度良好，整体耐蛀性保持在较高水平。
7: 我们的育种目标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比如红皮连葱29号近几年需求比较大，适合国内鲜食。本次通过认定的三个洋葱品种分别为黄、红、紫、中晚熟洋葱。这三个洋葱新品种田间综合表现十分优异，整体长势整齐，性状稳定，相较于传统种植品种优势突出。
4: 从种植资源挖掘到品种持续迭代，连葱系列早已成为国内洋葱育种的本土品牌。多年来，市农科院洋葱遗传育种团队扎根试验基地，持续开展洋葱种植资源引进、鉴定、创新工作，攻克不育系创制、抗病耐蛀聚合育种等多项关键技术。经过科研人员接取攻关，连葱系列走出实验室，在苏北、鲁南、皖北等广大产区大面积推广，凭借适应性强、综合性状突出，深受广大种植户认可。
7: 三个新品种适宜江苏、苏北及周边种植环境，配套栽培技术成熟。近两年来，市农科院持续推进常绕洋葱种子资源收集、保存与创新利用，系统布局新品种选育研发工作，连葱系列洋葱品种不断丰富完善，为全国洋葱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提供了坚实的良种支持。
4: 据了解，目前连葱系列洋葱品种已达25个，形成了早中晚不同熟期、黄红紫白不同皮色及扁圆不同球形的多样化洋葱品种体系，实现了我国洋葱主栽品种的部分国产替代。
2: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尹晨亮报道。秋风起，蟹儿肥，眼下黄海第一鲜梭子蟹正大量上市。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海头镇，探访海头镇从靠海吃海到靠网吃海华丽蝶变背后的成长密码。海鲜电商主播尹棒棒：
8: 自己的货咱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咱知道这个货的品质如何，所以说咱敢拿出两碗给你们试吃。您来到咱直播间里，就等于来到了咱小渔村。
9: 走进海头镇海鲜直播基地，主播们实时推介当地海产，订单不断弹出。曾经面朝大海靠海为生的小渔村，如今靠着一部手机、一方屏幕，让本地海鲜走出黄海海岸，销往全国市场。依托临海资源优势，海头镇抢抓数字经济风口，大力发展海鲜直播电商产业。 早在2018年，这里的网络热度就登顶全国乡镇榜首，短视频播放量达165亿次，培育了2000多名本土带货主播，催生了白天撒网捕捞、晚上线上带货的新型渔业生产生活场景。
2: 赣榆区海头镇党委书记张军：
10: 老天呢，馈赠我们这样一张渔网，很多产业就是从这张渔网发展起来的。刚才我们有介绍，你像渔港码头啊、国家级中心渔港啊，还有这个速鲁工建的市场啊。另外一张网呢，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我们海头的电商就发展起来了。这个电商起来以后呢，它就带动了整个的一产的，从育苗、养殖、捕捞，到二产的加工，然后到三产的服务、物流、冷链物流这一块。
9: 火爆的线上销量离不开稳固的产业根基。顺着产业链溯源，走进赣榆现代化水产养殖示范中心，告别传统露天养殖靠天吃饭的短板，这里采用工厂化循环水智慧养殖模式，全流程智能管控水质、水温、投喂，实现全年稳产、优质高产，从源头牢牢守住海鲜品质。
2: 捕风水产连云港有限公司厂长王从伟：
11: 外塘的养殖大概每年的养殖批次是1批到2批，但是我们养殖模式大概5批到6批左右，我们可以提高养殖密度，因为我们水源环境都是可控的。
9: 从线下摆摊到云端直销，赣榆逐步打通育苗、养殖、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条，构建起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完善的冷链物流配套，让新鲜海鲜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真正实现好海鲜快速达。2025年，海旗村全村电商销售额突破10亿元，村民人均增收4.6万元，蓝色海洋正成为富民蓝海。
2: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报道。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港城的中秋消费市场已经提前升温。市区各大商超、食品企业月饼全面上新，传统口味持续热销，创新款式、本土特色新品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中秋好物提前点亮节前消费市场。
12: 近期，市区各大超市糕点专区焕然一新，散装月饼陈列区琳琅满目，苏式酥皮、广式经典、新式创意口味整齐摆布。礼盒月饼展示区各式国风礼盒典雅大气，包装精美，款式多样，档次齐全。传统经典口味依旧是大众的心头好，新奇创意口味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
13: 好像我的话就平时会选择蛋黄味儿，那种红豆沙裹着蛋黄的。
14: 除了蛋黄，可能还有冰淇淋月饼，或者是榴莲的，都可以尝试。
12: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月饼上市时间早，品类全，货源足，老牌苏式酥皮月饼、五仁、红豆等经典口味依然卖得很好。超市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同时，推出适配健康需求的低糖系列，还新上了小龙虾、石斛、跳跳糖等网红口味，精准对接消费者的尝鲜需求。
15: 目前的散装月饼的销量呢，还是比较可观的，礼盒产品也陆续到位，货源呢，我们会准备充足，充分满足市民的尝鲜和节日采购需求。
12: 记者在一家食品企业同样也提前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走进无尘生产车间，浓郁的饼香四处弥漫，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备料调馅、包制压模、甩野烘烤、冷却封装，各道工序有序衔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大胆开展馅料创新，打造多款别具港城特色的月饼新品。
16: 今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是凤鹅月饼啊，花果山凤鹅很有名，我们就把它融入到月饼里面。另外呢，我们也做了鱿鱼月饼，啊，因为连云港出海鲜嘛。然后呢，我们还有就针对就是现在流行药食同源，那我们把部分药材把它磨成粉，切成丁，然后做到那个月饼里面去，让大家食补的同时呢，也进行一个药补。
12: 凭借口味创新，本土月饼不仅热销港城，更走出连云港，销往全省多地。目前企业产品已经覆盖淮安、南通、南京、苏州等城市，室外订单占比接近半数。同时依托线上电商渠道，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让港城特色中秋味道香飘四方。
2: 记者基建、通讯员曲波报道。9月9号上午，冠云县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元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采集，这也是我市第6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他用热血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跨越山海的生命希望。
4: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血细胞分离机缓缓运转，志愿者安静躺在采集床上，血液通过管路进入分离设备，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医护人员密切监测各项指标。采集完成后，这份承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将被紧急送往外地，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据介绍，李元常年从事农作物收割工作，扎根田间，勤恳务实。生活中，他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始终坚守向善初心，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2019年2月，他主动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26年8月17号，与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初次配型江河。
17: 当初接到红十字会通知，说我和患者配型成功，我没有丝毫犹豫，能够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资料库，给更多患者带去活下去的希望。
4: 据了解，有些市民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会影响自身身体健康。医护人员介绍，现在造血干细胞捐献采用的是外周血采集方式，流程安全可靠。
18: 是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它是可以再生的，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它干细胞是可以补充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干细胞衰竭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在捐献干细胞之后，主要注意休息，它是慢慢可以恢复的。
19: 李元同志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仅是对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新时代公民心怀大爱、勇于担当的精神的体现。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挽救他人的生命，我们也希望这份无私奉献的大爱感染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积累基层工作经验，近日海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收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人员30名，主要从事基层人社业务或城乡社区工作。本次招募条件需具备岗位所需的基础能力素质，能正常履行见习岗位职责，服从岗位安排，现居住地在海州区辖区，资格范围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离毕业3至6个月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在读学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招募名额为30人，见习时间为3个月。根据规定，见习人员按照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60%按月发放生活补贴，见习满15日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发放，未满15日的不予发放。见习满15日可享受海州专有500元每月的交通补贴，见习期间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见习期间人身安全。本次报名时间为9月8号至10月30号，实行线上报名，手机下载江苏智慧人身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就业见习个人见习岗位申请板块，所在地选择连云港，搜索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相关岗位，提交报名信息。
1: 美丽连云。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下午，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暨连云港市理论宣讲和优秀剧目七进活动走进连云区海州湾街道西树村。本次活动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主办，连云区委宣传部、连云港市淮海剧团、海州湾街道党工委承办，市区街三级联动，为西树村父老乡亲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化盛宴。此次活动，区委宣传部搭台送资源，将市级优质文艺资源精准配送到基层、街道村社，精心组织接棒唱好戏，把活动办到群众心坎上。一送一接之间，有效打通了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演出落幕，余韵悠长，不少村民意犹未尽，围在舞台边询问演员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村民们的热情正是对文化惠民最生动的褒奖。下一步，连云区将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理论宣讲更有温度，文艺服务更贴民心，让茉莉花开的芬芳浸润港城。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备受港城人关注的苏通嘉甬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进展，连云港高铁朋友圈再扩容南下将更方便快捷。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通苏嘉甬高铁全长31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北起南通西站，经过苏州市、嘉兴市，通过杭州湾跨海铁路。

0: 陆大桥跨越杭州湾海域进入宁波市，全线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